0: 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户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亿6500万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2: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 至 45% 的红利。Yes， 35% 至 45% 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到咗川集会之后咧，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嘅国会咧，其实都有一连串嘅呢个动作吓。咁啊，呢一连串嘅动作咧，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呢个Trump邀请 AI 高层开会嘅呢一啲情况开始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咧，呢两日Trump就召开咗高科技或者系 AI 高层嘅会议啦，喺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咗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呢个网站呢就係、是、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 啊。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呢， Trump 就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2: 係呀，即係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係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呀，习近平系即係理解我点样咁，即係点样諗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係但係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係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呢，咁就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起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呢，就中共呢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㗎啦。咁佢哋就会即係系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系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係咁直白啦，即係话我而家唔同中共玩㗎啦。呢啲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其他人都系㗎啦，我哋就想赢，就咁直白。咁另外呢就川普喺呢一个即係呢一个网站开通嘅时候，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呢，佢唔会阻止呢个 AI 嘅发展，因为之前系有少少嘅争议。咁佢话最紧要就系保持美国嘅全球技术嘅地位。咁头先石头亦都讲咗，众议院约翰逊亦都喺会前强调佢哋唔会系过分去监管啊，阻止 AI 嘅发展。所以即系而家美国国会同埋政府都系有相同嘅表示。咁当然即系川普曾经即系喺华盛顿见习近平嘅时候讲咗，大家建立一个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个唔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系将个名叫成超级智能咧，有个对话机制嘅。咁但系川普又讲咗，佢话建立呢啲咁样嘅沟通机制，唔代表华盛顿愿意喺 AI 呢个技术上同北京共同开发。咁即系玩啦，即系呢个所谓嘅机制全部都系得个样啦，系嘛？咁大家都其实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沟通系嘛？冇得沟通。咁所以我就觉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系即系相当绝望嘅。佢哋本来就谂住，亦都系大国两国平起平坐，一齐去发展 AI， 系嘛？大家有啲份讲下嘢，中间咧就系偷啊抢啊，用尽一切方法就攞过嚟。但表面上就系两国系平起平坐，咁去发展呢个而家呢一个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喺10月1日佢哋嘅呢个政权嘅所谓嘅国庆日，即系阿川普咁讲，又啱啱习近平走咗都唔够两三日，即系其实都系几抹面下嘅。
1: 咁其实咧，成立一个沟通机制咧，有个好处，有个好处系咩咧？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咧，中国喺度偷紧啊嘛。美国打电话讲咩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施压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 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这个媒

工就係、就是、去磨合啊，點樣係攞係亦都係當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國如果你真係你唔理啲民眾，咁你唔使選噶啦，係嘛？咁咧就為咗係同呢啲嘅高管溝通，但係唔係淨係溝通咁簡單，係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是、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係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係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嚇，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晒度。咁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啊？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係阿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嚟晒。咁啊，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咧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但係咧，就係嗰啲審批、環保審批咧，就可能搞兩三年。咁你要搞電網，又排到幾年之後。咁咧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技術嚇，即係去買人哋啲技術啦，咁樣啦，就喺美國本土啦嚇。咁但係咧就又話你反壟斷啊，反壟斷嘅機構唔係反壟斷，反壟斷機構話你反壟斷。咁所以即係好多掣肘嘅。但係今次嚟到即係白宮咧。其實就想同佢哋講，就話美國而家咧對你哋嚟講就係好靠你哋噶啦，咁亦都會為你哋即係創造好多嘅條件嚇，譬如話你要變壓器，你要冷卻嘅水塔，你要高壓輸電嘅走廊，仲有啲唔夠電力，你要核電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係製造。呢啲嘅設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都盡量咧就係、是、國家咧就同你哋開綠燈，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夠坐低真真正正係去為美國去發展呢啲嘢嘅咧，就係、是、美國政府都要係喺監管啊、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全力。即係支持佢哋，咁但係川普有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就係、是、你一切都係要美國製造喺美國裏邊，你冇得爭啦，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為可能係10年之內威脅人類嘅生命。但亦都有好多人反對嚇，就譬如話呢個 Meta 嘅Mark Zuckerberg，即係 Facebook 嗰個佢就反對。咁就另外呢個 Anthropic 嘅執行官、首席執行官，佢亦都咧就係、是、警告佢話，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是、中共偷得好緊要啊。佢話如果係慢慢速度即係慢慢去發展嘅話，咁就可能俾咗個空間俾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餾技術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偷美國嘅技術。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咧，點樣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咧，係一定會係呢班咁樣嘅高級嘅技術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所以對中共嚟講，呢個會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噶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噶啦。
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

0: 啦。咁同邊個合作呢？啊，佢同邊個合作呢？冇人合作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咯，對佢哋嚟講。
1: 咁啊，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嘅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啊，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喺馬上翻嚟。
2: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乾淨、更節能嗎？而家就係升級熱水器嘅好時機。神密挑完居民將屋企嘅熱水器更換為電熱泵熱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是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仲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是究竟咩平安运动啦、啊？路桥点睇啊？
0: 系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啊，观点嘅观吓。咁、啊、其实呢个平安中国喺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啊政权安全啦、制度安全就系呢啲嘢。但系咧就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是他自己的地位的安全，现在再加上人身的安全，所以他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这个安全。那就袁鸿兵也指即说出了，即其实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即习近平已经看得出呢，即他信不过任何人，他看得出真定假不知道，但他就是觉得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即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个个都是不信得过的。咁而且就算有啲係冇話真係要作反，但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係、是、咁樣。第二呢就係而家嘅經濟係好差啦。 咁就地方財政就好差啦，係嘛？即係連薪水都發唔出。咁佢覺得，如果你連工資薪水都發唔出嘅話咧，啲官員啊更加趁機有乜嘢機會，佢哋就會作反㗎啦。你淨係麵包冇俾佢食嘅話，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要強調呢個平安中國。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亦都有你話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下。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窗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喺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是、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法輪功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它英文是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 在中共的國殤日之前即宣布，我就覺得即對中共來說都 是很震撼的。那就、啊、即現在這個情況，我看看石頭有什麼問題，我否則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這件事。
1: 其实呢，你啱先讲緊嘅呢一个而家睇到咗参议院全票通过咗呢个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啦。咁呢个法案出咗嚟之后呢，其实我哋睇到一个情况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呢、这个即係参议院通过呢个法案呢，都喺度保护緊喺海外嘅或者喺中国大陆嘅中国人。咁呢个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緊呢，而家中国大陆呢其实成为咗一个活摘器官庫嚟啦，整個中國大陸都係咁樣噶啦。咁其實咧，海外華人唔安全，中國大陸嘅人都唔安全。咁習總喺度搞緊所謂嘅平安中國啊，咁啊搞緊自己嘅安全，咁啊即係對老百姓嘅安全咧，完全不於不顧啦，係咪？
0: 咁佢不但不顧啦，仲想啊妄想就係150歲換幾個器官咁添啊，仲呼朋引侶，希望普京啊同阿金正恩都一齊過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樣。咁咧呢個活摘呢件事其實就係20年前2006年咧，兩個加拿大人，一個就係、是、一個就係、是、當時嘅民選議員，佢亦都係亞太司司長戴維喬高，另外一個就係好出名嘅人權律師戴維麥塔斯，兩個人係即係同法輪功合作，就出版咗一本書，就講到一個報告，就講咗呢件事。當時講當然冇人信啦，20年前係嘛？咁但20年嘅奔走法輪功嘅奔走努力，終於呢件事就通曬天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唔止法輪功，仲有維吾爾族，仲有普通細路仔、普通年輕人，日日都聽到呢啲消息，呢一個事實嚟㗎啦，已經係就咁樣。咁今次點樣會呢、這個法案點樣會罰呢啲人呢？即係只要知道你喺中國有份去幫手活摘啊，咁你就會受到制裁。咁呢個制裁就係你唔可以同美國任何嘅個人或實體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凍結你喺美國嘅資產，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簽證，亦都係如果你犯罪冇假釋資格，另外咧就係你取消曬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資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是、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啊嘛，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這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咧就係、是、如果一旦發現你係同活摘有關係嘅話咧，就全家都會影響噶啦，所有簽證全部吊銷，驅趕你，趕你走。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將呢啲人咧就係、是、定為係係一個即係、就是、種族滅絕罪咁樣。咁啊，仲有咧，而家嚟講，根據參議員Ted Cruz 嘅話咧，係佢 开始，即系佢系发起呢个一次嘅议案嘅。佢话而家正系建立一个名单，即系嘅搜集一啲名单。就如果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而家就系参议院啦吓。通过咗之后咧，就话川普180日之内咧系被国会要求将呢份名单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止系法轮功学员啦，包括维吾尔族同埋其他嘅群体或者个人。总言之咧，你系中国受到活责嘅，而執行呢啲人嘅，无论佢系亲自執行嘅医生或者有份参与嘅，全部都系制裁之列。咁所以即系而家就系有实拿实齿噶啦，唔系话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咧，而家就系将呢个文本咧攞去众议院。众议院系冇问题嘅，因为众议院喺2025年已经系通过咗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亦都通过咗法轮功保护法案。咁而家呢个参议院嘅文本咧，就去攞俾众议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啲嘢改，大家即系再参详一下，就最后得到个最后嘅文本咧，就系攞去俾阿川普签名，咁就成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对中共嘅震慑都好重要，因为佢哋喺即系大陆，佢哋搞活摘系一条龙服务嘅，有晒即系国家嘅解放军嘅医院啊，甚至普通嘅医院啊，系嘛？点样去攞呢啲器官？中介点样去卖呢啲器官？点样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就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1: 走唔甩吓，咁啊，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一集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川普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习总听下呢、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0: 嗱，即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啱啱匹配㗎，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常之恐怖。呢係中國國內，外面咧就越嚟越變本加厲，用暴力嚟對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仲戴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邊，咁跟住就打就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是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是、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咧，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不過打得之中咧，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掟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 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咧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咧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越演越烈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咧，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咧，就話凡係譬如阿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係重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咧，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著嗰件衫入邊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邊多倫多中領館外邊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有呢個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啊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嗰個絕對唔係中國領事館，嗰度係中國領事館門外，佢居然係咁猖狂，咁就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係即係用呢啲係好點講好暴烈同埋係好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咁樣用呢啲手段對付喺海外嘅華人。咁你話佢咩安全啊？我哋海外華人見到佢哋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係咁樣。
1: 系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吓，咁啊原嚟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嚟将呢个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个车入边，仲要系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揾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啊，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老乔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一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嘅呢个衫嘅人啦，喺度破坏法轮功嘅练功点啦，或者系抗议点啦。咁之后咧睇到咗一部车吓，咁啊前后左右咧都引住佢嘅相，话要揾佢嘅。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2: 嗱，呢个咧就唔系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系 Rebel News， 系加拿大网络媒体好出名嘅 Rebel News， 系一个保守党嘅媒体。佢咧就佢同法轮功系冇完全冇关系。佢就将个大卡车咧就系驶到嘅中领馆对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呢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點樣打人嗰個全部嘅過程咧，就不停咁樣即係就係即係展現出嚟啦嚇。咁仲用中英雙語話，你知唔知佢係邊個？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樣。咁所以咧，呢個 Rebel News 呢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以前法輪功好多時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蝦咁樣，就自己去抗議一下都冇辦法。但係而家嚟講就係、是、即係主流媒體會係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動。呢、這個 Rebel News 仲發起網上請願，叫阿卡尼咧徹查呢個暴呢、這個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帶著住件咁嘅衫，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那裡執法，那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是太过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那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的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待遇，
1: 相當之離譜嚇。咁呢個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種咁嘅所謂嘅呢個行動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個中共嘅殘暴喺邊嘅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嚇。咁啊呢一個就係而家習總訪美行程入邊嘅或者之前之後嘅呢啲咁嘅。唔同國家發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實呢一次咧，一開始習總嚟美國之前咧，就預咗兩件事都要講噶啦，一個就啱先你講嘅 AI 啦，就話要同美國傾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講緊台海問題啦，都要同美國傾下，咁啊似乎咧，呢一次呢兩個議題咧，喺最後佢哋公布嘅各自公布嘅八點所謂嘅成果入邊啦。都冇点提到啊！你点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2: 即系呢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又但又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讲，佢话我哋冇乜谈讲台湾问题啊。阿習近平是明白我的感受的，咁我咧聽到呢度，我其實喺度笑，即係話你唔好煩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講啦嚇。你追女仔，啲女仔一時都咁講嘅，佢話你唔好煩我啦，你唔好再打電話嚟啦，我唔想講呢樣嘢啦。啊，你 shut up 啦，你嚇，即係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就呢件事再同我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係呢件事。中國冇苦噶啦，因為阿 Trump 係欲講到佢明白我嘅感受嚇，我唔同你講咩道理，我係唔想聽噶啦嚇，就係咁樣，唔想聽，唔想講，唔想陪你玩落去，就係咁樣。咁喺呢個係 Trump 啦嚇，就係正式會議上面就用呢種方式拒絕咗習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個眾議院長咧，亦都係即係喺接受 Fox Business 嘅訪問裏面咧。 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咗一半都未到。佢退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 billion，呢個就係奧巴馬當年8年嚟嘅兩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如果$140 billion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係唔可以談判嘅。其實阿川普都冇談判啦，不過大家出嚟表下態咁樣咯嚇，即係話美國係支持台灣嘅。咁就所以呢個就係美國嘅共識啦嚇，你走都唔夠兩下，人哋就話我以後唔會再同你談呢個節目。咪談呢個問題㗎啦，我哋係唔講㗎啦。另外咧就對台灣嘅支持一如既往，要點就點就咁樣。咁呢個係美國嘅部分。咁我諗啊，即係仲有咧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喺9月22日嘅時候，就係喺一個外長同嘅會議嘅時候，有8個國家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咧，係去撐台灣嘅。咁呢8個國家係邊8個呢？係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波蘭、韓國同埋英國。加拿大冇份啊，即係加拿大唔知點解唔撐呢。咁總言之呢8個呢就係去撐台灣嘅。咁所以其實喺外交嘅層面，中共再想用台灣嚟做籌碼喺度扭下扭呢樣扭嗰樣嘅話，已經係唔再有機會嘅啦，因為人哋已經表曬態，仲有美國唔想同你傾，一句唔想同你傾，你就乜嘢符都冇曬嘅。咁所以即係綜合今日所講嘅，即係第一個就係美國拒絕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睇下點樣去防止即係中共去偷美國嘅技術。第二個就通過呢、這個。即係保護法輪功嘅法案，正正式式唔係譴責，係有行動去對付中共啲官員嚇。咁第三個就係講到呢一個台灣問題。咁大概喺呢個10月1日之前，中共收到呢啲料咧，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嚇。佢哋認為最大嘅希望就係 AI 合作失落咗啦，冇啦，落空咗啦。最大嘅籌碼台灣冇人同佢傾啦，唔成為籌碼啦。最恐怖、最驚、最驚嘅人嚟知道佢嘅會砸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員咧係從上到下會受到懲罰嘅，就係會砸呢件事。所以即係我諗就學一學佢啦，10月1日聽日啦，學一學佢咯。
1: 學一學佢嚇，咁而家亦都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所謂嘅川集會啦。咁真係同你啱先講嘅呢啲過程入邊咧。其实真的做大龙凤，做一出大龙凤给大家看看，然后集中爽了之后呢，原来都是回复回原来的程度，甚至乎是变本加厉的。
2: 会变本加厉。
1: 一点办法都没有。
2: 是啊 ,11 月3日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我们11月3日就要很重要的一天，但是大家这个就是中期选举。虽然都不会改变什么大的原则性的东西，但是做法方面是即是哪一个党胜出是会有不同的。
1: 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2: 冇啦，冇补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4: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重阳节就到了。 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十月十号、十一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6: 随住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一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一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时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 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蚊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系喺市场波动嘅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嘅决定。
7: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 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 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那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就是我有些痛风的，痛风那个痛减轻了，即是差不多已经完全没了。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4: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话题，2026年湾区的房地产究竟是怎样呢？如果你在这里看楼的话，可能会发觉一些现象，或者是大家在房间都讲很多东西。一方面有人讲现在的利率这么高，楼又这么贵，买楼的压力呢会好大喎，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呢，你亦都睇到咗市场一推出嚟一啲房呢，但係就会出现咗好多个 offer， 即係多重报价。咁甚至乎呢嗰、那个报价呢往往都係比呢个推出嘅市场价呢仲要高嘅。咁究竟而家嘅呢个卖家市场或者卖家市场呢，呢两个市场啊，咁楼价呢会唔会跌呢？嗰、那个卖家市场又系点呢？利率咁高，买楼是不是真的抵呢？咁仲要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间屋，而家呢应该卖咗佢，定係呢等多一年先买呢？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关键㗎。咁今日呢，我哋请到咗两位非常之熟悉湾区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就嚟自于系旺腾 Group 嘅呢个 Jenny 同埋呢个 Carmen 嘅。Jenny 你好。
5: Hey， 主持人你好，今天很开心来到你的节目，跟大家谈一下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4: Hey， 另外一位就是 Carmen 你好。
6: 你好，多谢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也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现场的房地产的见面。其实我们团队呢每天都跟湾区不同的地区的买家卖家打交道，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用很简单实际的方式跟大家讲解一下现在的市场是怎
4: 样。嗯，事不宜迟，我们由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看看现在2026年湾区房地产的市场究竟是怎样呢？ Jenny。
5: 好啦，如果用一句话嚟形容咧，我会觉得今年嘅湾区市场咧就唔系讲简单一个升或者跌。

0: 跌啦，唔同，好似同一个城市入边唔同嘅 neighborhood 入边嘅市场表现都可以完全唔一样，所以唔系话净系话可以市场好就话间间屋好卖，或者市场唔好间间屋都卖唔到。而家系好睇重间屋本身嘅 condition 啦，你间屋喺嘅 location 啦，同埋一个定价嘅策略，同埋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
1: 嗯，
2: 系啦，我都好同意 Jenny 嘅讲法。其实我哋最近好明显感觉到啦，好多好嘅屋依然都好多人争，但系如果普通啲嗰啲咧，就如果定价唔合理，买家依家就好理性，佢哋唔会埋单。呢、这个咧，其实就喺2026年嘅市场一个好重点嘅特点。同埋我哋 Compass 系比较喺整个 Northcap 系最大 number one 嘅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哋最近总结咗一个喺北加州嘅报告，湾区市场喺八月份出现咗季节性降温，但系喺一啲 county 入边咧，佢虽然有所降温，同埋佢个库存量都系有所增加，不过另外一方面咧，有啲市场嘅成交比佢个 listing price 高过好多。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出现得很频繁，例如好似中半岛三藩市某些 zip code 好像有些比较好的集中的，好像 Noe Valley 啊，同埋嗰啲 Corona High。最近 Jenny 同埋我哋团队有一间成交的好突出咯，成绩系啊，嗯哼。
1: 咁系咪可以理解成咧？即系而家嘅湾区嘅市场咧就一般啦，但系咧，同时买家喺买屋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理性咗好多咧，都唔系话有屋咧就盲头乌蝇咁去投资咧。
2: 系啊，所以依家买家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多，佢哋变得比较精明，同埋好挑剔，同埋佢哋有针对性咁去揾啲有校区嘅屋，或者系地段比较中心嘅屋咯，嗯。
1: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呢、這个，即系可唔可以谂下讲紧楼价？即系啱先我哋讲紧啊，即系有库存增加之后之类嗰啲咧，咁楼价会唔会呢个跌咧？2026年，
2: 我就觉得楼价2026年楼价会唔会跌咧？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问题。咁其实一个好多人都系问。如果依家唔买，等到出年买会唔会平啲？但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回答，因为湾区房地产根本唔系统一嘅市场。例如喺 Summerdale County 咧，截止至九月份，即系上个月啦，今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住宅需求仍然都好高，所以我哋依家见到嘅系唔系一个非常明显嘅全面下滑咯？市场但系利息就系显著高咗。
1: 嗯，
0: 系咯，我想加一句啦，而且喺湾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因为土地有限，核心地段有限，高收入嘅就业市场同埋科技行业对房地产咧都有比较高嘅需求嘅。例如而家 AI 而家正式改名咗叫做 SI 啦，咁喺特别喺 San Francisco 咧，今年嘅高端市场咧都有好活跃嘅表现嘅。如果所以有人问，湾区会唔会跌咧？好似会唔会出现2008年咁嘅大跌咧？我就用唔到一个简单嘅答案去预测未来，但系我哋其实都系要睇下客户究竟想点咯？你系想买咩样嘅屋咯？喺边一个城市？价位系点样？搵啲屋况系点样？只能够就现在嚟讲，对比一下而家嘅供求供应。同埋，如果你係剛需嘅話，你咁就一定點都要買啦。你如果係通常都會要問一下呢個客户，你係打算持有幾耐咁咯？
2: 係咯，我都覺得係。所以與其每日估佢樓價係升定係跌，不如問一下自己，即係呢間屋適唔適合你現在嘅 financial， 即係你自己嘅財務狀況，同埋你有冇咁嘅急切需求。當然如果係有咁嘅買屋嘅需求，我覺得係唔應該再話等嗰啲利率咯。係啊，
1: 講起咗利率嚇，咁其實咧。而家嘅利率咧都有啲人講緊話，哇都幾高下喎，因為而家睇到咗30年嘅固定按揭咧都有成大概聽講有七 嘅 percent 左右吓，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哇都出嚟，咁啊点买楼啊咁样，点睇啊？
0: 利率而家系的确咧俾买家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哋同客户倾偈嘅时候咧就唔系会净系，你想间屋你要卖几多钱啊？你要买几多钱啊？而佢问你系每个月要供几多钱，因为对一个家庭嚟讲咧，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嘅系每个月嘅 cash flow。
2: 系啦，冇错。我哋通常咧会将一间屋拆分佢个成本嚟睇，例如佢嘅楼价啦、首期同埋贷款金额，同埋佢个利率，同埋佢地税、保险。如果有啲 condo 嚟讲，佢有 HOA， 再加埋佢嘅维修费用，最后咧先睇呢间屋放入你整个家庭个成个 financial picture 入边，究竟合唔合理，而唔系简单咁讲话哦，依家利率好高啊，你唔好买啦咁。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准备住十年或者十五年甚至更耐咧，佢哋买楼个逻辑系同一个只系打算持有两三年嘅投资者完全系唔一样嘅咯。
1: 咁即係话你哋对客户嚟讲，其实就係对唔同嘅客户呢，应该係按照佢嘅需求，而唔係按照而家呢泛泛咁同佢讲话你应该买或者应该唔买咁样㗎喇。
0: 係啦，我哋会先了解客户自己嘅情况，如果佢係想买屋，要问佢点解要买啦，同埋要諗住你要住几耐啦，会问佢嘅预算啦，每个月嘅负担啦，你嘅现金流系点样啦？呢啲问题咧，我哋系一见，即系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系买屋客户做一个 buyer consultation 嘅时候，就会首先问嘅。
1: 嗯，哇，咁其实而家睇嚟，同以前买屋或者系你哋呢个做同佢哋讲解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都系根据每一个客户嘅唔同嘅呢个需求嚟做噶吓。咁我哋咁样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一倾，睇下呢个譬如你哋入边平时有啲乜嘢嘅客户嚟到啦，问你哋啲内容咧，咁我哋攞啲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先。
2: OK， 好嘅。
3: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4: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3: 真的吗？
4: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3: 原来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4: 是咯。
3: 那玲玲的电话是多少？
4: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 415-788-8831415-788-8832。
3: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筋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3: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3: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商务百分百。
1: 欢迎继续回来生活百分百。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旺腾 Group 的Compass 的这个公司的 Jenny 和 Carmen。我们讲的呢就是一些例子。譬如我们刚才现在讲的你有几多预算嘛。我们不如讲的这个实际一点的。现在看到了呢有个朋友他是有大概150万到180万之间的一个预算。咁而家因为利率高，咁佢亦都喺度諗緊，究竟係等等呢，係继续睇楼呢，定係等啲利率跌返落嚟先至再去考虑呢？点睇呀你哋？
2: 我觉得我先嚟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呢都非常之经典，好多客都系咁样问我哋，因为利率突然之间高咗咁多，应该买呢定等。我觉得第一步呢就唔系决定买定等，第一步呢你就先计一下你自己真正买得起几多钱嘅屋先。例如每一个月可以接受几多嘅 mortgage payment， 你嘅首期有几多，同埋买完楼之后你有冇多余嘅 cash reserve， 即係我哋讲嘅仲有冇多啲储备金以防不时之需。如果将来利率下降咗呢，你会唔会再考虑个重贷 refinance？然后先去睇符合你预算嘅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大家最大嘅问题就係所有希望都放晒喺未来利率一定会跌。咁但係利率几时跌，跌几多，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3: 係囉，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呢，你就唔好因为而家觉得利率高呢就完全唔考虑。
2: 几时跌几多，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3: 係囉，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呢。

0: 屋啦，咁唔知有冇呢啲咁嘅强调啊？或者先做好你嘅 finance， 先再寻找市场机会啦。咁样系咪咁样？先至得咧？
1: 冇错，而家好多买家咧都比以前更加成熟啦。佢哋往往会比较唔同嘅贷款方案，而家就比较多人会睇啲叫 arm adjust。Ray 嘅，因为而家30年固定比较高啊嘛，所以有唔同嘅即系贷款嘅计划都可以同有唔同嘅 payment 嘅一种方式啦，有啲 interest only 啦，有啲即系有唔同嘅方式嚟同 buyer 嚟讨论咯，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贷款方案都有自己嘅条件同埋风险，所以要揾一啲适合自己实际财务情况同专业嘅即系贷款嘅人仔细了解咁咯。
0: 嗯，嗱咁啊呢个系呢个准备买楼啦。咁因为你哋既系可以买楼，亦都可以卖楼噶吓。咁啊其实咧嗱，譬如打个比方啦，一个朋友喺 San Mateo County， 咁佢一间屋住咗成大概10年啦。咁而家咧咁啊屋嘅价钱比啱啱买嗰时高咗唔少噶吓，咁啊唔知咧，佢而家系咪卖出嘅一个好时机咧？又或者讲讲，如果系呢个买家可唔可能咧买到一个咧唔错价钱咧，即系卖出去咧？
2: 呢个问题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嘅。我哋第一时间会通常问个客户一个问题啦，你点解想卖？系因为你想 upgrade 啦，还是你想 downsizing？即是 upgrade 意思是你想搬间大啲嘅屋，还是 downsizing 是因为退休要搬啲细少少嘅屋，还是想搬去第二个城市，还是系想套现啦，定系想转做投资屋？所以唔同目的咧，策略完全都系唔同咯。
1: 冇错，又或者因为有时个家庭不断喺度 growing 啊嘛，咁或者以前细嘅屋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或者而家细路仔又大咗又生多个，咁亦都要upgrade，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咁样我哋就可以睇系咪要帮佢 upsizing 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嘅计划咧就会将佢要联合嚟做咯。而家间屋系咪可以卖到最高价，再加埋卖旧屋加买新屋嚟做一个完整嘅计划。如果你间屋而家卖得唔错，但系你下一间屋其实如果系差唔多时候嘅市场，其实两边一样。如果你而家间屋卖得唔错，你买屋亦都会比较难买，所以都要不同情况咁样具体分析咯。
0: 即系讲紧话喺准备卖自己间屋之前咧，其实亦都睇下自己买唔买到一间自己心水嘅屋，系咪咁意思啊？
2: 系啦 ，exactly 系啊。房地产交易咧，其实系一个好完整嘅 financial decision， 即系我哋讲个财务嘅策略咯。尤其是喺湾区，好多家庭唔系第一次买屋噶啦，佢哋都系或者买紧第二间、第三间或者升级紧。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按照每一个客户唔同嘅需求而定制一个好全面嘅transitional plan， 即系成个 plan 去帮佢制定。
0: 嗯，哇，咁啊，因为又买又卖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吓，唔系一阵卖咗之后冇屋住嘅话，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其实咧，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即系我准备卖屋啦，但系间屋都比较旧，咁譬如厨房有厕所有需要装修，咁而家我哋因为装修唔知几钱噶嘛，咁如果装完修之后咧，卖唔到个价钱点办？
1: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的通常的答案就不要急着洗钱住，先看一下市场，做一个叫做 market analysis。我们会将你现时间屋的状况找回附近类似的屋啦，做一个叫做 comps， 这样来看一下现在间屋会卖了几千，跟着又做一个 upgrade 了的之后的 comp， 跟住我哋跟住亦都可以制定呢个叫做装修嘅一个预计成本啦，同埋装修嘅，即系你唔装修亦都有佢嘅卖法。装修咗之后，咁你睇下可以增加嘅销售嘅价格，一齐嚟分析咁样咯。
2: 系啦，有时候咧譬如你使5万蚊。 就觉得可能好好抵，好值得，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你使成。

0: 35万去装修，最后市场呈现出嚟嘅好多买家可能净系认可你好似50000蚊咁嘅呈现效果，所以装修咧一定要有技巧同埋有策略。依家湾区买家通常咧，即系我哋比较注重，如果佢系想要执一执间屋咧，最重点人哋买家系睇系厨房啦，同埋厕所，同埋间屋够唔够采光，同埋佢嘅间隔。同埋有冇outdoor space， 即係有冇花園啊嗰啲，同埋佢嘅 parking， 佢嘅泊車狀況，同埋佢入邊有好多人依家 work from home， 有冇多餘嘅 home office， 或者最大啲嚟講，將來嘅 expansion， 佢有冇 ADU 嘅潛力啦？依家好多人都中意去做一個 ADU。但系咧都唔代表所有嘢都要即系做到好 luxury 好高级，但系我哋一定要系用啲钱系花喺啲即系重点嘅方面，所以去吸引到个买家去买单啦。
1: 哇，咁啊即系唔系越贵越好吓，咁啊呢个亦都系睇情况吓。咁其实咧，而家其实咧，我想讲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几感兴趣嘅现象，就系大家可能都见到，即系譬如某间屋呢个卖咗，譬如200万咁啦，咁啊第二日咧又见到有啲 offer 咧，即系某间屋又有好多 offer 入嚟，咁大家有好多人去问话，呢个湾区嘅楼咧系咪呢个而家喺度呢个疯狂咁涨紧咧？咁你哋点睇咧？
2: 系啊，我哋而家都的确见到有啲屋嘅竞争系非常激烈嘅，但系我哋都想特别强调下，唔系所有屋都系咁样啦。啲激烈嘅屋通常都有几个特点啦，首先就系 location 好好啦，或者屋况好好啦。而且或者叫做 floor plan， 即係實用啦，間屋嘅間隔實用啦，同埋通常搶得比較犀利嗰啲咧，都係啲屋嘅一開始嘅開價咧，有一種叫做定價marketing， 就係有一個好吸引人嘅價格嚟令好多人入你間屋先啦。咁同埋第五個就係上市之前做好充足嘅準備咁樣。
0: 是啦，仲有一个呢都几重要，是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依家买屋呢已经唔系淨咁放上去 MLS 就搞掂啦。我哋要由佢个即系影相嗰个呈现啦，同埋佢个 staging， 仲有佢嗰啲video， 同埋我哋依家好兴好多人都 social media， 即系睇手机㗎啦，同埋 pre-marketing 嘅 exposure， 同埋 open house， 到最后呢offer strategy， 即是我们收 offer 的时候有一个策略咯，每一步都会影响到买家对间屋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成日跟买家说呢，卖楼不是由一上市第一日先开始，我们要上市之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准备开始了。
1: 哇，都几紧要。那我们想问最后一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呢除了自己买来住之外，其实我们华人都很喜欢买屋嚟投资啦，咁啊呢种咁嘅投资嘅情况咧，究竟投资关注嗰啲多屋住宅咧，定系投资啲湾区房咧，定系边啲好啲咧？
0: 你讲到多类型住宅就系嗰啲叫做 multi-family， 即系多单元，就系同独立屋就系分拆开嚟分析啦。咁投资屋咧最紧要。未必是依间屋会不会升，而是我们会看这一间屋本身它的 financial performance 是怎样，即是它现在那个财务的呈现，即是有没有收入呢。我们通常会看它的purchase price， 它的买价和 current rate， 即是依家它的current rent， 即是依家它依家那个租金是怎样，还有它依家买完翻嚟，我哋可唔可以调整到市场嘅嗰个租金，同埋佢个gross income， 即系佢未打税之前就所有嘅收入啦，同埋 operating expense 即系佢运营呢一间多单元需要花费系一共系几多钱，同埋佢嘅地税 保险同埋去所有命听呢个 building 嘅费用啦，同埋我哋要预留一个叫做 vacancy， 即系如果空置嘅时候系点，同埋一个叫做佢嘅 financing， 即系譬如有啲人系会贷款嘅，咁佢会知道每个月会唔会 commit 到啦，咁仲有一个 cap rate 同埋佢个 cash flow， 佢个资金流同埋 future value， 即系意思佢之后你持有咁耐会唔会仲有佢个继续升值嘅空间嗰个地段系啦。
2: 喺湾区嘅 multifamily 咧有个地特点啦，就系、是、呢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系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San Mateo。好似 Millbrae、San Bruno、South Bay 租金啊，同埋 tenant 嘅 demand， 即系有几多租客，土地嘅价值同埋未来嘅呢个叫做 development potential， 即系嘅发展价值都可以唔同咯。所以投资者如果睇，亦都唔系净系睇个 cap rate 就可以分析得到呢间投呢间multi unit 嘅。是不是可以投资，要看完整个 investment 的 story。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想你们讲一讲，即现在在2026年买楼买屋或者卖屋，对这些买家或者卖家有什么建议呢？
2: 如果我讲一下买家，我会有三个有三件事啦。第一个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等等嘅完美啦，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你最平嘅利率嘅时候就嗰、那个月就会多人抢噶啦。个即系唔好等到完美。第二咧就系要计算咗自己嘅预算同埋 monthly payment， 即系每个月嘅可以俾到几多嘅呢个 mortgage。第三就是不要只看楼价，要看间屋的长期价值，以及这间屋是不是真正适合你自己家庭的需要。
1: 那卖家呢？
0: 卖家呢我就有三点了，会提醒最好呢就卖家不要太 overprice， 就是个 price 你会即觉得哇会卖到很高，但是 listing 的 price 很重要。如果有时叫价得太高，真的会吓走了一大班嗰啲 buyer 唔嚟睇你间屋。同埋2026年嘅真系买家咧，个个都会做好功课先会入场，所以我哋要精准去针对呢个市场。同埋上市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咯，包括佢嘅执一执维修，呈现一个比较靓嘅 presentation， 同埋 staging。影相啦，同埋 inspection 啦 ，disclosure 同埋 marketing 都好重要。唔好净系有时睇一个最高嘅 offer， 有时咧offer 当然好重要啦个价钱，但系有时咧佢啲 terms 啊，同埋佢有冇 contingency 啊，或者佢要有冇 timeline 啊，或者系点样，即系要整体嚟分析咁样先系比较重要咯。
1: 看嚟而家房地产市场咧，唔系简单嘅讲紧卖方同买方咁简单嘅一样嘢吓。咁睇嚟专业嘅分析咧，你谂先嘅专业嘅分析同埋个性化嘅策略咧，都好重要嘅。咁Jenny， 你有啲咩同我哋观众或者听众仲讲下咧？
2: 最后讲下啦，唔好因为新闻讲一个数字就确定就决定自己而家买定唔买。每一个人嘅家庭嘅情况唔一样。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再了解市场，最后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
1: Common，
0: 如果你依家想考虑紧买楼啦，买楼投资或者系想知道自己间屋依家值几多钱咧，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专业人士啦，即系好似有时打电话问一下我哋团队，我哋好乐意帮你每一个家庭分析唔一样嘅案例。所以咧就首先要将数字同市场情况同自己嘅目标搞清楚之后，你先会知道自己点样行咯。
1: 咁啊，讲起呢个咨询下，咁你哋讲下你哋嘅联系电话啦。
2: 你哋可以欢迎听众打俾我哋啦，我哋嘅热线系650-882-6888。
1: 嗱，佢哋嘅电话系650-882-6888吓，咁啊，因为佢哋啱先嘅分析都相当之专业，咁如果大家想喺湾区卖屋或者买屋嘅话咧，又或者投资房嘅话咧，咁都可以打个电话同佢哋去咨询一下 Jenny 同埋 Carmen 嘅。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
0: 好多谢大家，多谢晒，
1: 拜拜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 415-661-3885， 415-661-3885， 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宏福苑世纪大火，里面有100多个冤魂，还有很多家散人亡的灾民。黄碧娇是一个关键人物，在独立调查报告还未出炉之前，他突然间找个藉口，以身体健康问题劈炮辞职，这样就想走佬啊，当乜事都没发生过啊，绝对冇可能啊。他现在琴琴青走了上深圳，就以为可以撩之大吉。老实讲，政治的职位他可以辞职，但是当年涉及刑事的嫌疑，还有死人授权票的真假，在法律的责任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辞咗职了就一笔勾销的。还有关于3.3亿工程利益链，到底是哪个在这隻手遮天，还有100多条人命的血债，你怎解释？黄碧娇你没忘记，全香港人在这里看住晒的，没得抵赖的。不要以为去了深圳就累你不可啊，作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香港人，大家都好应该通过公众的言论同埋法律嘅途径拉黄碧娇翻嚟香港受审。
6: 嗱，光头律师系一个好正义嘅执业律师，今次佢就因为黄碧娇辞职走咗去深圳嘅事情啊，佢落咗一个非常准确嘅香港法律判决书。第一，黄碧娇使用咗虚假文书罪，嗰、那个罪名就叫做伪造罪。适用的范围就是香港法例第28章刑事罪行条例第71条和第73条，罪行的定义就是任何人明知一份文件，如果授权书、投票表格是虚假的，例如冒签或者以死者的姓名使用该文书去诱使他人相信为真确的而获得利益，使他人蒙受不利，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 第二个黄碧娇就是欺诈罪，适用的法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10章盗格罪条例第 160A 条，罪行的定义就是直欺骗手段冒充已离世的业主，意图获得利益，例如控制法团通过数以亿计的大维修合约，或导致他人蒙受不利，最高的刑罚是14年监禁。
5: 又是14年啊，乜加埋28年噶咯噃？
6: 系啦，第三条就叫做串谋欺诈罪，适用的范围咧就是如果事件涉及到多人分工合作，例如有人提供名单，有人冒签，有人收集同代投票，被控串谋欺诈罪，最高刑罚亦都是14年监禁。
7: 啊，搞到大镬啦！呢、這个黄碧娇啊，系咁以读佢三条罪状，佢就已经要坐42年监啦。
6: 仲有啊，嗱，第四条罪咧就系、是、涉及公职人员嘅选举，例如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香港法例第554章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罪行的定义在选举中冒充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最少都要判7年的监禁。
7: 哇，这样讲来啊，正话42年再加7年，咁即系话要坐49年监，咁啊真系恭喜佢啦！去食皇家饭啊！啱先你话嗰个50万罚款，诶，嗰啲就系心湿碎啦。
6: 嗱，仲有一项啊，如果冒充死人嘅授权，为咗操纵数千万元亿港纸嘅屋苑大维修工程，呢样就唔系嘢少啦。起步的刑期通常就由3年至7年开始，还有黄碧娇动用死了的人的名单去投票，全香港人都知道了，他一定要在法庭上向死者道歉。另外法律上说，如果被告的身份是公职人员，那他的罪行就大剂了，应该是要加倍刑期，法律上的罪名就叫做背弃公众的信任。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这条是重罪来的，法官一定会根据这个罪名将它加倍监禁。
7: 唉，可惜现在香港的法官啊，已经不是以前那些很正义的那种法官了。现在香港的法官啊，个个都是跟中共同流合污的了。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年宏福苑大火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自媒体叫做黄岸然频道，他呼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宏福苑的大火，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竟然就拉了他去坐监了，罪名就是以图罔顾阻碍调查。
6: 本来香港政府是没有藉口拘捕黄岸然的，就锁了黄岸然入境局，但是问来问去都问不到理由，怎样定他罪，就说他煽动罪。那黄岸然就说，我根本上没有煽动过任何东西，我只不过是建议做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而已。最后法官就用国安法来夹硬呃了黄岸然，话佢危害国家安全，系违反咗国安法，
7: 咁就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
5: 大佬有冇搞错啊？香港特区政府盲噶，嗰、那个黄碧娇罪恶满身，本来要坐50几年监嘅，啊，俾佢大摇大摆咁上咗大陆，阿黄岸然系咁已讲咗句说话就犯咗国安法，所以好多网民就话。应该即刻通缉黄碧娇去翻香港受审就啱啦。
7: 其实一早就有宏福苑嗰啲灾民提出嚟，若果黄碧娇特别系佢 辞职之后，佢嘅罪行系咪系可以唔追究佢咧？咁我哋嗰啲损失有边个嚟赔偿咧？香港喺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辞职犯罪绝对唔可以免责。根据执法部门再三调查，证实离世授权票，即系话将嗰啲已死嘅人攞嚟授权嗰啲咧，呢样系好大嘅罪行。是人都可以去香港廉署报案，掌握具体造假冒充的证据，向廉政公署 ICAC 报案。
5: 老实讲，而家香港的廉署，你估真系咁靠得住咩？
7: 咁系啊，嗱，廉署一早就捉咗宏福院入边围标嗰班匪徒，直到而家乜嘢消息都冇。准备点样处理就冇人知道。这个黄碧娇如果冇香港政府嘅放行，佢点可能去到中国大陆啫？你谂下，一个罪犯，佢嘅罪名已经调查清楚啦。若果佢要走，佢一定会走到可以保护佢嘅地方。咁而家佢已经去到咗深圳啦，咁就说明佢系中国大陆俾佢潜伏喺香港嘅人。而且呢个黄碧娇明摆住系犯咗罪嘅啦，但系咧佢竟然唔系静鸡鸡咁样溜翻大陆去，佢系2026年9月26号向政府提出辞职大埔区嘅议员，同埋大埔南分区嘅委员会委员，佢仲辞咗港福及保护小队嘅关爱队队长嘅公职。
5: 嗱，而家好多人都话香港特区政府黑白不分，黄碧娇罪恶满身就放咗去翻大陆深圳，但系黄岸贤讲咗句公道说话，就用国安法嚟拉咗黄岸贤去坐监，但系而家都未放人，呢个系咩世界啊？
7: 嗱，而家特区政府就用一句国安法嘅定义，就将黄岸贤拉咗入去坐监。嗱，喺中国嘅宋朝，奸臣秦桧就用咗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好多人都以为呢个冤狱只不过系中国历史嘅典故，其实喺世界上已经引起咗好大嘅轰动。所有民主国家定法律嘅时候，都会以一个叫做以法治人，定系以人治法嚟作为一个黑白嘅分明。当年秦桧要杀害岳飞之前，宋朝的大将军韩世忠带住护卫直闯秦桧丞相府，坚决不同意莫须有这个罪名。秦桧就马上辩解，你们将军是管打仗，我是丞相就管法律，你们无权过问。跟着宋朝大理寺御史台两个大官李若水、周葵，他认为岳飞是无罪的，你不可以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去黑白颠倒。当时秦桧就说皇权高过法律，你们冚唪收声。那当时李若水和周葵打死都不肯签名，于是乎秦桧就立刻将这两个官员撤职，就另外找了两个奸臣上去签名同意杀害岳飞。这个冤案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其实不止中国，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将这件事看成非常之轰动。他说我们定所有的法律都要贯彻以法治人，不是以人治法。所以秦桧两公婆除晒衫跪在岳飞坟的两个石像，是作为了民主国家的法律学生读书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借鉴。所以民主国家的法律绝对不会以皇权的霸道去定事件对错，否则就会走入了极权专制主义。现在的国安法和莫须有这种定罪形式就是最邪恶的手段，所以中共对比起世界上的法律是无地自容的。
5: 唐人街粤语见闻，律法规定黄碧娇应判50年监禁。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0: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9: 绿卡都可以催办？
1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9: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10: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1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1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 650-399-1692。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某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 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7: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8: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牡丹自古有各色天香的美称呢？暮春三月，适逢谷雨时节，这个时节呢，正是花中之王牡丹盛开的季节。比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里面就这样写的：落花以谷雨为开口，意思是说洛阳的牡丹花是在谷雨时开花的。牡丹就是中国传统的名花，花形石大，花泽艳丽，香气宜人，自古就被视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所以呢又称它为富贵花。唐朝画家程修己跟随名师周昉学画画，学了几十年，学到了很多画画的技巧秘诀，他特别擅长山水、竹石、花鸟和人物等等的画。因为他画艺精湛，所以就被召了入宫，并受到皇帝唐文宗的器重。 有一次正值春末的时节，皇帝文宗和杨妃在宫入边观赏牡丹花，因为文宗皇帝很喜欢诗，他就问修己话了，现在京城传唱的牡丹诗有哪个的最杰出啊？咁修己就回答话了，我曾经听讲公卿大臣之间大多任咏欣赏的是掌管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李正峰，他的牡丹诗天香夜掩衣，角色朝含酒，这两句最好。文宗听到之后呢就十分赞赏了。这两句诗的表达手法细腻而传神，用天香来到形容牡丹花的香气就好像天上传来的一样，用角色来到比喻牡丹娇艳的花容就好像饮醉酒飞红的双颊，而牡丹浓郁的香气和娇艳的姿容跃然纸上，因此后来的牡丹花就有了角色天香这个雅号了。另外早在秦汉时期，牡丹就以药用植物被记入了《神农本草经》，和药学有了渊源。在南北朝的时候，北齐著名画家杨子华就曾经为牡丹作画，因此牡丹又走入了绘画艺术的领域了。后来到
4: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1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今日是中共建政77周年，当下中共党魁的安全恐惧，以及在刚过去的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广邀10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共国交流，他实质的意图是怎样，为什么又引起了外界的警觉。跟着我们会看一看中秋节过去之后，啲月饼有销路有去向，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还有就是中国人买手机要走去香港，及后他所有户口已经被冻结，到底是怎样玩法。最后我们再讲一讲，疑英港人到首相府递请愿信，促请英国当局正视香港政治犯不获批准居英权和英籍申请的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党魁为何恐惧。最近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这个是他访美回国之后第一个重大国内指令。习近平并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嘿嘿，笑了。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事实上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中共的安全刚刚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平安中国运动背后的政治安全逻辑。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在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方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即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启动的运动，目标是调动所有国家资源，降低安全风险。官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释强调，必须将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对戴纪元表示，在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他不断强调安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袁鸿兵说，中共二十大之后，党政军已经完全习家军化，但是就出现大面积反叛的行为。从马兴瑞案到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再到火箭军，以及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核心问题都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习只能够透过一波接一波的大清洗来到维护自身的安全。袁鸿兵指出，通过特务系统，习近平已经清楚认识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门面的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而且几乎所有官员都开始了躺平和摆烂。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向走板倒行逆施，使到整个中共官场对前途处于绝望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极度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好多基层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袁鸿兵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实际上就坐在火山口上高。大律律师秦明对戴纪元表示，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有的外交谈判和俄国、朝鲜、越南这些所谓友好国家都是连根让带送矮，边度有乜嘢国家安全呢个概念？佢哋嘅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系共产党嘅安全，或者系共产党政权嘅安全，亦都系佢哋一小撮高层嘅安全。秦明话，习近平用国家安全需要嚟到掩盖问题嘅实质， 就好似将失业讲成灵活就业呢啲咁嘅话术，呃唔到中国社会。佢大讲特港安全嘅时候，就系佢哋心感不安嘅时候。特别系统治七十年嚟，佢哋反人类嘅犯罪层出不穷，一波又一波。佢哋非常担心民众知道咗真相，所以佢哋要用反常识嘅各种文宣嚟到为自己美言。二十一大前嘅权力不稳恐惧，就习近平俾平安中国作嘅指示，香港南华早报喺报道标题之中强调，习要求更安全嘅背景系共产党准备进行高层改组，喺2027年嘅秋天，中共将会进行二十一大，高层换届之中，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宣布，在今年10月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被视为加大内部整肃的信号。此前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已经荡平了所有政敌，大权稳固。袁鸿兵认为，讲习近平已经扫荡所有反对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通过大清洗、大整肃，刚刚荡平一批反对派，另一批又出现，二十大前他荡平的江派、团派等，结果习家军本身又变成了必须荡平的敌对势力。秦明仲说，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同广大民众为敌，亦都同中共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他一家独大，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的寡头共治、利益均沾，他担心因分赃不匀，宝座随时会被揭翻。民间抗争从未停止，让习感不安全。好多人说，在中共配备高科技的高压维稳之下，中国人难以反抗，但是习近平在国内的视察和民众讲话时，都隔着远远的距离，保安严密。袁鸿兵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抗事实上从未停止，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在台湾注册的复国党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截取中共九官赃钱以济民生，以为全民反抗积累财富的运动。他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说话，截取中共官员赃钱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多宗，有些讲法说达到100多宗，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报案，因为他们怕牵扯出更加多无法说明的赃款来源。这种运动在中共的官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袁鸿兵仲说，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极权的暴政，尤其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体制的愤怒，习近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因素。最安全国家的谎言，习近平在写给平安中国会议的指示之中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共官方多次宣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无差别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因为新闻不自由、言论受限制，中共被指掩盖了大量类似的事件。很多这类事件发生在中小学校门口，近年各地学校门口经常见到学生家长手持长棍站岗，甚至高龄家长亦都参与。这一个情况震惊了海外网民，质疑中国最安全的讲法。秦明表示，习所谓的最安全国家要加上一个不字，如果不是党媒日日在这里涂脂抹粉，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发生着冤案的角度，各种爆炸性新闻早已层出不穷。秦明仲表示，中小学、幼稚园和隔离防护设施越来越多，家长需要参与上下学守护，中共权贵自己当然有层层保卫，可能觉得安全，讲这种话简直是口硬无耻。他们是一切祸难的根源，没了他们才有可能真正有安全。袁鸿兵还说，中共的安全 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在习近平心目中，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剥夺人民一切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来达到专制体制下的安全，这个是他追求的目标。讲到这里，这一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回来会看回在访美期间，他邀请十万美国青年来中国交流，到底搞哪科？等阵见。
2: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3: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2: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来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喺未来五年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咗批评人士嘅担忧同埋批评。佢哋警告话，北京可能利用呢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嘅美国人进行洗脑同埋施加影响。习近平喺9月24日星期四喺白宫宣布邀请十万名美国人嘅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呢个系一个巨大嘅增长。现有嘅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四，喺白宫宣布邀请十万名美国人嘅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呢个系一个巨大嘅增长。

交流协会负责实施呢一啲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仲有一啲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呢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佢真实嘅意图引发咗外界嘅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五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系应该咁做。有人又话，只会让嗰啲人变得更加激进。喺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嘅学者飞泽喺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话，自己曾经喺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嘅系而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嘅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飞泽解释话，同佢当年喺中国留学嘅环境相比，如今嘅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嘅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嘅空间同埋言论自由嘅空间都大大缩小咗。佢话，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咁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呢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啲。飞泽仲话，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呢啲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喺另一则帖子度，飞泽话，遗憾嘅系，如今美国人喺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喺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话，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
曾经

0: 喺2020年到2023年间喺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佢重返中国，并且喺嗰度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施乃弗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嗱，呢啲就系好明显嘅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嘅人才啊嘛，佢喺获得咗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嘅罪名。喺2011年佢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话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諗都諗到㗎啦。中共国用喺佢哋国民身上嘅费用咁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嘅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佢哋得到嘅效果系乜呢？冇错，除咗洗佢哋脑之外，就系、是、用钱银同埋美色嗰啲伴毒啊，将佢哋麻醉绑咗佢哋嘅心喺中国啊嘛，然后揀一啲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嘅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嚟到听中共国嘅罪事。呢、这个计划系好阴毒嘅，好阴狠嘅。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揀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美国嘅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喺美国嘅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係一身蚁呀。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1: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 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 35% 至 45% 嘅红利。Yes， 35% 至 45% 嘅红利啊，存100000就即刻变135,000或者係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3: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2: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系650-399-1692。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6: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5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7: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8: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 让他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声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边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也都很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很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不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係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係唔係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係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 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旧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看回在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的月饼拆开，拿了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在生产新月饼，其中一些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不紧要，吃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咩？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3: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 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3: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4: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咏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还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5: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6: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7: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8: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9: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返呢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而家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而家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4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Substand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2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还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使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3: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仲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3: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6: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5: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6: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5: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5: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6: 没错， 冇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嘅短期走势，但我哋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嘅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嘅安排，同埋家庭保障系咪足够。理财规划嘅目的唔系保证市场唔会下跌，而系当市场波动嘅时候，我哋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5: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嘅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多谢大家。
7: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8: 我哋有介绍过藏族佢嘅服饰特点，除咗服装之外咧，藏人仲有佢哋特别嘅呢一个言谈举止嘅。今日我哋就嚟讲下藏族舞蹈究竟系点样嘅。舞蹈其实是文化艺术的一种，文化艺术当然就是一个生活的提炼来的，所以艺术创作是离不开他们的生活特点。譬如藏族舞蹈主要的特征是身体向前倾，膝关节分别有连续不断小而快的颤动，或者是连绵游刃的屈伸。这个是因为藏族人有咩水的习惯的，所以就形成了屈身前倾的体态。藏舞里面一瞬边亦都有它独特的特色的，即是在舞蹈过程中顺手顺脚是出自同一边的，亦即是说左手左脚右手右脚的。这个动作亦都是来源于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因为高山，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高山区，高山就缺氧了，山路崎岖的情况底下，如果个膊头还担住很重的担，重心向一边倾斜的时候，通常这边的脚就会特别吃力，所以换到同一侧的手臂反而是更加悭力，这样就形成了同手同脚一边顺的姿态了。藏族舞蹈的技巧是丰富多彩的，可能跟他们的人比较灵活也有关系。中国舞里面的跳、转、翻这些高难度技巧在藏舞里面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藏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脚上的功夫，就是翻腾跳跃都表现得很稳健的。以后有机会来看神韵的藏舞，就不妨留意一下这些特色啦。
9: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4: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 888-848-7388。
9: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wis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时。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2: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
3: 留嘅必要。阿拉假期一行之后，喺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嘅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嘅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嘅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喺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1/4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日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7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2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6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4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冇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坠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县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 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院竞投兴建十座新城市。 Base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ase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 McKinsey 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 McKinsey 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 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

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45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他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他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盖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喜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和她的妈妈母亲张全美早在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是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的女王，另一边是被抛在国内烂摊子入面只是剩下22元的老人空壳公司。这几千万的血汗钱真是凭空消失了吗？如果事件到这里结束，它顶多是一宗常见的商场破产案。但这一次债主掀开的是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的银行内部流水。在那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的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的方式分批定向转入了范冰冰的个人工作室。而他名下那家宣称破产的母公司虽然玩完了，他旗下的子公司就到现在都在这里争存。全靠他当红顶流的亲弟弟范丞丞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这里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商业失败？这个是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的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们就顺着这一张银行的流水账，带大家

0: 启动这场轰动全网的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的资本阳谋。这一桩看来似荒诞的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回到9年前的2017年，那一年是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的顶峰。当时的范冰冰不单只是称霸过大红地毡的国际范，更加是一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资本象征。她名下控股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是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的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3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落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拿到了这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的顶级大剧 12% 的投资份额。在当时的宣判入面，这个是一笔稳赚不蚀的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的黑色幽默来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着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亿8000万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几的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板，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爱美神公司象征性感支付了2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落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土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落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4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2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2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无合同，无发票，无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几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 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一家烂摊子的是哪个？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仲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2亿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riend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下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迫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凡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搵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法例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奚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 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击破有限责任嘅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乐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嘅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系、是、打到咗呢个痛处。佢哋直接喺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千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现在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大逃亡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捞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转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很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也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凹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例。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 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三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传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着什么的生死绞杀？刚才我们提到的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精准地指向了最近再度被热炒的一个名字，任志强。大家都知道这位性格爽直的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长达8500个字的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还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一分钟，画面入面潘石屹站起身扶住灯厅，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入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亦即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讲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那讲明了些什么呢？那就讲明目前的政治迫害已经到了极度疯狂的地步，不是说你写了批评文章才有罪，而是你只要看了这封信，或者你在信息的传播名单上高，你就是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正远指出，这种看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的政治高压，才是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不敢回国的最核心原因。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不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的政治幽灵。这样潘石屹这段极度敏感的短片真是不小心被泄露的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在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的顶级老江湖，他深知在有多人举着手机录影的饭局讲出这些说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条片极大可能是潘石屹故意流出的。胡立任分析，这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的力量，暗中吹响了反击的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的江南会、泰山会这些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是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现在那些付出了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 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几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那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100-200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仙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看不起病，甚至因为交不起医保放弃治疗时，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着这个特权阶层。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还直击了疫情初期的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是确诊之后才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那阵，老百姓根本没有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叫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多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低几多呢？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 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黄奇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黄奇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而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凿凿话，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黄奇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黄奇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酷吏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这亦都引证了一个独裁体制的铁律，独裁者最忌惮的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友和盟友，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眼中钉被铲除之后，黄奇山和李克强这些人就变成新的威胁。习近平、黄奇山同盟的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而似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这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它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住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 好似潘石屹呢啲企业家唔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嘅信号。曾经嘅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喺睇透体制嘅嗜血本质之后，选择咗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咗权力嘅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嘅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嘅成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似一个被封死排气孔嘅高压煲，里面嘅压力已经到咗临界点。官方越系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佢哋对民间真实嘅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嘅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嘅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嘅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嘅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嘅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里面。

咁今日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到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川集会之前啦，睇到咗川普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系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哋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先讲下川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白宫宣布系24号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4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偏烈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上到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奶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吓。呢一种规格系9年前第一次川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啊，系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阿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啊，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川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布辛特在9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副总理何立峰谈了一轮。当然我也代表格里尔也有出席的。谈了一轮之后现在出了来几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谈的大范畴。第一就是关税要不要这个优先。咁因为11月10号呢就到期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傾完之后呢冇答案㗎，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㗎。另外一个就係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係西方国家都投资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呢都係需要时间㗎。呢一个呢亦都係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个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呢亦都有可能是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中方呢一定要承认这件事可能呢亦都令到美方满意的程度。就是稀土供应这方面。人工智能方面呢这一次可以说是都一大亮点，亦都是一个石头认为是形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次双方都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㗎。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个突然
突发事件的热线，即是这个通报机制里面有一个热线，约定了两个月之后在深圳再见一次面，那么谈细节。不过留意一样东西，就是美方明确地讲到了，第一，先进的 AI 晶片和半导体出口管制呢，在今次的讨论范围之内是没有的，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呢， AI 嘅对话呢倾嘅系咩呢，系风险通报，唔系倾嘅技术合作，呢个好重要嘅。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呢亦都有所保留啊，佢哋呢只系会交换原则性嘅讯息。咩意思呢，就系咩算法啊、训练数据呢啲核心数据嘅话呢唔会交出嚟。即系讲緊之前咪咩呢个漏斗啊呢啲咁嘅方式呢嚟套取西方 AI 公司的这些结果之后呢，就将它放在他们自己 AI 入面的结果给他们用户，是不是这样东西不会交个数据给你的了。那么讲来讲去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两家都不倾核心的东西了，就是成立一个通热线和一个通报机制。那么做什么呢，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就搞了一个所谓的通报机制，根本上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到时候通话的时候要找人，可能连对口的人都找不到，经常会是这样的。以前中共和这个美国军方方面，即中共共军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是一个热线电话的，可以通电话的，结果呢通来通去都没通到。当然有之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个上一任的这个将军，就之前在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个通话通过一次。咁有效嘅通话呢其实基本上系冇㗎。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緊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係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呢，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村集会入面呢攞出嚟嘅所谓一个表面上边嘅一个成果而已吓。咁仲有一点呢，就係讲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吓。咁呢一次听闻呢，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呢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呢，好可能就係中方呢，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係霍尔木兹合继续关闭嘅话呢，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呢，其实係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所以呢佢同意话所谓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呢可能会喺呢度下。咁呢个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行政部门之外呢，其实国会方面呢亦都有动作嘅。9月15号咁众议院就开咗一个听证会。咁主题系咩呢，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叫咩呢，就係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前议长佩洛西呢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面发生嘅咁样。我都认为係需要喺人权问题发生嘅。咁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勒尔呢亦都去信川普讲緊几个要求㗎。佢一要追问中共協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呢就係收緊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呢就係要施压放人㗎。维持对台军售呢而家一直传闻緊。因为习总这一次要来美国呢，就先给了一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 Trump 继续在他来美国之前呢就卖军售的话呢，他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听闻 Trump 呢就将对台军售呢延伸到年尾咁话喎。咁而家未知下，咁如果咁样嘅话呢都叫做稍微让步㗎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但係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这个高树早苗的，再倾关于台海的问题。咁这个呢希望 Trump 在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立场，或者是比较坚定的立场。这个都非常之重要的。咁其实叫唔好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係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号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号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号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两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都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咁呢一次嘅规格其实夸张到咩程度咧？咁同大家讲咗一样嘢啦吓。咁因为讲下 Trump 系点样做嘅？廿三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嘅吓，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嗰个479名的呢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呢一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紧嘅 B2 轰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咧，咁会同阿彭丽媛咧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啊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啊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啊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啊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呢个为主题，咁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當然佢哋入邊仲有係大家坐低出嚟傾嘅，最後最重要嘅嗰個咧就喺24號嗰日舉行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係呢個咁嘅編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點解要咁高規格啦嚇，係咪 Trump 咧有求於人啦？咁呢度咧其實有幾篇嘅，有啲人講緊嘅咧，就之前講嘅咩高關税啊、出口管制啊、幾行施壓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
凍結嘅呢個程度咧，係咪？因為呢一次入邊嘅幾個要求入邊咧，第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講緊嘅呢個關税問題啊嘛，咁啊要優戰啊嘛，係咪？咁呢其實肯定佢係呢個最高規格嘅呢個施壓係有用嘅啦，呢、這個關税啦，係咪？關出口管制嘅話，高科技好明顯係有用嘅啦。咁呢啲亦都係咁樣嘅嚇。雖然過去幾十年中共喺呢個製造業方面咧，不斷咁擴大，但係其實近年嚟咧，其實已經係揸咗好遠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個電動車近年嚟咧係快速上位，但係到目前為止，電動車美國係唔俾入噶嚇。咁當然之前咧 ，Trump 咪鬆口過講話哦，呢個如果你喺美國生產嘅話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國生產唔等於你嘅呢個零部件要喺呢個中國大陸進口嚇，佢要你喺美國生產。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 1.2 萬億嚇，都有進轉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00億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億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個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民生嘅物品咧，要分開，咁可能會俾中共關於美國嘅呢啲日用品咧，會進口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對美國咧日用品生產商咧，可能會造成一定嘅衝擊嚇。因為如果佢咁樣俾中共入嚟嘅話咧，可能會係相當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對於喺美國生產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包括咗誠意在內嚇。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當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這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嘅。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萬億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呢、這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杜絕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講嘅話咧，係重點嚟嘅嚇。咁但係呢一次談判入邊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咁呢一次談判入邊咧，包括咗稀土供應啦，要落實啦。啱啱先講緊嘅呢個優戰關税優戰咧，要延長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問題要合作啦，呢、這個都係講緊嘅嚇。呢兩方面聽講係最有可能係取得咗一定進展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證實咗Trump 同嘅習總可能會有台大交易嘅嚇，未睇到嘅。咁只不過係有人傳聞係咁講嘅啫，咁只能夠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嗱，我哋睇下嗱，呢個就係而家白宮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間啦，民間方面嘅話咧。睇到咗20號嘅時候咧，紐約嘅法拉盛咧就出現咗一場激烈嘅遊行嘅呢個對抗，可以咁講。咁啊咩意思咧？就係多個中國民主同人權團體咧，包括咗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啦、中國民主人權呢個聯盟啦、基督徒公義聯盟等等嘅聯合。行動啦，或者聯合嘅遊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係舉住抬住棺材遊行嚇，寓意係咩咧？為中共送終嚇，咁呢個係非常之清楚嘅呢個情況噶啦。咁啊列舉咗呢個中共十大罪狀啊，包括咗人權迫害啦、跨國鎮壓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脅台灣啦等等等等嚇。咁啊呢啲睇到咗主辦單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一。多次嘅恐嚇可以咁講嚇，包括喺遊行之前同埋遊行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
可以嗰個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咪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

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就睇到咗唔少呢样嘢㗎。但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呢，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係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呢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呢嚟威胁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异人士呢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係呢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呢？呢啲受访者都讲紧话，佢哋系收到咗电话，收到咗信息噶啦。但系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坚定咁要出嚟抗议嘅。咁呢个咪就系适得其反咯？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呢个就系喺度反对中共或者系呢个准备用个棺材嚟迎接习近平嘅一个方式吓。咁不过喺另外一个反对声音之外嘅呢个亲共嘅声音咧，就睇到咗一个喺纽约嘅叫做美国泛华华埠总会，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总会嘅呢啲咁嘅形式嘅亲共侨团啦。咁佢哋打住庆祝建国250周年呢个名字咧，搞咗一次游行啊。咁佢实际上呢啲人咧，听闻游行完之后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大概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同埋呢个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去到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系撕裂嘅，一定系撕裂嘅吓。我成日举过旧金山嘅例子就系咁噶啦。只要共产党一入嚟嘅话咧，本身好地地嘅呢、这个讲紧咩乡里情嘅呢、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返去中国大陆生活啦，去拥抱啊集种咪最好啦，系咪？咁喺美国做咩嘢呢？我都认为系，咁咪不如去拥抱下集种咪仲好啦，系咪？喺呢度做咩嘢？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好明显睇到咗一个情况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嘅问题喺度嘅。咁佢哋嘅呢啲。炸弹威胁咧，仲要讲到咗话呢啲炸弹咧喺图书馆嗰度咧，即系啱先讲紧法拉盛图书馆嗰度咧，必爆嘅添。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呢啲就系而家中共所做出嚟嘅一啲相当之恐怖主义嘅嘢嚟噶吓。咁所以同大家讲讲呢一个情况嘅。咁当然，习总喺嚟美国之前咧，亦都做咗一个动作嘅，就咩咧？就系、是。因为之前咪成日都拉啲美国嘅学生咧去中国大陆做所谓嘅交换生嘅，咁而家习总咧喺嚟美国之前咧，突然之间写咗封信啦吓，系咪佢写嘅唔知吓，只不过系佢自己听闻系以佢嘅名义嘅，咁话好高兴得知咧，大家喺中国大陆咧经历咗一段愉快难忘嘅旅程咁样，习总嘅信吓写俾嗰啲交换生。咁讲紧话你哋嘅来信咧，表达咗对中华文化嘅呢个中华文明嘅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嘅合作时期嘅期待吓，咁啊话愿做呢个跨越太平洋友谊嘅使者，咁啊感到欣慰咁样。咁人哋讲紧对中华文明嘅喜爱，唔系对中共文化嘅喜爱，你要明白呢样嘢吓。你习总要清楚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咧同。中共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来的。咁同中国人的友好同埋同中共的友好呢有两个完全不同概念来的。咁唔好搞错咗，唔好混同，唔好喺度混淆我哋视听喺度。咁呢个就好明显㗎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近日亦都有啲可以讲係一个前美国官员啦。咁之前係小布殊嘅时代嘅一个官员叫做韦德灵啦，9月19日嘅时候，佢喺《南华早报》咧就发表咗一个文章，佢回顾咗佢过去20年咧，参与咗筹备呢一个中共嘅党魁嚟美国

訪問嘅一個經歷，其中最主要就係講緊胡錦濤當時嚟美國訪問嘅呢個經歷嚇。咁佢喺文中寫住咧，因為當時胡錦濤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出現咗一個小插曲，咁啊呢個小插曲咧就令到咗佢差啲被捕鼠炒咗魷魚添。咁佢所以話冇炒魷魚咧，形容捕鼠係一個寬容嘅老細咁樣。咁啊一個咩小插曲咧？當時胡錦濤嚟美國嘅時候咧，其實到達咗白宮，咁啊呢個小布殊喺南草坪歡迎儀式上邊啦，咁啊根據呢個白宮嘅呢個保存嘅官方記錄入邊講緊，當時歡迎胡錦濤嚟嘅時候啦嚇，咁因為有咗呢個抗議啊，當時嚇咁啊提到咗人權同埋宗教自由嘅問題，咁胡錦濤致辭之後咧，咁喺記者席入邊嘅一個女子咧，突然之間起身以中英文嘅方式咧抗議，要求小布殊咧制止中共對法輪功嘅迫害嘅。咁當時胡錦濤咧都不知所措，可以咁講嚇。咁聽聞咧亦都行路都行錯咗，咁啊俾小布殊拉翻個轉頭啊。咁呢個係一個就入邊一個插曲嚟嘅。咁小布殊當時喺入邊嘅時候，亦都見啊胡錦濤講令人遺憾嘅呢樣嘢咁，但係佢個文章入邊講到咗呢個胡錦濤咧，其實係當時都叫做保持咗克制嚇，咁啊呢個繼續咗呢個咁嘅行動啊。咁其實當時亦都仲有另外一個插曲，就係司儀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都講成咗中華民國嘅，咁呢個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咁就講緊話呢個奏咩國歌嘅時候咧，講咗中華民國國歌嚇。咁好彩做國歌嘅時候咧，就話冇奏錯咗咁樣嚇，都就啱咗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小插曲，或者係講緊呢一當時小寶樹接待呢一個胡錦濤嘅時候咧嘅其中嘅一個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係譬如 Trump 對習總嘅一個接待啦，咁去到咗空軍機場入邊去接習總咧，其實佢亦都可能睇到咗咧。外边嘅反对声音啊，即系讲紧抗议声浪咧，相当之大。咁佢可能喺呢方面咧，俾一个面咧，习总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个小十个入边，喺而家白宫历史档案入边都有呢一个内容嘅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讲。OK， 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内容啊，就系、是、呢、这个。因为中秋期间咧，咁呢一个咁嘅黑高脂咧，其实系从即日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除咗我哋自己嘅15% 嘅优惠之外咧，仲有一个就系买满350蚊有20蚊嘅直接嘅优惠吓。咁所以你如果喺我哋嘅描述栏入边，要点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入边再加入我哋嘅粤语嘅粤字。YUE 呢个call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8%优惠。然后你买满350蚊嘅话咧，就可以有20蚊嘅直接抵扣嘅吓，亦都减咗再减20蚊嘅优惠，系非常之好嘅。呢、这个黑高脂咧系加拿大生产嘅，系浓缩嘅呢个花旗参嘅呢个产品嚟嘅，系对人体有一定嘅帮助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健康食品，唔系药物嚟嘅。咁有啲朋友食咗之后咧，对睡眠有一定嘅帮助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食咗之后咧，反应就话讲紧话，呢个佢嘅血糖咧都稳定同埋慢慢降低嘅。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啲产品，相当之唔错嘅。一个咁嘅匙羹仔啦，不一匙羹仔，佢配俾你嘅就可以相当于6支花旗参嘅呢个份量噶啦。咁你可以净系咁食，亦都可以冲水饮，由你嘅，非常之方便嘅吓。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咁呢、这个因为香港消息嘅话咧，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因为而家咪中国咪准备判黄之锋嘅呢、这个佢嘅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村集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 ，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
都是事后讲的，他已经提了这个问题了，这样包括了对黎智英、黄之锋、支联会这些案件有没有可能在峰会里面提呢？我们只能够静观其变的，看看 Trump 是不是会在这个峰会期间为人权发声，为香港发声，这个也是对 Trump 的一个这一次川集会的一个观察，可以这么说。当然民间的这种强烈的诉求呢，我相信都会提人提这个人权的问题来的。因为这个本身来讲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会谈里面呢是必然有的内容来的。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呢，就係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係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咁近日呢，因为中共官媒呢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呢，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呢将呢一个纪录片呢除名㗎嘛。结果呢这个纪录片呢是78分钟的，是2017年拍的。咁纪录片入边记录的内容呢，就是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呢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点名讲㗎嘛，呢出片呢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咁随后呢就立法会议员呢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呢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呢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呢，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 ,9 月16号呢就升到第三 ,9 月17号呢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同讲嘅话你越反对呢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咁样。咁现年其实黄之锋係29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呢而家被又判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呢，本来27年1月份啦就可以释放啦，但係9月2号呢又开始对佢另一宗嘅呢个案件呢进行呢个庭审嘅。咁而家呢黄之锋因为承认咗话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嘅呢个罪行啦，咁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呢一直都讲緊有可能呢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下。咁所以呢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呢越嚟越强嘅。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呢一次呢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呢，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緊嘅。咁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下罗杰斯，咁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六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长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呢，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
咁因为佢唔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嘅吓。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啊。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嘅，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国系负有责任嘅，即系讲紧1997年之后咧，交咗出去就冇负责任啦。咁呢个就系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嘅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紧呢个人权问题啦，希望系中美呢次谈判入边亦都系重要话题之一。咁会唔会有呢个消息咧？可能都会喺川集会之后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会睇睇呢个情况噶。咁另外一个咧，我哋讲下嘅就系香港嘅一个女子学校，亦都系直资传统嘅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吓。咁因为学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袖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呢啲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吓，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藉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为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呢个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为其实咧，主要有一间学校咧系咁样去出现咗话唔俾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啲问题嘅话咧，只要有一点出现咗嘅话啦，接住落嚟就会有好多点。今次唔俾你毕业短片咧，讲广东话，下次咧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咧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啊又大问题噶啦。咁啊，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咁啊就系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咧，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吓，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
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诶、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聚晒个嗰阵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是、要所谓嘅国教吓反国教啦，就系、是、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呢？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3: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系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系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紧就讲紧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系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紧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咧，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咧，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
2: 嗯
3: 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亦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
2: 嗯。
3: 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低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个动作咧，咁我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嘭一声跌咗落嚟啦，嘭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 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唔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嘢，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是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扭心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呢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㗎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80几啦。基本上原油呢可以讲系好快脆呢就已经持平㗎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呢就未得。柴油呢就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呢冇直接关系啊。咁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2: OK， 咁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呢、这个新范式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呢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呢？
3: 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ck，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吓，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呢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呢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係呢啲限制嘅话呢，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緊话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啊。OK， 咁边啲公民自由啊？咁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郑安如讲，咁要州立法仲衰。咁州立法嘅话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系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 我之前讲紧，如果呢个摄像头系起唔到呢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咧，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
2: 嗯。
3: 咁其实系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话咁样嘅情况啦。
2: 嗯哼，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3: 不如嗰个车，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這个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淨係对犯罪有关，係咪？咁但係唔係㗎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㗎嘛，係咪？咁要呢个唔係咁样嘅去处理方式㗎嘛。
2: 嗯 ,ok, 咁我哋呢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係 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发表你的意见。咁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捐车这个情况啦，咁在这里我们多谢这些朋友的。咁一个呢就是旧金山的梁生，咁他捐了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捷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捷达 S 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捷达 CLK 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一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咁就係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呢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呢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面呢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去留意对方啲乜嘢？
3: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差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啊，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系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2: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无浩然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里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无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 咁而呢个斯特凡尼亦都话，姆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姆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3: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這个网员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這个洛杉矶入境噶吓，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就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

0: 而家嘅身份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1: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得嘅咧？
0: 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吓，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我用 AI 嘅而家吓，咁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又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个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假两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咗好大镬嘅呢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呢假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呢边同佢哋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返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係讲緊呢两个美国护照呢其实係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呢就做手脚嘅。咁咁样一个程度，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呢係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執到咗之后呢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1: 喂，而家呢就是、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即、就、係、是、入境美国啊呢啲呢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0: 刘先生，
2: 你好。
1: 张生，你好，请讲。
2: 我讲讲，你好，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网络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系冇身份嘅咁啊，呢个冇言咧。

0: 那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做part time 嘅主播咁紧张啦咁，我唔知道佢去摩洛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摩洛卡，佢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摩洛卡，有摩洛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佢埃及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摩洛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买加州就 OK 噶啦，你行出门啊，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包庇啊，包庇人啲记者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咁啊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得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参事咧，一个陈思文啦、陈小贤啦，两个啦咁啊。系嘛？加呼吁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今日个电视台叫佢拎个市参事啦嘛。咁啊，拎个市参事咧就做拎个立法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去打电话啊，去呼吁佢放翻佢。所以有钱咧，互相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嘅，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你系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冇拘留，你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句拉咗咧。啊，暂时讲咁多，唔该。
1: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咧，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3: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嗰个诶，俾嘅 clip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咧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钟啦，可能佢其他啲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某个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我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是，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巴黎讲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氹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1: 嗯哼，
3: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咁、但係你如果讲緊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 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公开话？呢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1: 嗯，
3: 呢个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K。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系咪咁啊？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一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啊，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啊，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是、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系咪？
1: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呢就係8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会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即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3: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你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1: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3: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1: 少于半价。
3: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 ，OK？ 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揈钱嘅呢啲。
1: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3: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这个PG&E 定系乜嘢嚟
1: 系 PG&E
3: 啊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系一个错误嚟嘅，绝对系错误嚟噶
1: 吓。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咧？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边又话要加税咧？
3: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只不过你唔知啊嘛。而家 PG&E 就系啊，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咗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 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啊！直头就系咁啊，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1: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啦、啊汽油啦、啊，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诶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3: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事资助下，新闻事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
1: 嗯，
3: 系咪？而咁咪要买 PG&E 啦嘛，就咁意思啫嘛，
1: 嗯，
3: 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這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1: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3: 系？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
1: 嗯、
3: 如果介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1: 嗯 ，OK。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啊，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呢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呢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讲緊佢嘅毒枭㗎嘛，係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係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係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呢？
3: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嗰个份额啦，可能会喺某个时段咧，俾某啲集团嚟代替咯。
1: 嗯。
3: 咁但系咧，捉呢啲人系应该捉噶吓。
1: 嗯。
3: 咁一捉咗之后咧。就其他嗰啲集团嘅话佢都会收敛啲，呢个其实係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呢，美国引导佢亦都代表住啦美国喺海外嘅呢个缉毒嘅呢个做法呢，其实係亦都显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一定嘅影响喺度。咁哥伦比亚以前呢一直都同美国合作呢，系呢个消除哥伦比亚入边嘅毒枭嘅。但係因为后嚟俾啱啱之前嘅一个总统啦，咁其实咧佢系基本上系冇去将呢啲咁嘅毒枭去消灭，或者讲冇继续同美国合作去捉哥伦比亚嘅毒枭，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嘅啲毒枭都相当之呢个猖狂噶吓。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都系嘅。咁而家咧应该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一反正当选嘅呢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啦。佢会系相当之亲美啊，可以咁讲。佢都已经讲咗要同美国合作呢个清除毒枭噶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1: 嗯，咁啊，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3: 再唔会太多嘅流通就冇可能噶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枭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1: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呢其实都唔少嘛，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3: 嗯，我哋以后呢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下，咁等大家睇下会唔会系更加呢、这个变化下，等大家听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1: 嗯，好，多谢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 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某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
4: 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文昌思禄之神的故事。

0: 算命先生余春潭呢，佢帮人推算大部分都好灵验嘅。有一次呢，佢去襄阳同埋汉阳嗰一带游玩，同一位读书人呢就同坐喺一隻船上面。佢两个人呢就好啱倾，十分之投契。时间长咗，阿余先生就发现呢个读书人呢，佢唔瞓觉又唔食饭嘅。佢心里面就怀疑呢个读书人如果唔系神仙呢，梗系鬼嚟啦。咁夜晚黑呢，佢就偷偷地问佢啦。呢个读书人呢就回答话：哦，我既唔系仙，亦都唔系鬼呀，系文昌帝君治下嘅司禄之神，有事要去南岳嗰度，因为同你有缘啦，所以就能够聚喺一起逗留几日。余春潭就问佢：嗱，咁样对于命理呀、算命嗰啲呢，我自己认为都理解得几深㗎，识得到好多㗎。但是有一次呢，我推算某一个人呢，他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的，但是竟然没有灵验。那你是主宰功名的六位的啦，你一定知道缘由的。读书人就答他话啦：这个人的命呢，本来就是应该大贵的，但是他过于热衷做官，所以就被削减了十分之七咯。
1: 余春潭就话啦：
0: 咁热衷做官呢，亦都系人之常情嚟㗎嘛，系咪？咁点解民间对呢个惩罚咁重嘅呢？
1: 读书人就答话：
0: 凡系热衷于做官嘅，其中强悍嘅呢，就必定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必定阴狠，而且系刚愎自用。而嗰啲比较软弱嘅呢，则总系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个官位啦。咁样嘅人也一定系心地阴险，而且深藏不露，仲会仗势作恶保住官位。一定会导致佢哋勾心斗角、争宠斗性、互相倾轧，一定会排挤人哋嘅。至于到咗排挤呢一步啦，咁就会根本唔睇呢个人系好抑或唔好啊，只系睇下系咪同自己系一伙㗎啦，即系党同伐异啊，亦唔理呢件事呢系唔系应该做嘅，只系睇对自己有冇好处啦。咁样嘅人做咗官，嗰啲坏事弊端真系讲都讲唔完啦。你讲嘅嗰个人，佢嘅恶行呢就系贪婪而且残酷，佢嘅寿命都要削减啦，何止系六位呢？
1: 余春潭呢就记住咗呢个读书人讲嘅话，过咗两年几，嗰个人果然系死咗啦。

0: 件事呢，就是纪晓岚自己讲的。他说，我在两三岁的时候经常见到四五个小孩子穿着啲花衫，戴住金额，跟我一起玩，他们都叫我做弟弟，他们很喜欢我的。等我大一点的时候呢，就不见了他们了。后来我将这件事话了给先父姚安公听，爸爸想了好久，突然间他想起来了，他说，
1: 你前一个妈妈呢，生前就没有细路仔的，那就很遗憾了。他就叫尼姑用啲彩色嘅丝线呢，绑咗庙里面嚟整嗰啲细路仔带咗返嚟屋企，就放咗喺卧室嗰度。佢呢仲帮每一个嚟做嘅嗰啲细路仔呢起咗名㗎喎，每日呢都俾佢哋共享一啲果品嘅，就好似喂养自己啲仔女咁。佢过咗身之后呢，我就叫人呢将呢啲泥做嘅細路仔埋咗喺后院嗰度。你见到嗰啲細路仔呀，一定就係呢啲嘢囉。
0: 爸爸担心呢啲嘢呢日久会成妖，打算叫人将佢哋挖出嚟。但係因为过咗好多年啦，记唔得埋咗喺边度啦。前母呢就係家母张太夫人嘅家姐嚟嘅。有一年呢，啱啱是前母的忌日，屋企啲人祭奠咗之后，家母张太夫人就喺度瞓晏觉。佢突然间梦到前母用手推佢，话三妹太唔经心啦，点样能够俾细路仔玩刀噶？家母喺梦中愕然，一下子惊醒咗，就睇见我坐喺佢身边，手里面攞住先父姚安公嘅腰带啊，怪上面嘅佩刀已经系掹咗出嚟啦。家母同屋企人呢个时候先至知道，灵魂翻嚟屋企接受祭祀系确有其事噶，所以古人先至话侍奉死人要好似侍奉活住嘅人一样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撞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咁啊，睇到咗川集会之后呢，其实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嘅国会呢，其实都有一连串嘅呢个动作啊。咁啊，呢一连串嘅动作呢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呢、这个Trump 邀请 AI 高层来开会嘅呢一啲情况就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呢呢两日Trump 就召开咗高科技或者是 AI 高层嘅会议啦，喺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咗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呢个网站呢就係、是、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 吓。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呢， Trump 就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4: 係呀，即係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係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係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呀，习近平系即係理解我点样咁，即係点样諗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係但係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係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呢，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起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呢，就中共呢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㗎啦。咁佢哋就会即係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系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系咁直白啦，即係话我真係唔同中共玩㗎啦。呢、啲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 其他人都系噶啦，我哋就想赢，就金直白。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网站开通嘅时候，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咧，佢唔会阻止呢、这个呢、这个 AI 嘅发展，因为之前系有少少嘅争议吓。咁佢话最紧要就系保持美国嘅全球技术嘅地位。咁头先阿石头亦都讲咗，中医院约翰逊亦都喺会前强调啊，佢哋唔会系过分去监管啊，阻止 AI 嘅发展。所以即系而家美国国会同埋政府都系有相同嘅表示吓。咁当然即系川普曾经即系喺华盛顿见啊习近平嘅时候讲咗。大家建立一个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个唔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系将个名叫成超级智能咧，有个对话机制嘅。咁但系川普又讲咗，佢话建立呢啲咁样嘅沟通机制，唔代表华盛顿愿意喺 AI 呢个技术上同北京共同开发。咁即系玩啦，即系呢个所谓嘅机制吓，全部都系得个样啦，系嘛？咁大家都其实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沟通系嘛？冇得沟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嘛？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這個而家呢一個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国庆日，即是阿川普这样讲，又啱啱习近平走了都不够两三日，即其实都是几抹面下的。
3: 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个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咩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时间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 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吓。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4: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就去磨合啊，点样系攞系，亦都系当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国如果你真系你唔理啲民众，咁你唔使选噶啦，系嘛？咁咧就为咗系同呢啲嘅高管沟通，但系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系。俾佢为佢哋创造条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会议就系、是、为佢哋创造条件。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开始咗呢个全国嘅大讨论啦吓。咁、啊、我谂呢个就系美国民主国家一个好优胜嘅地方，即、就、系、是、你有不同嘅意见、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竞争，但系当中慢慢磨合到一个方式系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这个 Mark Zuckerberg 啦、啊、即是这个 Facebook 嗰个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AI 啊、Google 啊，即系最 top 嘅人全部喺晒度。咁啊，川普影咗张相，佢右边咧就系 Elon Musk， 左边咧就系黄仁勋啊，咁样。咁即系点解要开呢个会吓、啊？即系开呢个会本来都唔系容易噶，呢班人全部都系非常之自我嘅，认为自己系阿头嘅，即系都唔系容易叫你全部离晒。咁啊，可能即系对佢哋系有一啲嘅，对呢啲人系有一啲嘅承诺。美国政府吓、啊，即系代以川普为代表。咁咧以前嚟讲，佢哋嘅即系都生存得辛苦嘅，即系对，即系佢要建立啲数据中心噶嘛，你搞 AI。 但系咧就系嗰啲审批环保审批咧就可能搞两三年，咁你要搞电网又排到几年之后，咁咧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技术吓，即系去买人哋啲技术啦，咁样啦，就喺美国本土啦吓。咁但系咧就又话你反垄断啊，反垄断嘅机构唔系反垄断，反垄断机构话你反垄断。咁所以即系好多掣肘嘅。但系今次嚟到即系白宫咧，其实就想同佢哋讲，就话美国而家咧对你哋嚟讲就系好靠你哋噶啦，咁亦都会为你哋即系创造好多嘅条件吓，譬如话。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嘅水塔，你要高压输电嘅走廊，仲有啲唔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系制造呢啲嘅设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吓，都尽量咧就系、是。國家咧就同你哋開綠燈，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夠坐低真真正正係去為美國去發展呢啲嘢嘅咧，就係、是、美國政府都要係喺監管啊、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全力即係支持佢哋。咁但係川普有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就係、是、你一切都係要美國製造喺美國裏面，你唔好又爭啊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为可能是十年之内威胁人类的生命，但亦都有很多人反对，就譬如说这个 Meta 的 Mark Zuckerberg， 即是 Facebook 那个他就反对。那就另外这个 Anthropic 的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他亦都呢就是警告他说，即是现在来讲呢就是中共偷得很紧要。他说如果是慢慢速度即是慢慢去发展的话，那就可能给了个空间给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術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偷美國嘅技術。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咧，點樣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咧，係一定會係呢班咁樣嘅高級嘅技術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所以對中共嚟講，呢、這個會。真係好壞嘅消息，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㗎喇，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㗎喇。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㗎喇。咁同邊合作呢？佢同邊個合作呢？冇人合作㗎喇。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對佢哋嚟講。
3: 咁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相當之辛苦嘅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噶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是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仲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系究竟咩平安运动啦？路桥点睇啊？
4: 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廿八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吓、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國家政治安全啊，政權安全啦、制度安全就係呢啲嘢。但係咧就 即系袁弘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是、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弘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系冇话真系要作反，但系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系咁样。第二呢就是而家嘅经济系好差啦，咁就地方财政就好差啦，系嘛，即系连薪水都发唔出。咁佢会觉得如果你连工资薪水都发唔出嘅话呢，啲官员就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㗎啦。你只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呢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要强调呢个平安中国。就话咧，啲官员啊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噶啦。你净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咧就

0: 然后镇压法轮功，一直到而家镇压香港，镇压所有嘅信仰团体同埋一啲嘅异议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觉得，特别今次去美国，咁39个团体围住佢转，一日到黑去抗议佢。就佢就算喺白宫食饭，都听到外面嘅抗议声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开晒啲枪俾佢听，或者喺佢个地方放角落食饭咧，系听到。咁所以佢亦都觉得系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个平安中国。咁但系咧，就喺美国咧，就系都系呢个国所谓嘅佢哋嘅国庆节之前咧，美国有一个好大嘅手笔，就系美国联邦参议院系全票表决通过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佢英文系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咁啊喺中共嘅国殇日之前，即系宣布，我就觉得即系对中共嚟讲都系好震撼嘅。咁就啊，即系而家呢个情况，我睇下涉及到咩，有冇咩问题？我否则话我等等，然后我再继续解释呢一件事。
1: 其实呢，你刚才讲的这一个现在看到了参议院全票通过了这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那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就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塞器官库来的，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那么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那么搞紧自己的安全，那么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完全于不顾，是不是？
0: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样。咁呢，这个活塞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是、一个就係、是、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系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两个人系即系同法轮功合作，就出版咗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咗呢件事。当时讲当然冇人信啦，二十年前系嘛？咁但二十年嘅奔走，法轮功嘅奔走努力，终于呢件事就通晒天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唔止法轮功，仲有维吾尔族，仲有普通细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呢啲消息。呢一个事实嚟噶啦，已经系就咁样。咁今次点样会呢、这个法案点样会罚呢啲人呢？即系只要知道你喺中国有份去帮手活塞啊，咁你就会受到制裁。咁呢个制裁就系你唔可以同美国任何嘅个人或实体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冻结你喺美国嘅资产，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签证，亦都系如果你犯罪冇假释资格。另外咧就系你取消晒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资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系、是、好切实咁样去调查中共点样系统性活塞法轮功学员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口头谴责，系咪好多都成日吓强力谴责啊，强力反对啊？呢、这个而家唔系，而家真系礼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发现你係同活塞有关系嘅话呢，就全家都会影响㗎喇。所有签证全部吊销，驱赶你，赶你走。咁另外呢就亦都係将呢啲人呢就係、是、定为係一个即係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开始即是他是发起这个一次的议案的。他说现在正是建立一个名单，即是搜集一些名单。就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现在就是参议院了、啊、通过了之后呢，就川普180日之内呢是被国会要求将这份名单公布出来的。咁而家就不只是法轮功学员，包括维吾尔族和其他的群体或者个人。总言之呢，你是中国受到活塞的，而執行这些人的，无论他是亲自執行的医生或者有份参与的，全部都是制裁之列。所以即是现在就是有实牙实齿的了，不是说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呢，而 而家就係將呢個

0: 本咧攞去眾議院，眾議院係冇問題嘅，因為眾議院喺2025年已經係通過咗一個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亦都通過咗法輪功保護法案。咁而家呢個參議院嘅文本咧，就去攞俾眾議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冇啲嘢改。大家即係再參詳一下，就最後得到個最後嘅文本咧，就係攞去俾阿川普簽名，咁就成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對中共嘅震懾都好重要，因為佢哋喺即係大陸，佢哋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嘅，有曬即係國家嘅解放軍嘅醫院啊，甚至普通嘅醫院啊，係嘛？點樣去攞呢啲器官？中介點樣去賣呢啲器官？點樣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啦，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嚇，就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對中共嚟講，亦都係好震撼，我覺得係好震撼，即係走唔甩啦佢哋，
1: 走唔甩嚇。咁啊，其實睇到咗啦，我哋所謂回顧少少嘅一樣嘢咧，就係喺一集總訪美期間，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啊，唔知係咪 Trump 特登打開咗呢啲窗口，等習總聽下呢、這個，譬如呢個香港嘅人嘅抗議啦，或者係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議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啲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0: 嗱，即係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更加匹配㗎，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常之恐怖。呢係中國國內，外面咧就越嚟越變本加厲，用暴力嚟對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仲帶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面。咁跟住就打就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是、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是、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啊、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字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啊、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咧，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啊，不過打得之中咧，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咧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咧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越演越烈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咧，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咧，就話凡係譬如阿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仲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咧，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 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著高田衫入邊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邊多唔多中領館外邊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有咩咩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啊，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嗰個絕對唔係中國領事館，嗰度係中國領事館門外。佢居然係咁猖狂，咁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係即係用呢啲係好點講好暴烈，同埋係好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咁樣用呢啲手段對付喺海外嘅華人。咁你話佢咩安全嚇？我哋海外華人見到佢哋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係咁樣。
1: 系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吓，咁啊原嚟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嚟将呢个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个车入边，仲要系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揾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啊，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老乔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你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一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嘅呢个衫嘅人啦，喺度破坏法轮功嘅练功点啦，或者系抗议点啦。咁之后咧睇到再一部车吓，咁啊前后左右咧都引住佢嘅相，话要揾佢嘅。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0: 嗱，呢個咧就唔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係 Rebel News， 係加拿大網絡媒體好出名嘅 Rebel News， 係一個保守黨嘅媒體。佢咧就佢同法輪功啊冇完全冇關係。佢就將個大卡車咧就係駛到嘅中領館對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呢啲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点样打人嗰个全部嘅过程咧，就不停咁样，即系展现出嚟啦吓。咁仲用中英双语话，你知唔知佢系边个？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 Rebel News 呢个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以前法轮功好多时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虾咁样，就自己去抗议一下都冇办法。但系而家嚟讲就系主流媒体会系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动。呢、這个 Rebel News 仲发起网上请愿，叫阿卡尼咧彻查呢个暴呢、這个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帶著住人件咁嘅衫，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执法，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是太过分。如果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那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待遇，
1: 相当之离谱啊！咁呢个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种咁嘅所谓嘅行动都俾人哋睇到咗嘅这个中共嘅残暴喺边嘅，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吓。咁这个就係而家习总访美行程入边嘅。或者之前之后的这些咁嘅唔同国家发生的事件。咁我哋睇到咗其实呢一次呢一开始 習總嚟美國之前咧，就預咗兩件事都要講噶啦。一個就啱先你講嘅 AI 啦，就話要同美國傾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講緊台海問題啦，都要同美國傾下。咁似乎咧，呢一次呢兩個議題咧，喺最後佢哋公布嘅各自公布嘅八點所謂嘅成果入邊咧，都冇點提到啊。你點睇呢一個台灣問題喺中美之間嘅呢個咁嘅角力入邊嘅關係？
0: 呢、这個習近平就成日利用台灣問題去威脅啦，去要挟美國啦，又答又係覺得係一個談判嘅籌碼啦嚇。你呢度鬆少少俾我啦，你話反對台獨，我就俾你乜啦咁樣。但係阿 Trump 真係其實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講，佢話我哋冇乜談講台灣問題啊。阿習近平係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呢度聽到呢度，我其實喺度笑。即系话你唔好烦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讲啦吓。你追女仔，啲女仔有时都咁讲噶。佢话你唔好烦我啦，你唔好再打电话嚟啦。我唔想讲呢样嘢啦。啊，你 shut up 啦，你吓，即系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系呢件事中共冇符噶啦。因為阿 Trump 係欲講到佢明白我嘅感受，我唔同你講咩道理，我係唔想聽噶啦嚇，就係咁樣，唔想聽，唔想講，唔想陪你玩落去，就係咁樣。咁呢個係 Trump 啦嚇，就係正式會議上面就用呢種方式拒絕咗習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個眾議院長咧，亦都係喺接受 Fox Business 嘅訪問裏面咧。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嚇，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一半都未到。佢退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亿，呢、這個就係奧巴馬當年八年嚟嘅兩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如果140亿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係唔可以談判嘅。其實阿川普都冇談判啦，不過大家出嚟表下態咁樣咯嚇，即係話美國係支持台灣嘅。咁就所以呢、這個就係美國嘅共識啦嚇，你走都唔夠兩下，人哋就話我以後唔會再同你談呢個節目，唔係談呢個問題噶啦，我哋係唔講噶啦。另外咧就對台灣嘅支持一如既往，要點就點就咁樣。咁呢個係美國嘅部分。咁我諗啊，即係仲有咧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喺9月22日嘅時候。就是在一个外长的会议的时候，有八个国家也都发表联合声明呢，是去撑台湾的。那这八个国家是哪八个呢？是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加拿大没份啊，即是加拿大不知为什么不撑呢，那总之这八国呢就是去撑台湾的。那所以其实在外交的层面，中共再想用台灣嚟做籌碼，喺度扭下扭呢樣扭嗰樣嘅話，已經係唔再有機會嘅啦。因為人哋已經表曬態，仲有美國唔想同你傾，一句唔想同你傾，你就乜嘢符都冇曬嘅啦。咁所以即係綜合今日所講嘅，即係第一個就係美國拒絕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睇下點樣去防止。即是中共去偷美国的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即是保护法轮功的法案，正正式式不是谴责，是有行动去对付中共的官员。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台湾问题，大概在这个10月1号之前，中共收到这些料呢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他们认为最大的希望就是 AI 合作失落了，没有了，落空了。最大的籌碼台灣，沒有人跟他傾了，不成為籌碼了。 最恐怖、最驚、最驚嘅人嚟知道佢嘅活摘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員咧係從上到下會受到懲罰嘅，就係、是、活摘呢件事。所以即係我諗就賀一賀佢啦，十月一號聽日啦，賀一賀佢咯。
1: 嗯。害害佢吓，咁啊而家亦都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所谓嘅村集会啦，咁真系同你啱先讲嘅呢啲过程入边咧，其实真系做大龙凤啊，做一出大龙凤俾大家睇下，然后集中爽咗之后咧，原嚟系都系回复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系变本加厉嘅，咁啊
0: 会变本加厉，
1: 一啲办法都冇
0: 啊！系啊，11月3号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我哋11月3号就要即系好重要嘅一日吓，但系即系大家呢个就系中期选举。虽然都唔会改变咩大嘅原则性嘅嘢，但系做法方面系即系边一个党胜出系有系会有唔同嘅。
1: 嗯，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拜拜。
3: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魏斯。这位魏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呢，他是完全不信神的，但是他的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的，令到他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更加科学的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的前世，希望通过这样来医治人的伤痛，了解事情的因果而把握人生。很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和政治领袖都曾经是魏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和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和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和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也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魏斯医生非常震惊。 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魏斯医生的前世。他无端端还讲起魏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整身都起了鸡皮。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也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说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Catherine 还说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我对医学界的看法 仲有我个女嘅名，真系讲得好细致、好充分。呢、这个唔可能系假嘅。如果佢可以讲出呢啲嘢，佢系咪仲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咁样，魏斯先生就走遍咗好多嘅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啲关于轮回转世嘅方面嘅文章。佢越读得多，佢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好好嘅教育，但系个知识仲系好有限。呢一次嘅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嘅经验，令到魏斯先生嘅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佢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唔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乜嘢可以带得走，同埋乜嘢系唔带得走嘅。喺呢件事发生之前，佢完全唔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仲存在。佢话嗰几个礼拜，佢重新温习咗喺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嘅时候宗教方面嘅课本。佢发现喺圣经旧约同埋新约传书入面，确实提到咗转世轮回。但系喺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同埋佢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嘅内容删去咗。最近魏斯博士又写咗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嘅记者采访咗佢，佢讲到佢而家亦都可以记忆起佢自己嘅前世。佢话佢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唔一样。佢话佢同个记者倾偈嘅时候，佢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嘅形象，而佢着住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住一啲中文佛经中嘅字样。佢认为系自己前几世嘅形象。记者问佢：你有冇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话：我今世冇去过，但系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啦，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啱啱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佢话佢唔记得好多嘅细节，佢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系呢就记唔起好多嘅细节。佢话有啲通灵嘅人亦都会同佢讲：我睇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系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话：我发现我而家做嘅好多嘅嘢都更加接近东方嘅宗教，同佛教同印度教有好强嘅联系。佛教中讲嘅前世嘅概念、善嘅概念同埋慈悲嘅重要性，点解人会受苦？点样可以减轻苦难？点样可以摆脱无常？佢话呢啲概念喺佢做前世回溯疗法嘅时候都觉得好相似，所以佢好想去中国，佢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睇下嗰度嘅人，去上下长城，仲想去其他嘅地方去体验嗰度嘅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似一条河，前世嘅伤痛同埋乱石系今世嘅困扰同埋要学习嘅功课，而来生就充满咗各种嘅可能。到底呢条河要转入曲折嘅支流，定系流入平静嘅海洋？一切都取决于而家嘅选择。魏斯博士喺呢本新书嘅最后系咁样讲嘅：我认为当更多嘅人都去向往同埋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同埋纯朴嘅世界嘅时候，咁样嘅世界就会嚟到。要做到呢一点，我哋每个人都要记住，我哋嚟到呢度嘅目的系为咗永生。太多嘅芸芸众生并唔了解呢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喺 CNN 举行咗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 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 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坠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ve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 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 Hollywood，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 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 McKenzie 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 McKenzie 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 ,45 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他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他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个印的光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

岁，佢哋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嘅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咗一个匪夷所思嘅事实。当年嗰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嘅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攞住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嘅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執行范冰冰当年嘅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咁发现呢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嘅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嚟还钱嘅全部财产，居然只系剩低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而范冰冰同佢嘅母亲张全美早喺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系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嘅女王，另一边系被抛喺国内烂摊子入边，只系剩低22元嘅老人空壳公司。呢几千万嘅血汗钱真系凭空消失咗吗？如果事件到呢度结束，佢顶多系一宗常见嘅商场破产案。但呢一次债主掀开嘅系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嘅银行内部流水。喺嗰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嘅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嘅方式分批定向转入咗范冰冰嘅个人工作室。而佢名下嗰家宣称破产嘅母公司虽然玩完啦，佢旗下嘅子公司就到而家都喺度争存。全靠佢当红顶流嘅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呢度边度系乜嘢正常嘅商业失败？呢个系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嘅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哋就顺住呢一张银行嘅流水账，带大家睇懂呢一场轰动全网嘅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嘅资本阳谋。这桩看来似荒诞的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回到9年前的2017年，那一年是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的顶峰。当时的范冰冰不单只是称霸过大红地毯的国际范，更加是一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资本象征。他名下控股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是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的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攞到咗呢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嘅顶级大剧12%嘅投资份额。喺当时嘅宣判入面，呢个系一笔稳赚不蚀嘅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嘅黑色幽默嚟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住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8亿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多的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板，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爱美神公司象征性感支付

0: 了两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讨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乐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4步金蝉退学。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两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无合同、无发票、无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多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召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仲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转走的2亿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 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 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看，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低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日，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逼司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凡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搵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法例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奚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击破有限责任的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落影视这一次之所以敢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的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是打到了这个痛处。他们直接在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们说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1亿转给范冰冰、那近1,000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现在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逃亡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 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元的空壳公司。捞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专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很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也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勾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利”。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3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串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紧乜嘢嘅生死绞杀？头先我哋提到嘅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唔系无缘无故噶，佢精准咁指向咗最近再度被热炒嘅一个名——任志强。大家都知道，一位性格爽直嘅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系因为写咗一篇长达8500个字嘅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仲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一分钟，画面入面潘石屹站起身扶住灯棒，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入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 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讲，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那讲明了什么呢？那就讲明目前的政治迫害已经到了极度疯狂的地步，不是说你写了批评文章才有罪，而是你只要看了这封信，或者你在信息的传播名单上高，你就是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正远指出，这种看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的政治高压，才是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不敢回国的最核心原因。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不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的政治幽灵。这样潘石屹这段极度敏感的短片真是不小心被泄露的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在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的顶级老江湖，他深知在有多人举着手机录影的饭局讲出这些说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条片极大可能是潘石屹故意流出的。胡立任分析，咁代表住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嘅力量，暗中吹响咗反击嘅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嘅江南会、泰山会呢啲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系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而家嗰啲付出咗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都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多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100-200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先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看不起病，甚至因为交不起医保放弃治疗那阵，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着这个特权阶层。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还直击了疫情初期的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是确诊之后才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有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 大祸临头嗰阵，老百姓根本冇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要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当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下多少？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作作话，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那也都引证了一个独裁体制的铁律，独裁者最忌惮的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友和盟友，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眼中钉被铲除之后，王岐山和李克强这些人就变成新的威胁。习近平、王岐山同盟的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 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疑似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它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好像潘石屹这些企业家不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的信号。曾经的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在看透体制的嗜血本质之后，选择了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入面。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咧，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咧，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系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系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谓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㗎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0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這個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講咗，佢9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係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個潘尚雅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這個潘尚雅佢係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十一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院，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为止都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咧，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黄奇生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黄奇生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貪嘅形式咧，幫我執總立威嘅，咁亦都係呢個當時有相當之多嘅實權嘅，呢、這個黃奇山嚇。咁但係好啦，咁因為呢個事件嘅之後咧，即係其實黃奇山之後俾執總架空啦，其實亦都係因為執總可能眼紅佢啊，功高蓋主嚇，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後咧，黃奇山只能夠係當一個一段時間禮儀性，即係19大當一段禮儀性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係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這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奇生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係秘書又好，一個接住一個落馬。其實嗰啲人咧都係同阿習總咧幫阿習總立下咗汗馬功勞，同樣要落馬嘅。咁所以黃奇生其實被認為咧，其實喺俾習總係挾持咗嘅嚇。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好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而家呢個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就為我哋諗到咗，點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呢一、這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為紅海心都可以修復細胞嚇，同細胞方面可以修復，咁啊延緩衰老咧，亦都可以補鈣補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氣血嘅，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保健產品，佢唔係藥物嚟嘅嚇，係保健產品嚟嘅。咁咧，佢唔單止係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造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嘅粤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八五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咧就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咧，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买个红心咧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个产品嘅吓，咁所以咧佢亦入边亦都带咗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心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吓，咁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总言之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
呢啲咁嘅名單爆出嚟，而家未見到證實係呢啲人嚇。咁但係潘昌亞就肯定係啦，因為佢講緊第一個係佢嘅。無論係邊個，任志強可以發得到俾呢十一嘅人呢啲人咧，絕對係有頭有面、有權有勢嘅人。咁點解會係一直嚟講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咧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咧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上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昌亚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昌亞咧已經將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吹咗，賣唔到啊。所以潘昌亞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 SOHO 嘅呢個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
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所以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在中共的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的咧，就是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嘅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SOHO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嗰个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是有钱或者冇钱的人，他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就是我讲这样东西对我有没有损害，会不会呢有人会来拉我，这样东西就是很明显看到了，有没有站队站清楚，这个就是自我审查的一种现象。所以你会看到了这一次其实潘尚日的这个录影出来之后呢，在不少的这些平台入边的留言都有些朋友讲的话，提醒老闆以后呢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诶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系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㗎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呢其实係有人讲嘅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係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呢，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緊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其实係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北游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

是男儿嘅话，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系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这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咧，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呢，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呢？所以警務一人是男兒呢，同中國人講都冇乜錯㗎，其實係。咁其實好多人，好多中國嘅朋友呢，其實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擔大旗嘅時候呢，佢係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㗎。呢啲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所以潘昌壓嘅呢個咁嘅量出咗嚟之後呢，你會睇到咗其實非常之明顯㗎。喺中國大陸有錢人呢，其實就係一個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的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呢？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务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呢係好难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係男儿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係咁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边呢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係点解会而家冇咗呢？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囉。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㗎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係、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啦。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係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呢，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㗎。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呢，就27号嘅时候呢，或者28号凌晨呢，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呢，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呢，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嘅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呢，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呢，都系原来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5到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一五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下，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㗎。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呢，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係呢个空军基地呢，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呢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呢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呢系要做嘢嘅。咁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呢，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呢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係嘅话呢，就任何
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咧，都将成为合法。

0: 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是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啦，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去到那個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個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針對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 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啊，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啊，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嘅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啊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意。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啊，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啊，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讯息。咁呢个讯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要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嘅，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啊，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噶啦，因为已经打草惊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咧，就只能够系咁样一个程度吓。咁希望咧，真系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嘅。 OK， 咁另外一个咧，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报道嘅咩咧？就讲紧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紧。咁呢个咁嘅下降紧嘅报道系从边度嚟嘅咧？原来系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吓。咁啊有网民咧，其实系因为佢最重要系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讲紧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咧系蔚然成风嘅，而且咧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啊呢啲咧，其实比香港平嘅吓。咁啊，但系最近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在小红书上边咧，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咧嘅意欲下降，点解咧？就系北上过程咧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系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咧在持续下降咁样。咁啊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紧啊点解昔日每日每个星期咧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咧，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咧？多数人咧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这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系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系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是、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系久而久之咧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翻嚟香港之后咧，去上班嘅时候咧，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咧，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咧。的确喺度下降紧，佢其实讲紧自己吓，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啊，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两三个钟啩，或者甚至乎三四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紧话去一次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多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 咁啊难以维持持续佢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睇你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对呢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起码咧。对香港的消费又好，或者是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啊，这个其实事实是这样的。讲完这个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的案件。咁现在看到了呢，本身是来紧的要在28号就要开审的啦。咁但是呢有一位的陪审员呢是之前通知了法庭讲的话，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咧，再次抽選陪審團。咁抽選咗之後咧，幾時正式開審咧？咁又係另等噶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嘅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 25.4%， 仅次于纽约的$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 26.8%， 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邻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至$2,000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Sacramento 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 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仲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1日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石澳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2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 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没有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1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日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营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头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马丁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头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五年将会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十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五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菲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如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说，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那么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菲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菲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式那些伴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你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现在的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他们都揀不到足够的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了，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些中共所需要的特别人才，将他们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下一个话题。
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五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菲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如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说，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那么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菲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菲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

0: 招募嘅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话：讲实话，我就唔想睇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嘅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嘅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喺海外嘅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嘅目标。佢并列举咗涉及中国嘅过往案例，例如密歇根州嘅斯赖佛曾经喺2020年到2023年间喺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佢重返中国，并且喺嗰度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嗱，呢啲就系好明显嘅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嘅人才啊嘛，佢喺获得咗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嘅罪名。喺2011年，佢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计我话咧，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谂都谂到噶啦。中共国用喺佢哋国民身上嘅费用咁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嘅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佢哋得到嘅效果系乜呢？冇错，除咗洗佢哋脑之外，就系用钱银同埋美式嗰啲叛毒啊，将佢哋麻醉绑咗佢哋嘅心喺中国啊嘛，然后揀一啲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嘅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嚟到听中共国嘅罪事。呢、这个计划系好阴毒嘅，好阴狠嘅。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揀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美国嘅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喺美国嘅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系一身蚁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

0: 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他公布的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他的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的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是因为中国版和香港版的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的储存问题。他表示，国家版的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和群组通话在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的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不到。大陆的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边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亦都好严了。
1: 是啊是啊，是好严啊。
0: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咪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係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係唔係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係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元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元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元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
1: 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牛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看回在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的月饼拆开，拿了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在生产新月饼，其中一些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终身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喺饲料好咩？其实呢啲咁基本嘅问题，只要厂家有啲良心，都唔应该乱嚟。但系喺道德缺失嘅中国大陆，呢种现象就系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唔做，人哋做；你唔赚呢嚿钱，人哋赚呢嚿钱。结果就系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Substand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还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还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还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午，东普洛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神秘特员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点30分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 Bay Road 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点30分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斡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斡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斡船渠道接触。 随住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1%的贴息，最长5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 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就倾咗点样去清空我哋身边嘅物品同埋空间，但系当你将间房咧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嘅心灵咧依然好疲惫，因为喺现代社会里面。最严重嘅超负荷力，往往都系嚟自于我哋嘅人际关系同埋数位资讯。我哋首先嚟讲下人际关系方面嘅断舍离。你嘅 WhatsApp 或者通讯软件入面，系唔系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从来都冇倾过偈嘅好朋友呢？你又有冇试过？约咗一啲朋友，但大家出嚟食饭嘅时候，感觉又尴尬无聊，大家都喺度碌手机，翻到屋企之后觉得极度空虚呢？但呢啲社交场合，你又不得不拒绝，惊被群体孤立，或者系唔合群，所以逼住自己去参加啲你唔想参加嘅饭局呢？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伯提出过一个著名嘅理论，就是一个人可以维持稳定嘅社交关系上限大概只有150人，而真正可以俾到你心灵支持、值得你深交嘅核心圈子，通常都只系得5到15个人。我哋每一个人嘅情感同埋能量都系有限嘅。你嘅心就好似一个花园咁样，如果你将大量嘅时间同埋精力都拎上去淋几百盆旁边嘅野花，咁样你就一定冇精力去照顾你花园入面最珍贵嘅嗰几棵大树。就好似系你嘅屋企人、你嘅爱人或者系知己。而喺人际关系之中，我哋必须要学识建立嘅清晰界线。你可以试下以下嘅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断绝消耗型嘅关系。唔知大家身边有冇嗰啲成日都会向你吐苦水、抱怨生活、贬低你、妒忌你嘅能量吸血鬼呢？每一次听完佢哋讲嘢，你可能都会觉得好攰，甚至系有少少内耗、情绪低落。呢一啲关系，如果唔可以修复，就必须要停止联络。第二种就是舍弃讨好型心理，唔好因为惊孤独而委屈自己去逼自己合群。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寂》里面写到，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不是一个人独处，而是在一班不理解你、需要你带着面具讨好他们的朋友圈里面，感到更加孤独。正所谓一个人洒脱总比两个人寂寞更加好。第三，离开过期的圈子。有一些人曾经是你的心交，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的人生轨迹、价值观都变得截然不同。每次见面只是可以倾着过去的回忆，再讲不到未来。这些所谓过期的圈子，大家亦都不用太过于执着。有时候学识放低、道别、彼此珍重，等大家继续自由地游走自己的人生阶段，或者这样相比起强颜欢笑的社交更加好。讲完人际关系，我们回到来现代人最难脱离亦都是最隐蔽的问题，数位和资讯的断舍离。广播面前的听众，大家试想象一下，你今日睇咗几多条手机 reels， 你又睇咗几多篇八卦新闻呢？你手机入面系咪有一堆你好少开，甚至系冇用过嘅形容程式呢？甚或乎系当你冇嘢做嘅时候，只手咧就会不由自主咁样去搵手机玩， 我哋一路都以为我哋系手机嘅主人，但事实上，全世界最顶尖嘅神经科学家同埋工程师都喺直谷嗰度射紧演算法，目的就系要拎走你嘅注意力，等你去上瘾，无限继续碌手机。呢一种被称为多巴胺陷阱嘅机制，令到我哋每日都处于资讯过载、错失恐惧嘅状态之中。我哋睇落去知道咗全世界发生嘅大大小小嘅事，但系我哋嘅大脑就变得好碎片化，冇办法集中注意力去睇晒成本完整嘅书，冇办法深度思考，唔可以安静咁样听晒一首几分钟嘅歌。老约曾经有一位科技专栏作家做过一个叫做30日数位禁食嘅实验。佢喺一个月里面，除咗工作必要嘅 Gmail、Email 等等邮件之外，删晒所有嘅社交媒体同埋新闻 App 应用程式。喺第一个星期，佢出现咗严重嘅戒断症状，手心发汗，冇意识咁样去敲个荧幕，觉得自己错过咗世界大事。但去到第三个礼拜嘅时候，奇迹发生咗。佢嘅睡眠质素大幅提升，原本冇办法集中注意力睇书嘅大脑，重新搵翻嗰个会深度阅读嘅能力。佢发现世界冇因为佢碌少咗手机而崩塌，而佢慢慢咁样搵翻自己生活嘅掌控感同埋重心。纽约大学嘅教授卡尔纽波特，在数位极简的一本书里面提出了非常之具有行动力的行动方针。第一个就是清除了你手机桌面的通知，删除所有非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式的通知，特别是社交媒体或者新闻网页，将社交媒体由手机的首页隐藏起来，甚至是帮自己建立一个冇手机的区域和时间段，规定自己在睡觉之前一个钟不看手机，在餐桌上面不放手机，床头上面只放一本实体书和实体闹钟。然后还有定期进行数位禁食，试试在礼拜六日的时候揀一日将手机熄了它，或者远离手机，去街外行下山，去海边听下海浪声，或者坐在咖啡店里面看住外面街外的人游走。当你熄了手机荧幕的那刻，你重新抬起头望到真实的蓝天白云，吹着微风，同埋留意到身边人眼睛里面散发的光芒。断舍离从来都不单止是执下屋企，清理下不要的杂物，我们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甚至乎是一些对自己生活不良的嗜好和习惯，我们都不妨试试用断舍离去思考这个问题，重新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1: 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经过了外在物品的清理和人际关系，受位资讯的负担减少了之后，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核心、最深刻，亦都是最温柔记忆的维度，执念和情绪的断舍离。有阵时最折磨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杂物，亦都不是多余的手机资讯，而是我们心入面一直都放不下的内心执念，对以前的失败、做错的选择和决定感到很悔恨，对伤害过你的前任、背叛过你的朋友的怨恨，对如果我当初拣另一条路就好了这样的虚幻幻想，以及是对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成功的自卑、怀疑。你的内心是不是都藏住一个极度苛刻的审判者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列举你曾经做过的所有蠢事、受过的所有伤害，令你陷入无休止的自责和焦虑之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拆解的第一个心理陷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面讲的沉没成本谬误。好多人之所以放不低一段已经不好，或者是令到自己变得更加焦虑的感情，之所以不肯离开一份日日都消耗你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投放了好多时间、精力和情感下去，如果我现在立即离开就是等于亏本。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挽回的成本。你为了挽回过去已经损失的五年，而你选择继续踏上了自己未来的五十年，这样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你过去已经流过的眼泪、悔恨都已经没办法再改变你的未来，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救赎回自己，亦即是此时此刻好好珍惜现在有的时间和抉择的机会。而第二个需要舍离的就是对人的怨恨。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伤害了我，如果我放低了怨恨，那我就益了他咯，那不就等于承认他是对的了吗？但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讲过一句说话，怀恨在心就好像自己饮了一碗毒药那样，但是你就只意敌人死去。你每一次在脑海里面重复过去被伤害的画面，每一次在深夜里面发怒、发嬲、诅咒对方，对方可能静静继续开心地过着他的生活，而你就用着人家的错误重新去伤害自己一次，耿耿于怀。对于怀恨的断舍离，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而是你值得拥有回属于自己平静的心灵。当你决定放低执念、停止怨恨的那一刻，你不是认输，你是选择了放过自己，将曾经令到你很难过的一些沉重的过去回忆掏空出来，将一些对你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过往往事断舍离。并不是叫你完全忘记，而是要放低这一个执念，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在当下，同埋去迎接一个更加好的未来。虽然讲就容易，但是其实行动起上来对我自己来讲呢，都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我都是算一个比较内耗的人啦，很多时呢就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些事，哪怕是一些好鸡毛蒜皮的事啦，我都会内耗超级耐，即是会去想好耐到底为什么我做错了这一个决定，或者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自律去达到我想达到的目标呢。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就好像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地温书啦，最后导致到我的测验啊或者默书成绩不够好，跟住我就会开始好内耗，跟住諗緊，哎呀，系咪因为我唔够努力，时间分配又做得好差啦，可能又用咗好多时间喺度玩手机，冇好好做好我嘅时间管理同时间分配。
甚至有少怀疑到是不是因为我不是读书的材料呢，为什么读来读去都好像入不到路这样。当我在这个思绪之中，我就越来越难去抽身，很多时就会开始越踩越深，好像一个遗憾这样。当你重复就重复这样跟自己说，啊，我是不是很失败啊，我时间分配真的做得很差又不自律，我真的没办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时候呢，其实是对整件事无补于事的。毕竟如果我听日有个新的小测，那我只是在想到底为什么上次我会做得这么差呢，当然有适当的反思是一件好事。不过呢，有好事真的想得太多的时候，它反而会引导到你的情绪，令你没办法集中去应付下一个的测验。而在中学的我呢，都算是没信心，我依然是成日都会觉得即是自我怀疑好耐。而我自我怀疑的时间甚至是比我温习的时间更加多。即是我拎来反思到底为什么我做错了，但我做错之后就没去改善。那有时呢，这些位置其实是很需要去除内心的执念，去做一个小小的断舍离，令到自己去重回回我生活的正轨，就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断舍离的。做一个适当的断舍离呢，才可以令到我们重拾回生活的重心，还有在当刻最重要的事，而不要过分地去被一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影响，这样才是对的。我自己当时呢就很喜欢一句句子，就是心态决定境界。当你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很清楚自己知道要做的目标，而选择呢去断舍离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时候呢就会好很多。假设呢，如果我们的内在世界是一个真好的心态，你很清楚自己知道要做的目标，而选择呢去断舍离。

主义和自我怀疑进行断舍离，我们可能有时会觉得自己不够好，钱赚得不够多，身材不够好，个性格不够完美，用很多不同的社会规范和所谓的标准去鞭策自己。但是在日本的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差值，亦即是接受不完美和短暂。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我们会犯错，接受我们的生活会有不完美。当我们懂得去拥抱不完美的自己，那我们才会有真正内心的平静。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同大家讲，可以断舍离的不单止是物品，还可以是我们以前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已成过往的回忆，但是就一直在个内心那里挥之不去，甚或乎是一些外在条件的规范告诉我们知，我们要怎样做才为之好。有时这一些准则和我们一直都觉得所谓的好，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学识断舍离，去除那种人家怎样看你的想法，做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自己。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跟大家讲下还有哪方面我们可以进行断舍离。下集再见。

迎大家回到来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当我们完成了物品、关系、修为和心灵的深度清理之后，留下来的绝对不是空虚、寂寞、冷，而是简极主义美学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东西方文化里面，极简主义都有着一个极高的美学地位。在北欧，丹麦人会说要一个温暖舒适的生活，而瑞典人会说不多不少，刚刚好就好了。如果你走入一个北欧屋企，你就会发现他们屋企没有多过很多的杂物啊、装饰，有几张简单的画，一张舒服的梳化，一个很温暖的灯光，将空间和留白给回自然光，留下给屋企人的笑声。简单简洁并不代表不富裕不富有，而是你的心灵掏空了之后真正学识得享受生活的第一步。而在日本，极简主义者座座木典士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增加物品》这个作品里面写过，他家里面 90% 的东西都已经清空，只是得回几套衣服和基本用品。结果他发现他拥有的东西越少，他获得的自由度反而更加高。他拥有了更加多的时间去阅读、去旅行、去思考，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停止了和其他人进行比较。而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讲过一句名言，少即是多，少不是指贫乏，少是比真正需要的东西腾出一个空间。如果广播前的你在听完今集节目之后都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次彻底的改变，我可以给你几个方向去尝试一下。这个叫做七日断舍离的微习惯和实践指南。首先，你可以清空所有银包入面的一些过咗期的单，或者是优惠券，甚或乎是一些不用的会员卡，手袋入面留下的一些锁匙扣啊，或者是卡片等等，由平时日常生活会带到的袋和银包开始。而第二日，你可以由

季开始做起。揀五件你超过了一年没穿过，或者穿了之后令你不会有自信，或者没什么特别觉得会再穿它的衣服，而将它们捐出去或者回收。面对内心对于未来可能会觉得这件衣服是很珍贵的，我竟然丢了它的这种恐惧感。而第三日就可以在手机里面揀50张重复了或者拍得没那么漂亮的照片，将它删除了它，又或者是将你几个月没用过整个月都没打开过的应用程式删除了它，同埋可以删埋冇必要嘅一啲资讯通知，等手机多返一啲空间。第四日你可以开始喺你张台或者柜桶嗰度进行断舍离，将一啲已经干咗冇晒墨水嘅笔、过咗期嘅一啲产品或者係不知名嘅旧电线都将佢断舍离抌咗佢。令到张台呢留返你目前工作需要嘅嘢。或者是你日常每一日都会用到的生活用品，打造回专属于你当下的空间。第五日就是清理社交网络，退出三个已经没人讲过嘢或者你已经不再用的群组，取消订阅或者关注五个只会令到你觉得很有虚荣感或者令你更加焦虑的网红他们的账户。等我们可以减少因为身边人际关系或者是外界而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第六就是在下个星期日的日历上面刻掘一个半日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不看手机的空白时间，可以去下散步，拒绝过度地填满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片留白的空间。第七日你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下一个困扰了你好耐、悔恨、自责或者对某一个人的仇恨，写完之后深呼吸，然后亲手将它撕着它抌落垃圾桶，告诉自己知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是时候要将这一件事放低了，彻底放过自己内心一直以来因为这一件事的困扰。这一个断舍离的行动清单呢，其实在我早排人生比较混乱和迷茫的状态我都有试过做的，而对我来说呢个效果都是非常之显著，特别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将一些心里面一直以来可能屈了很久很久的心结写低，然后将它搣了它丢到垃圾桶，同自己讲一句放下。个心入面呢其实真係会有一定程度上嘅能量，你唔好睇小佢只係写落张纸或者只係将佢搣咗佢呢个咁简单嘅行动，但佢可以令你去反思返到底我对呢一件事有啲乜嘢睇法，点解我会有咁嘅諗法呢，同埋我依家係咪係时候真係要放低呢一件事呢，如果唔係我就会知道影响嘅就係我以后往后更耐更耐的人生路。所以当你去做这个断舍离这个有仪式感的动作的时候，其实的确是会帮助你的心灵清空了很多杂物。而我们今天这个断舍离的节目内容也都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呢就由讲执一间房执一个衣柜开始讲起，讲到我们呢这个手机啊人际关系各方面的更加深层内在的执念，讲到断舍离的核心从来都不只是抌嘢，它亦都不是一个强迫你要去除你生活所有必需品的一个吃苦的过程，它更加似是一个重新令你找回自己生活目前的重心和方向感的一个旅程。一个杯在空的时候先可以装一杯清甜的泉水，间房清空了杂物，阳光同埋微风先至照入嚟嘅时候令你得以安心，心灵只有放低过去嘅包袱，未来先至可以更加轻盈咁样行走。喺今集嘅节目入边，希望呢可以帮你扫走你心入面堆积咗好耐嘅灰尘同埋疲惫感。多谢大家今日嘅收听，喺节目嘅最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断舍离》，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在进行断舍离之后，
有一个全新、开心、轻盈的自己。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纪晓岚敬受庭训。清朝著名的学者纪晓岚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这样一则庭训：福州学士衙门原先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入面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个官衙入面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我任职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们在夜间经常被鬼魂所惊吓。乾隆隔新年夏天，即是1764年，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说有间房闹紧鬼，他就将床铺移了进去，并且在那里睡觉，竟然整夜平静，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一天，我婉言劝父亲，请你不要拿自己宝贵的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看最好都是搬出那间房吧。先父就教诲我，他当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这是迂腐，亦是强词夺理。不过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然是他的阳气弱小，敌不过阴气。不过阳性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壮，性情粗暴，人的身入面常常位置磁场和外，那是阳气。如果身入面怀住惨毒凶狠，那是阴气。心底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献曲是阴气。所以《易》象辞入面将阳比喻为君子，将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就表现为纯阳纯刚，虽然遇到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入面熄热的炉火，无论几坚固的冰冻都会融化自消。你读了这么多书，见过史传入面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番说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身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各位听众朋友，听了纪晓岚这则庭训记载，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来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人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中医上讲，得了病是体内正邪的较量，正邪大战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正气与邪气，哪个强哪个弱。如果人体的正气很强大，病邪是没有能力入侵的。如果邪气强大，人体的正气虚弱，病邪很快就会进入人体，病人立刻陷于危险的境地，性命可能都不保啊。所以当人体正气衰弱，病邪又很强，医疗手段必须及时介入，一方面是驱除病邪，一方面辅助正气。其实对抗病邪最好的策略是平时要培养好正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不会招邪，一正压百邪。 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是第一位的，有正气的人心心都会健康一点。纪晓岚经受停训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我盈盈不灵，你何必仲要作我笑我呢？
1: 哎呀，
0: 好妹妹啊，算了，家姐下次唔敢喺啦。咁你有你响处拜院，我有我翻入房做针子啦。正、啊、一次心香素愿话、啊、对。

0: 都系唔做真事啦，我都要去。
1: 姨姨，你去边住啊？
0: 狼狼狼，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诉娘亲咯。
1: 唔好啊，姐姐，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啦。我已经承诺爹再唔讲俾人知道一件事嘅。
0: 妹妹，你乜认真成咁？你有段凄凉往事，咁你讲俾我听啦。

难怪姊妹除了你之外，仲有边一个可怜我呢？姐姐，我讲俾你听啊，正是万岁之后，我不知从何说起。妹妹，你拜金月到旧亭嗰个人系姓乜嘢噶？年纪啦，才

0: 王妻妾，为了探望的亲妹。
1: 我唔信，你呃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自己的侄子，佢话你本身姓杨，并非姓张啊。
0: 唉，落

0: 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唔会将你嘅事情泄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姑嫂，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咩？
1: 咁又冇咁阴风，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个谭乐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佢姓秦，并叫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的客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知噶。
1: 头像簪花跨白马，还有柳红群鸥。

0: 讲你啲事。
1: 虽然你背叛师女，有敌加亲，还敢江湖教训，也系为咗再断亲情，这欺少为乐吗？
0: 我生是黄门女，死亦是黄门女，生是掌门亲，死亦是掌门亲。亲恩护不可断，我往事亦难化烟霞。
1: 嘿，我唔稀可怜，到生少你一个，仲有一个会替我争气嘅。有女不人情，我。

0: 俾个罐头俾个佢，等佢哋有咁远拉咁远，你就嚟学佢啊！
1: 哎呀，好心你听下话啦，女。

0: 我。
1: 阿爹，二十年来父女情，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请我在于君前夕到袁庙观父战长侍望令，我就唯有听你话啦。
0: 咁就系噶嘛，咁你又点呢？对唔住啊，
1: 阿爹。
0: 啊，你点啊？
1: 阿妹父战亡灵与我同关同阳，
0: 我
1: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
0: 点
1: 可以难作声啩？
0: 咁就即管去扮做旧啦，去啦去啦。

0: 累犯，所以我仍然伏虎士高中火眼，应变夫人为何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大爷分座，
2: 好座。
1: 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收得到落，一个系亲生，一个系旧养命令，一个系新应命令，一门进言。
0: 孩儿生死难逃，回生之德。孩儿运足集来得金榜论语。
1: 哦，两位阿哥，
3: 阿妈，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名锣喝到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阿妈，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
1: 两位阿姨，你哋唔知噶啦，老身遇上郭夫人，本是的亲姐妹，可惜你哋义父在生之时，欢眉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冇凭子贵，我个妹然后至拜访我哋啫。
0: 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你好，
1: 姨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拜见姨娘，拜见姨娘。牙家姐你好，
1: 姨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替君访难来，儿女正青春，理应读法文，会诶智慧。阿家姐，
1: 吓、啊，
0: 嗱，现在有医边锦盒，
1: 你收咗佢啦，我扯啦。哦阿爷，嗱，不如你收咗佢吧啦，啊，阿妈。

0: 会唔会系？
1: 唉，阿江有啲傻嘅，我哥都已经死咗啦、
0: 啊。又系噃，
1: 亏我疑心三人。阿妈啊，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1: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哦，然后绝对得全下嘅亡妻嘅。伤心苦战亡灵人，愿借清香点烛念啊！好，等我替佢作主联婚先得。

0: 阿女。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怪啊！
2: 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
0: 点解唔去街咧？
1: 因为咧，本来个亲

0: 又是蠢仔约你啊？
1: 点知赴约竟不来，我今时就发紧猛震啊！
0: 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得吧，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哎，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一阵啊！好啊，哎，知咩啊？知咩啊？知咩嘢啫？
1: 你不退与他上来喎，无非不嫌弃佢他贫啊！
0: 哎呀，叻唔知，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俊贵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使乜讲啊？佢个人好好噶，佢
2: 虽
1: 是贫穷，都够气贫啊！
0: 阿姐讲下啫，咁咪截长条嘴啦，你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病眼，更冇细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又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分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时，佢仲周身命硬啊，沙尘滑滑，冇啲斯文啊文。我同佢来往咁多咧，
1: 哎呀，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2: 哎呀，
1: 你好人嚟噶嘛？

0: 我不是有偏见全心，只是冷的眼旁观西侧奇人。
1: 哎呀，他啊
0: 分呢

0: 到男女都不分，佢若有进取好心，边会得如意？
1: 哎，
0: 云。

0: 哦，点啊点啊！
1: 我不要受人，要人。
0: 哎，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顶啊！我点会就佢分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啦。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是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咯，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怕个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物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si Kung Alensi. Terus di situ aku tuh pengen si Tuhan.
1: Nah, 你虽大眼, 要认识人啊, 结友交朋, 不心神, 不难会行开, 永浮沉, 啊, 你有功又不去做, 读书又说没心机, 唉, 真令爸爸的心有相似, 我有棍啊, 唉,
0: 你不要那么猛才行的，你叫我去做工啊？
1: 我真的不用啊，找五六百元一个月，我不知道我做新衫还是买胭脂水粉。哎呀，你自己的学问啊，喂，你高中都未毕业，五六百元你还嫌少？难道你想一月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吗？哎呀，好奇吗，爹地，赚千多银不是艰难的，你没看见报纸的小广告吗？
0: 时时都有更在的了嘛，话月入千金的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
1: 哎呀，唉，真系，唉，你啱，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唉，你啊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

鬼首领，心那层一次你两层去世，我生坚持无责，抚养你性。

你又不读下书，景宇的飞女飞男日日开 party， 时时都同时混呢，这讨人杀捉呀恨啊，他日王全路啊上，我有乜嘢都冇，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唉，又恨你不听。

0: 爹哋，我知道错了，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待我念佢，继续提下女人。
1: 系啦，爸爸唔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仪。《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茶有一个八爷婆，经常做一些走无常的事，有些富贵人家的姬妾就问他，我们这些做人地小妾的是有些什么因果的吗？按照民间的法律呢，小善小恶就可以相抵的，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是大善大恶呢就不能够相抵了。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些富足的生活。但是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们今世的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了。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些善业，这样恶业现在已经在这里偿还，再做多些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是呢，如果今生仲不断这样增加恶业，这样原来所积那些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了，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是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谂嘅咁样啊，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咧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咧？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明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纪晓岚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庆茶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噶。而家咧再讲一个祸不虚生嘅故事。翰林院贡事阿姑某话，以前佢去邯郸探望佢嘅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咧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咧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在庙里面以卖善为生的老人家看到他这样呢就劝他了。你呢不要这么放肆不敬啊，城隍爷真的很灵验的。哎，神啊哪会在这间这样烂庙啊。哎呀，我经常是你度头亮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啊放慢脚步静静啊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喺神前面告状啊。佢大概意思呢就话佢邻居嗰隻狐狸就迷惑咗一个少年。咁嗰个少年呢就俾佢采晒嗰啲人体嘅精华啦。
咁已经就快死啦。啊，仲未断气嗰阵时啊，嗰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嘅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啊，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啊狂奔啊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个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个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咯。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哦，咁有。系咪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系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返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隻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日，礼拜四。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没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y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 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十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嘅。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1: 是中秋节快乐吓，人月两团圆吓。
6: 应该在吃紧中秋晚饭啦，系咪？
1: 系，食完饭咧就可以准备上月啦。
6: 啊，冇错啦。阿芬妮，你上月咧会准备啲乜嘢啊？
1: 啊，水果啦，咁然之后咧，田螺啊、芋头啊呢啲都会有嘅。咁如果系晚餐咧，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齐咧，咁会煲粥啦，或者系炒啲面啦咁样。
6: 嗯，咁啊，好丰富哦。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多点至几多点啊？
1: 啊，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就是、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6: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睇就
1: 好传统嗰啲，
6: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咯。
1: 是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赏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6: 冇错，
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6: 好啊，嗱，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
1: 嗯，
6: 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啊，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啊，咁啊有皮嘅，连埋嘅。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嘅，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买嘅。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 系嘛？
7: 嗯，系。
6: 啊，咁啊，嗰、那个材料咧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系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啊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啦，系嘛？
7: 系，其实咧，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啦。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路易斯安娜呢个风味嘅炸鸡啊，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6: 嗯，嗱，咁你不管试下，嗱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
7: 嗯哼。
6: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都可以做到的
7: OK、
6: 啊、当然即是那个食那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是吧？
7: 嗯、
6: 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是脆好多，
7: 香
6: 好多，是啊，没错啦。咁、啊、好啦，那咁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
7: 嗯，
6: 咁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是、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是、用咧呢、這个叫做 buttermeal。buttermeal 咧就你如果冇呢个 buttermeal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了呢个 buttermilk。咁、呢个 buttermilk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下知噶啦。
7: 吓、
6: 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系呢个中筋面粉，即、就、系、是、我哋讲嗰啲阿姆。即系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另外咧加啲蒜粉一个茶匙，另外洋葱粉半个茶匙，红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嗰个攞个红色嘅颜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只系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系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据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随得你啦。嗰、那个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 a y e n n e 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嗱、啊，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 C 字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适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个粉啊，咁、那个粉入边咧就系、是、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样啦吓、啊，盐、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将洗净咗嗰啲鸡块咧放喺个碗入边，倒入嗰个 buttermilk 啊，咁啊，然之后咧浸过啲鸡肉。一定要浸过啊，跟住摆入雪柜腌佢，起码两个钟，最好系腌过嘢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调制嗰个粉咧，就系、是、喺一个大碗入边咧，或者喺一个大嗰啲密封胶袋嗰度咧吓，咁 方便啲，唔使掟到周围都系啊。将啲面粉、蒜粉、洋葱粉、红椒粉、辣椒粉、盐、黑胡椒全部倒晒落去个袋嗰度，将佢熬匀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个粉咧，要分两次喎、啊、第一将腌好咗嗰啲鸡肉咧攞出嚟，擎干少少先，跟住放入呢个面粉入边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正如嗰啲腌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
7: 嗯。
6: 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啊，黐好咗之后咧，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7: 哦，嗯哼。
6: 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 第一次拎出嚟，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捞一捞嗰啲粉，吓饮嗰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饮鸡蛋液，然之后再鸡翻落去，将佢再饮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炖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這个，好似好似咕噜肉啦吓、啊，我讲吓，我哋都系要饮鸡蛋再饮粉噶嘛，系咪？
7: 系，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6: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会太薄啊，佢两层啊嘛，所以咪厚啲咯，吓、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嘅方法咧，就系将嗰啲油烧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啊，咁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喎、啊，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嗰啲嗰个油温啊降低咗啦，咁就变咗含油啊，炸唔脆嘅。好啦，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到啦，到啲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咧，而入面全部熟透咧，咁就可以攞出嚟擎油就得噶啦，吓、啊。咁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就系、是、你攞咗嗰啲鸡肉出嚟咧，喺表面啊喷啲油，喺嗰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就唔好多，用一个华氏400度吓 air fryer 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咁啊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十分钟，咁就搞掂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咪得。
7: 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诶，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6: 系。
7: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诶，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噶。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点？
6: 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7: 哦，就系、是、靠嗰个味道啦，
6: 喺嗰度系啊，吓，咁你嗰、那个腌鸡嗰度咧，嗱，原本咧佢系加咗一啲叫做 Louisiana 辣酱啊，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 嗱，嗰个 hot sauce 咧又辣又咸噶啦，
7: 哦 ，OK，
6: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中意，你可以买得到咧，就用呢、這个啊一、這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咧，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7: 系即系嗰啲嗰个鸡
6: 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系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
7: 系。
6: 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Louisiana 嗰个 hot sauce 咧，就最好啦。所以味道就在那里、啊、
7: 好，那这个呢，梁师傅说这个风味的炸鸡是不错的， Louisiana 这个炸鸡、啊、我都想试一下，听起来又不是很难、啊、那就不过要做过才知道，可能有一些巧妙的地方啦，那是听的时候可能是捉摸不到的、啊、所以呢就要大家试一试，
6: 一定要做，即是你做可能会第一次不是那么成功，但你吸取教训啦吓，知道边度做错咧，你下次咪做好佢咯，系嘛？
7: 系，
6: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梁师傅，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7: 好，咁啊，梁师傅呢个介绍下 Louisiana 风味嘅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想梁师傅教佢做呢个嘅，咁嘅材料有咧呢、這个鸡腿啊、鸡翼啊，咁即系。譬如如果你买只鸡，你都要切成一件一件咁样吓，咁就系嚟染浆嚟炸嘅。咁用到嘅腌料咧，有呢个 buttermilk 啦，呢个系一到两杯。咁仲有呢个 Louisiana 辣酱，呢个 hot sauce 吓，咁咧就系 少少嘅，呢个系靠嚟做一个味道咁样。如果梁师傅话买唔到个 butter milk 咧，自己可以调嘅，咁咧就用一杯嘅牛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系呢个白醋咁样，要搅匀佢嘛？
6: 系要搅匀佢，等佢静置十分钟先至可以用佢。
7: OK， 咁另外咧就系呢个粉浆啦吓，咁粉浆嗰度咧就中筋面粉两到四杯。蒜粉一个茶匙，洋葱粉半个茶匙，这个红椒粉就是半个茶匙，根据自己那个喜好，这里是还有这个辣椒粉，这个是 cayenne pepper， 这个就是一点点，还有盐和黑胡椒一点，黑胡椒是一些粗粒那种，是不是就是黑胡椒粉
6: 黑胡椒粉粗粒又得，幼粒又得，随得你冇所谓。
7: OK， 咁呢个浆嚟噶吓，呢个粉浆。好，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闲时食又得，中秋节做都得噶吓。咁如果系大家咧就系、是有呢啲喺度咧，都好容易做得成。OK， 咁我哋转头翻嚟，梁师傅仲有一啲好介绍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就65039588366。咁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即时留言啦。咁第日梁师傅会解答你嘅问题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咧有梁师傅教我哋煮餸啦，咁啊中秋节期间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咧听梁师傅教大家做餸。赏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吓，咁所以咧呢个碌柚系中秋节都少不免嘅。咁但系咧，赏完月啦，咁啊开咗个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师傅话千祈唔好嘥吓。梁师傅系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6: 当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沙田柚，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7: 系嘛？我发觉啊，一定中国柚咧，
6: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啊，中国食嘅。尖尖地顶嗰种咧，咁咪买啲大只啲嘅，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炆多啲咯，系咪啊？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咪？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噶，你就塞嗰个胶嘅饭壳落去啊，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咧就攞咗出嚟噶啦。
7: 是没错，咁呢个悭返好多力，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呢，如果唔识就咁啱掹开佢係好难嘅。
6: 係呀，咁你咪利用嗰个饭壳咁样对落去囉，慢慢咁样一路一路咁样推落去囉，係咪？
7: 梁师傅入面呢佢仲有一层嗰啲薄薄嘅啲皮呀，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面嘅果肉呢就要再剥薄佢啦，係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咪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6: 外面青色嗰阵啊嘛，系咪？
7: 系。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6: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7: 还是即刻刨咗佢好先。
6: 应该系比较好啲啊，因为你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7: 嗯。
6: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

0: 见到白色嗰啲肉咧，咁就得噶啦。啊，好啦，咁啊就批好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要浸水喎、哦、吓。啊，咁、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啊浸，咁咧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一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吓，换、啊、一换水。嗱、啊，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揸干嗰啲油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1: 嗯、
0: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1: 系
0: 啊、嗯！你要揸咗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啊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
1: 嗯、
0: 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1: 你咬一下，
0: 系咯，咬下佢，啜下嗰啲水，
1: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嗯，
0: 系啊，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咧，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系你如果就咁用水浸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噶。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咧？
1: 霎下
0: 嗱，你浸系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后咧，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出一出水佢。咁啊，佢一出水嘅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有肉咧就会软化，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系嘛？
1: 嗯，
0: 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嘅换水，又再揸过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苦涩味咧，咁就得噶啦。嗱，咁啊炆柚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柚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柚皮啊个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凉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啊。揸好啲口皮之后咧，用个口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柚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柚皮噶吓。咁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柚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柚皮皮啊油面滑啦。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
1: 呢个系呢个柚皮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柚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月嗰时候，食咗啲碌柚，嗰啲柚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0: 系，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摆入雪柜咯，
1: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0: 冇错。
1: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啲柚皮其实好有益噶吓，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柚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柚皮嘅做法。我
0: 系啊，
1: 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咧，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啊成住成抽咁喺度卖。
0: 系啊，香港有系啊，好传统呢啲街边档系咯。啊，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哦，我要食柚皮又要买几个咁多系嘛？嗰啲柚子肉都食唔晒。系嘛？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柚皮卖，咪几好咯，系嘛？
1: 系，冇错。好。
0: 同埋咧，我提一提大家，炆柚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

0: 光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光落去啊。
1: 哦，系啊，好啊，系。
0: 仲好味啲啊。
1: 嗯嗯。
0: 系，咁加少少冰糖落去啦，吓、咁样啦、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噶，好香
1: 啊。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咧，绵绵地咁样。
0: 系啊，因为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柚皮啊。好贵噶，好贵噶。
1: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厨美食。
0: 好。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啊，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上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上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系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0: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攞嚟。攞嚟上咗月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吓，咁都好、啊。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月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月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哋系咪咁咧？
1: 染豉油啦。
0: 有豉油一样咯，中意食甜啊，饮砂糖；咸嘅饮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1: 炆苦瓜，
0: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而炆排骨多啊。咁啊，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月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嗱，咁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 1.5 盎司，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系三杯半嘅。咁啊，五花腩咧就先要热味喎。咁我念花晚都通常都系有皮噶啦，系咪？咁啊，将佢咧就将佢切咗佢呢个即系大块啦吓，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啲姜蒜磨豉酱，放翻啲五花腩一齐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15分钟先，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入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淋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啦呢个菜。
1: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 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
0: 嗯，如果你即系哦，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1: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0: 冇错，系，嗯，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个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啦，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嗯，本身烚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嗯，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0: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
1: 哦，
0: 你成块你净系外表皮嗰度即
1: 系系啊，切开都系有啲红色噶。嗯，
0: 系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
1: 嗯，
0: 系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
1: 嗯哼，
0: 咁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咋嘛，
1: 嗯，
0: 所以入面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㗎，咁，
1: okay.
0: 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0: 啊，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呢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啦，咁样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呀？
1: 嗯，
0: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
1: 再腌佢，
0: 系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尝试下呢个方法啦。咁亦都可以系啦。咁我以为咧有啲要生煎咧，啲油先会飙到出嚟啦。咁样
0: 都唔会，即系你因为你就算即系话你切咗一块块一嚿嚿飞水咧，你都系飞。最多咪两分钟到，系咪啊？
1: 系啊，都系面头嗰，那个，
0: 都系面头啫嘛。入边嗰啲都系生噶嘛，未熟噶嘛。
1: 嗯。
0: 咁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嗯。
1: 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
0: 嗯。
1: 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嗯。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猪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猪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嗯，
0: 冇错，即系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嘅嗰啲猪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1: 嗯，系，嗯 ，OK， 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五材料有芋头仔啦，磅半啦，五花腩系两磅，仲有呢个葱三条切段嘅，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个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3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吓，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1个汤匙，黄砂糖1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0: 系啊，嗯哼。
1: 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0: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里茶啦，
1: 啊，真系唔错。
0: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0: 是吧，
1: 是
0: 因为他们喜欢喝酸梅汤茶，他们就不是那么利了，是吧，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然后雪冻它，
0: 雪冻它，你不用那天做那么多东西 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1: 系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0: 系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1: 好啦，
0: 陈皮啊，系陈皮啊。
1: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啫嘛，系咪？咁啊，
0: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喎，啲啊。
1: O K， 芙蓉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0: 当然冇错。
1: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0: 冇错。
1: 嗯，
0: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1: O K， 啊，系因为好多嘢都系令到佢哋即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0: 嗯，冇错，
1: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嗯，
0: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诶呢、這个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嘅故事啊？
1: 系啊，嗯，
0: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
1: 啊。嗯，是讲起神韵，大家都要很快，因为到十二月的时候神韵又来湾区了嘛，是不是？
0: 啊
1: yeah， 所以都是非常之好的，那带
0: 小
1: 孩子去看看啦，这样。
0: 没错，我都期待他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吧。
1: 快准备订飞啊 ！OK， 好。
0: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卖，因为
1: 拥趸嚟嘅。嗯，
0: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1: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0: 演出，好
1: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0: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1: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系九月三十号星期三，我系 Jack。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是《New York 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的两名疑犯是他77岁的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上个星期六在德伦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六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屋伦和 San Jose 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 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Waterhub 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还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屋伦排第23，上西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上西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点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1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 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四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星期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没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星期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星期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星期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星期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3: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又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系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系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紧就讲紧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系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紧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咧，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咧，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
2: 嗯
3: 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亦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
2: 嗯。
3: 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低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个动作咧，咁我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 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唔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嘢，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系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扭心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呢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㗎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80几啦。基本上原油呢可以讲系好快脆呢就已经持平㗎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呢就未得。柴油呢就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呢冇直接关系啊。咁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2: OK， 咁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呢、这个新范式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呢系定为犯罪嘅。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呢？
3: 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ck，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呢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呢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係呢啲限制嘅话呢，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緊话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啊。OK， 咁边啲公民自由啊？咁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郑安如讲，咁要州立法仲衰。咁州立法嘅话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讲緊，如果呢个摄像头係起唔到呢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呢， 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
2: 嗯。
3: 咁其实中粮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样嘅情况啦。
2: 嗯哼，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诶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啊，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3: 不如嗰个车，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這个呢、這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淨係对犯罪有对犯罪有关，係咪？咁但係你唔係㗎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㗎嘛，係咪？咁要呢个唔係咁样嘅去处理方式㗎嘛。
2: 嗯 ,ok, 咁我哋呢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係 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发表你的意见。咁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捐车这个情况啦，咁在这里我们多谢这些朋友的。咁一个呢就是旧金山的梁生，咁他捐了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啊、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啊，仲有咧系黄生，咁啊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捷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捷达 S 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捷达 CLK 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啊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留意对方啲乜嘢？
3: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啊，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2: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啊，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3: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這个网员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同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這个洛杉矶入境噶吓，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网员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2: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得嘅咧？
3: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啊，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啊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啊。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个 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我谂都好大镬嘅呢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教护住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啦。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哋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返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係讲緊呢两个美国护照呢其实係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呢就做手脚嘅。咁咁样一个程度，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呢係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執到咗之后呢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2: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呢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3: 刘先生，
2: 话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

0: PAS， 我哋系石墨烤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呢就而家呢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呢喺湾区出行呢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呢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咁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面呢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呢每个月只係需要支付唔超过$45嘅费用呢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呢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4: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诶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钟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啊，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唔好嘅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per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百利行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淡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3: 嗯哼，
4: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3: 嗯，
4: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3: 嗯，
4: 你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這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OK， 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啊，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嘅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成日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是、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3: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好多线路呢就係 100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系

0: 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系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咧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咧，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蚊，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蚊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1: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蚊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0: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1: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0: 少于半价。
1: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OK，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钱噶呢啲。
0: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1: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0: 系 PG&E
1: 系 PG&E 系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系一个错误嚟嘅，绝对系错误嚟噶。
0: 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边又话要加税咧？
1: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只不过你唔知啊嘛。而家 PG&E 就系啊，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咗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0: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1: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社资助下，新闻社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系咪？而咁咪要买 PG&E 啦嘛，就咁意思啫嘛，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0: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1: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如果介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0: OK， 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将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 品恐怖主义联邦之控，最高咧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咧将会喺啊而家已经过咗啦吓，因为28号。嘅时候咧就出庭受审咁样，咁嗱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咧？就因为咧嗱，讲紧佢嘅毒枭啊嘛，系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系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咧？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系又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系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咧？
1: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嗰个份额啦，可能会。
2: 王子星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号，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县嘅销售税已经系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而 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y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袖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大家平时行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低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菇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鸥。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印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像拿针线地将几片大叶缝在一起，还在那些叶搭合的中间铺上软绵绵的绒毛，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小巢。大家想想，它没有用过尺，又没有读过什么裁缝课程，亦没有人用过针线示范给它看，那它怎样知道在哪里穿孔才不会撕裂那片叶？又怎样知道拉几大的力那块叶才可以缝合到但又不会死？更神奇的是，在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的雀仔。这种雀的体型其实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麻雀差不多大，但他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他们会成百只鸟一起这样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巨巢里面分布着密密麻麻，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房间添。而每一个筑巢鸟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巢室的，他们含住一根根的菇草，外面是用粗硬的枝条做防御的，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很柔软的羽毛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的保温层。在日头，沙漠是很酷热的，巢里面是可以保持凉爽，在寒冷的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这一座的巨巢根本不单止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个集埋调温、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来的。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这种的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会这个现象，
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嚟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脚系睇得见嘅赋予，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是另一种睇唔到嘅赋予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是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諗到呢？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喺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嘅丝。一条细细嘅蚕虫吐出嚟嘅蚕丝可以系长达1000几米噶，佢唔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喺一个完美嘅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5000年嘅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佢哋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嘅方式相遇嘅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嘅文化文明。呢个难道只系随机嘅进化，亦或系喺生命被创造嘅初期，就已经被赋予咗某种生物嘅使命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哋睇到雀仔嘅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哋可以睇到生命转化嘅奇迹。但系自然界嘅奥秘远远唔只系咁样噶。当我哋将目光从地面细细嘅虫同树上面嘅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成个森林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嘅生命网络。上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讯嘅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嗰张睇唔到嘅秩序网。大家唔好行开呀，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庵，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积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更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行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面，是藏住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它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一样，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它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的时候，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无神经系统的，但他们竟然懂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整座森林的健康和平衡。如果说这个只是随机的本能，那到底是谁将这套比人类网际网络还要精密的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和根系里面？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孤立存在的。一片桑叶需要土壤的滋养、水分的灌溉和阳光的照射。蚕虫需要食桑叶才可以吐丝。而人类正是发现了这种小生命的奇迹，才有了5000年的丝绸文明。雀仔它需要树木来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和昆虫做食物。它的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和气候的制约，而树木的本身又需要昆虫帮它传粉，需要鸟类帮它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住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这么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住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讯，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

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喺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嘅本能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佢喺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佢发现嘅奇迹简直系刷新咗人类一直嘅认知。讲到鸟类嘅本能，佢做过一个好惊人嘅实验，其中一个就系当40只发出代表有蛇嘅沙沙声嘅时候，雀仔嘅大脑会好似人类咁，即刻会浮现出蛇喺树干爬过嘅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嘅系，雀仔仲识得听外语。喺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40只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想，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不单止天生懂得分语法，懂得在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的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是引证了古人所讲的万物皆有灵的讲法是绝非空话来的。生物学口中的本能并不是物质随机演化的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最近有一个风潮，就是新闻界不断地报道有些电影明星怎样利用自己的条件势力去强奸女仔。当然啦，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女仔是发明星梦，自己送上门，或者是半推半就，这些又另一件事。但是这几天在澳洲法庭开审有关中国明星高云翔和香港导演王晶涉嫌在悉尼酒店强奸女仔，引爆了很多媒体在法庭来听审。根据酒店提供的视频录像和发生性行为的证物，法官就拒绝了被告的保释要求，而且又责问一个姓陈的女子，你带着咁大笔的保释金上来保释高云翔，究竟这些钱是代表边个的？保释就冇可能了，因为中国大陆和澳洲在法律上没有引渡的条例，通常的人一离境就逍遥法外，变相用钱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了。法官呢仲喺当庭将高云翔和臭名远播的波兰导演罗文是进行比较的。他说这个罗文导演被指控强奸之后就逃走回美国，所以被告的律师要求高云翔如果可以保释的，他很愿意带那种电子手镣，即是说去到哪里都可以追踪到那只，但是一一都被法官拒绝了。高云翔现时仍然被锁在监仓里面。在这处我们又探讨一下，一个是靓仔年轻有钱的大明星，另一个是香港出名的名导演，亦都是大把钱出来吃喝玩乐那种，为什么又沦落到在酒店里被人家拍了视频以强奸少女的罪名告上法庭？现在你随时上网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娱乐界丑闻百出，什么艳照门丑闻，什么港台女明星蓝洁瑛被轮奸丑闻，这班在社会上的所谓知名人士令到我们中华民族什么假都丢清啦。那些丑闻的主角不凡是饱读诗书之辈，究竟现时这个社会是什么出了问题呢？从培养教育事业来讲，香港人基本上很重视儿女的读书问题。当小孩子很小个读书，家长已经千方百计去找补习老师，令到他们能够补好功课。在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城镇亦都非常之重视小孩子的读书问题。补习老师啦，同佢搵啲精英学校啦，点样辛苦都想啲儿女读到大学。而家嘅读书培养到啲小孩子读完大学个花费系非常之巨大嘅。但系近年中国响众多嘅法庭判决枪毙嘅犯人当中呢，高材生比比皆是。读了这么多年书，为什么还要去作奸犯科呢？并且不是一个半个的问题，是很大的百分比例。很明显是教育的题材出了问题，是体制出了问题。回顾我们几千年中华传统的教育，从孔子开始对学生的要求就有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点。看看现时我们缺了什么。第一点，德行。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行字呢就是怎样将这个德的东西做好它了。是终身不变地遵循这个道德去做好。很多地区所谓政府的重要日子，坐享嘉宾席那些很多竟然是黑社会的头，或者是啲包二奶啊，到处有私生子嗰种电影明星，佢哋都西装不停打条煲胎。呢啲就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叫呢啲人去遵循道德，真係开玩笑啦。嗱，孔子嘅第二个对学生要求系言语，亦即系待人接物，要讲求五伦关系，系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嗱，我哋不妨打开现代嘅中文教科书睇下，除咗台湾以外，其他好多地方都好难揾到呢种五伦嘅教育。嗱，第三点正是。是要求读书人是用自己的生活和处事能力去多关心身边的事物，千祈不要自私自利，样样以自己为中心。至于这一点，清代有一个教育家叫做李毓寿，他编辑了一篇《弟子规》，是以三字一句两字一韵选编成的教科材料，这个是培育后人的好规范。当以上孔子的三点你都做好了，就可以进入第四点文学了。文学就是知识、才艺和技能，亦即是现在中小学的课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及大专院校所教的所谓财经、建筑、哲学等等。讲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地明白，原来好多地方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他们教来教去只是教到其中一点文学，而最重要的头三点一点都没有教到。那读完书出来的学生又怎可以成才呢？好多都带着那种浮华虚荣，没了伦常，在个社会上无道地追求物质。新闻报道的，在中国大陆一个女仔为了拥有一部 iPhone 8的手机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在湖南岳阳又发现了一单利用瘦肉精去害人的牟利事件。但是犯案的人当中竟然间有一个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同时在他家抄到1500公斤的赃物，铁证如山。这些种种数不清那么多事件都证实了是同教育制度没有重视到道德是息息相关的。

嗱，有啲所谓嘅中国学者就话，冇办法啦，我哋嘅政府啊，有5000多年传统文化唔去学，走去学人哋西方，只得200多年历史嘅文化，嗱，将所有嘅弊病冚唪唥推俾西方文化，我哋又嚟讨论下呢个系咪事实？嗱，响众多移民西方嘅华人啊，回归中国大陆揾食或者长居嘅，只是 7.5%。 嗱，呢绝大多数留返喺海外嘅人士喜欢啲系乜嘢呢？嗱，喺呢度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嗱，喺美国纽约有个的士司机叫做亚当斯。嗱，佢最大嘅愿望呢，就系自己储够钱，将心爱嘅女喺乡下接到嚟纽约市一起生活。但是他无论点勤力储钱都是储得好慢，都唔知几时先至够钱接个女女。嗱，到有一日佢接到一个老太婆叫的士嘅电话，仲令到佢啲储钱计划影响咗添。嗱，响事发嘅当日，咁阿当斯就嚟到佢住宅嘅地方扶佢上车。咁坐定之后，阿当斯就问佢，你想我送你去边个地方啊？这个老人的眼就含住晒眼泪，就话我都唔知道去边。咁亚当斯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啊？你需唔需要人帮你啊？个老人就话：唉，医生话佢系时日无多啦，身体随时会出事，唔可以独居。所以佢咪想去睇下嗰间天堂疗养院嗰啲条件如何咯。嗰、那个老人家就一路讲，一路摸住挂掌心口嘅一隻戒指，暗暗沉沉咁话：我冇咩亲人㗎啦，好在仲有呢隻戒指陪住我。咁当时阿当斯就见到呢个老人家，佢对手呢就成日玩住挂响颈嗰隻戒指。咁原来系一只镶住蛋白石同碎钻石嘅，系细路仔戴嘅戒指。咁我直觉就话俾亚当斯听咧，呢个戒指对老人家嚟讲非常之重要噶，所以佢问都唔敢多问，直接将佢送到去天堂疗养院咯。咁当呢个老人家打开个手袋要俾的士钱嘅时候，亚当斯就话唔使啦。当我送你一程啦，因为呢个亚当斯听见老人家讲时日无多，就感觉到好心酸，就好同情佢，于是就唔收佢嘅车钱。后亚当斯就话唔使啦，当我送你一程啦，因为呢个亚当斯听见老人家讲时日无多，就感觉到好心酸，就好同情佢，于是就唔收佢嘅车钱。咁老人家落车就握咗一下手就走咗啦。几日后，亚当斯又接到呢个老人家嘅电话，话佢又要叫的士，所以亚当斯就开车去到佢嘅住宅下面啦。但係今次老人家就冇落楼啊，係请亚当斯入佢屋企坐。咁亚当斯一入到屋企呢，就发现啲气氛有啲唔係咁妥，因为啲门啊柜啊柜桶啊，冚烂打开晒。个老人家就话：我揾过晒所有地方都揾唔到嗰只戒指，九成九就跌咗响你架的士车入边啦。咁亚当斯即刻就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因为佢记得当日离开老人家同佢握手嘅时候咧，嗰只戒指就吊住响老人个颈处嘅。佢啱啱想开口同老人解释啫。见到呢个白耶婆满面都系眼泪，佢话到唇边又吞翻落肚，就冇出声。嗰、那个老人见到亚当斯唔出声，更加相信自己嘅判断咯。咁呢个老人家就同亚当斯话，佢丈夫就早年离开咗佢，佢同个女相依为命，就喺个女9岁嗰年订咗呢只戒指嚟送俾佢。咁可惜佢个女喺几个月后呢就遇到车祸，重伤送咗去医院。
咁老人家赶到去嘅时候，佢个女喺临死前同佢讲：妈妈，我呢一生陪你唔到啦。我好鍾意你送嘅呢隻戒指，第日你见到呢隻戒指就等于见到我啦。然后佢个女就死咗啦。咁老人讲完呢个故事之后，就话俾亚当斯听：呢隻戒指对佢嚟讲太重要啦，你还返俾我啦。当时呢个亚当斯又不知不觉咁流咗眼泪，因为佢自己亦都养住一个心爱嘅女，而无法将佢带到嚟纽约一齐生活，佢都好痛苦。咁眼前嘅情景，呢隻戒指简直就系呢个老人家生存嘅支柱啦。所以佢决定就啃咗呢一镬佢，即刻就安慰个老人家：啊，呢隻戒指肯定系落喺我架车啲座位度啦，我即刻翻去揾啦。但系我记唔清呢隻戒指嘅样咯噃，你有冇相片啊？于是乎呢个老人就匆匆咁去揾咗一张相出嚟，佢话嗱，上面嗰个系佢个女戴住嘅就系嗰只戒指啦。咁呢个亚当斯就即刻带住个相片嚟到纽约曼克顿一间最大嘅珠宝商店，同啲职员话：嗱，我呢度有张咁嘅相片，我想买翻只一模一样嘅戒指。啲职员就话：哦，呢啲系好旧款嘅细路仔戒指，冇晒货几十年噶咯。如果你要一模一样嘅，唯有同你重新打造一只。但系上面嘅蛋白石同碎钻石系嚟自匈牙利嘅，要做得一模一样，好贵下噶噃。

亚当斯一听到个价钱，真系赤到入心。但系佢谂起呢个老人家嗰种痛苦嘅情景，佢即刻下决心就订咗呢只戒指。当佢攞住呢只戒指交俾老人嘅时候咧，个老人好详细咁将只戒指睇咗一阵，个面上就露出无法形容嘅神情，跟住就揽住呢个亚当斯喊到失晒声。咁亚当斯就认为呢个老人家开心到流眼泪，即刻就感到好安慰。唉，钱冇咗就揾过啫，但系如果善良冇咗，咁啊大件事啦。咁亚当斯跟住落嚟嘅生活就系加班加点揸的士，继续储钱。响一年之后，律师就揾到亚当斯，佢话有个老太太过咗身，生前就委托佢哋将一份遗产、一封信同埋啲遗物要交俾你。咁亚当斯打开封信嘅时候系咁写嘅，佢话：亲爱嘅亚当斯，我系乔伊呢嗰个颈挂住戒指嗰个老太婆啊！嗱，当年你将个戒指还翻俾我嘅时候，我一眼就睇到嗰只唔系我个女嘅戒指，因为我女嘅戒指侧边呢系挑住佢名嘅缩写，但系呢啲都系无关重要啦。而你对一个老人所做嘅一切，除咗善良之外，冇咩其他嘅解释。你俾我响生命嘅最后感知到一个陌生人嘅温暖，无奈我又响手提箱里面揾翻我个女只戒指出嚟。今日你见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唔在人世啦。我住嘅呢栋住宅，同埋响郊外嘅一栋别墅，加上呢两只戒指，我而家都赠送俾你。嗱，讲到呢度，大家都明白，唔系东方抑或西方嘅问题，而系睇下你有冇接受良好嘅传统教育。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好啦，各位听众，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日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日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没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y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 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十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十月二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县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尾随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亚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探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关门行动。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几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亦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一边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未？ 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九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焊死了。这套政策打落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踏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DeepSeek 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着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这个本来是中国创业人士出海的一个神话，连他们的母公司蝴蝶效应总部都已经迁到新加坡了。结果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刀煞停了这场收购。更加狠的是，在调查期间，这两位创办人被直接禁止离境。北京之所以要落咁狠嘅手，其实系几种焦虑加喺一齐嘅，将决策层逼出咗一种战略上嘅被害妄想症。第一层系 AI 人才战白热化引起嘅肥水不流别人田，跌式开源模型令中共官方欣喜不已，同时中国本土嘅晶片厂商已经夹硬抢下国内 AI 加速器市场大约41%嘅份额。北京睇到呢啲成绩，心入面就喺度权衡住呢啲突破背后嘅原动力系呢一班天才嘅大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呢啲人力资本死死锁喺国内，绝对唔能够俾美国人挖走。第二层是

思维同人治逻辑。官方话怕人才去了美国被扣留做筹码，句话其实只是讲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讲出口的逻辑是他会被你们去美国变成美国威胁我的筹码，不如我先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扣在国内变成我手上的筹码。以前很多科技精英喜欢玩先家后人的手法，老婆细路仔先出国陪读，资产转移出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赚高薪，风向不啱，随时买机票走人。现在家属纳入审批，直接将这条退路在源头就砍死。就算你因公获准出国开会，只要老婆细路仔仲在国内，他们就成了无形的质押物，迫使你必须按时回国。这里边度仲是管理科技人才，这里分明就是在管理一座没有围墙的全能监狱。你可能会问，好地地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阴到就来落冰雹了，这项边境管制政策根本不是什么科技繁荣期的未雨绸缪，而是实质经济急速下坠时的激烈应激反应。我们看看最近其他几个一线城市的社会新闻，就会明白这一套强行留人的组合拳在怎样的背景下才打出来的。我们先将焦点移到中国经济的绝对天花板上海。过去我们总有一种迷思，觉得经济再怎样差，大城市总是有信心的，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总是有消费能力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海今年前八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由落体，什么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济复苏了，上海不愧是先锋。但这啖气还未喘匀，三月份增速就插水式跌到了 1.9%。到了四月份直接跌破冰点，变成了负增长 1.3%。咁就见底啦咩？并冇，接落嚟嘅几个月简直系一路狂跌。五月份负4.7%，六月份负5.5%，七月份负6.3%，直到啱啱公布嘅八月份最新数据，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惊人嘅负6.7%，连续五个月衰退，而且每个月下跌嘅幅度都喺度加速扩大。这个就讲明咗乜嘢？讲明了经济的通缩，消费的凋零已经是全国性的，无死角的了，连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都将银包死死揞住，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了。宏观数据听起来总有些遥远，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上海原本计划今年买一架15-20万的车，现在直接取消不买了。以前他和太太至少每个礼拜要去一次餐馆吃餐好的200-300元，现在几乎完全不在外面吃饭了。两年前他们就计划生个 BB， 现在看看这个形势，生 BB 的计划无限期向后推，就连手上那部手机本来是两年换一次，现在这部已经用了三年，他咬咬牙说估计还可以再用两年。唯一多使咗钱嘅係买咗件衫买鞋，但亦都只係微乎其微嘅增长。点解会变成咁样？呢位网友喺最后写咗非常心急嘅一段话。佢话，归根到底，我喺楼价最高嘅时候买咗房屋，后嚟又经历咗一次失业。而家嘅我睇到缩水嘅楼价觉得郁闷，諗住随时可能再次失去工作觉得恐慌。我而家手头上有啲现金，一部分存起嚟当救命钱，剩低嘅全部都攞去提前还楼与按揭，乜嘢大额消费能够悭就悭。如果话上海嘅中产系喺失去预期，咁广州嘅底层失去嘅就系生命本身。9月14号有一则噩耗在网约车司机的圈子里洗版，令无数网友泪目。一位网友叫做广州卷王的四川籍司机猝死在他日夜奔波的广州街头，年仅31岁，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

0: 达的落幕，只有他亲家姐在短影片的账号上发布的一则简短的附文。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他自杀，父母伤亡，无依无靠，世间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难早就落印在他身上，孤身一人在广州漂泊多年，死悭死抵，好不容易在去年娶妻成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点光明。本以为往后都是安稳，边个估到新婚未到一年就是骤然的生死永别。他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广州卷王？在他的短影片账号简介入面写了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其他人撞南墙是为了回头，而我是为了撞到。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底层打工者骨子里的执拗、无奈和不甘。为了生存下去，他每日在线跑车时间最少不低过十个钟头，昼夜颠倒，挨夜奔波是家常便饭。但是令人心酸亦都最令人感到窒息的现实是什么？在目前这个极度饱和的市场里面，他拿命搏，一天的收入居然只是区区300多元。就在8月10号，亦就是他离世的前一日，他仲照常更新了动态，为自己打气，自己揀的路不偷不抢，坦然自在，加油干。边个亦都想不到这句励志宣言竟然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广州卷王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在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青年失业，大厂裁员，所有日出来的劳动力全部涌向了网约车和外卖这个最后的生存蓄水池。当生活的重压层层加码，当300元的营业额需要拿十几个钟的挨夜去换，健康就成了底层老百姓唯一能够可以拿得上台去牺牲的成本。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显示 ,2023 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8.9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换算落来一年工时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个还只是经过修饰和美化的官方数据，真实的街头只会比这个更加残酷。由金字塔尖被限制出境的 AI 精英，到金字塔底倒在方向盘上的31岁网约车司机，几代中国人就这样一世在搏命奔跑，试图撞到那埲命运的南墙，但残酷的现实竟然是他们用尽了青春和血汗，但就始终未能够走出这个从不肯善待他们的系统，最终都变成了这台庞大机器里面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替换的耗材。将这块拼图拼在一起，事件的轮廓就很清晰了。经济面临失速，地方财政很快干枯，官方现在既不给出充裕的研发资金，亦都无法提供一个能够帮助技术赚大钱的繁荣市场，又怕人才走晒，最后只能够祭出大棒，用行政强权将 AI 人才当作战略物资，实施人身禁锢。但创新的规律是几份官方文件就能够扭转的吗？这笔账其实好好计，这种逆势而为的手段必然会招来四种严重的反噬。其一，海外顶级专家的完全断流，消息一旦传闻入得来出不到去，甚至连累家人，就会成为海外华人圈里面的共识。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国内开出几咁吸引的重金，海外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和留学生归国意愿都会立即降到冰点，以前那些引才项目的招牌算是彻底打烂了，全球高端智力回流的大门等于是自己由入面锁死了。第二，搞 AI 无论是什么 transformer 架构，定是开源生态的繁荣，靠的全部是全球范围内最高密度的思想碰撞和演算力对接。你用层层审批将国际交流的门堵上，境内的研究者很快就会陷入信息孤岛，变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更加拿命的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是靠 刺刀催生不出的。当然科研人员失去了安全感和迁徙自由，最理性的生存之道就是形式主义科研，大家一起擦指标、套补贴、搞些技术造假，然后在体制内舒舒服服集体躺平。第三，跨国巨头并不傻，好像微软、亚马逊这些在华设立研究中心的外企，一看这种人身管制的姿态，为了逃避合规和人权风险，只会加速将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而那些真正有野心、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本土科技巨头，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团队，亦会被迫加速将最尖端的项目转移到新加坡、北美或者欧洲，去寻找不受人身控制的离岸安全岛。其实历史早就给了答案了，将知识分子当成战略物资严管起来。苏联当年就做过，结果呢？在封闭的体制下，你或者能够逼到他们仿制出落后一代的军工产品，但你永远永远都无法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孕育出那种引领时代的跨世代的创新浪潮。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正滑向深渊时，最应该做的是放权、是开放、是激发社会的活力。但现在呢，官方反而试图用冷战时期的边境控制手腕，将最顶尖的智力资源死死锁在境内。这里除了将那些原本应该去开拓星辰大海的顶级专家生生逼死在制度的笼入面，除了加速中国与全球顶尖科技的彻底脱钩之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很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亦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凹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例。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着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三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串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着什么的生死绞杀？刚才我们提到的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精准地指向了最近再度被热炒的一个名字，任志强。大家都知道一位性格爽直的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长达8500个字的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还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 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感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一分钟，画面入面潘石屹站起身扶住灯屏，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里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讲，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那讲明了什么呢？咁就讲明目前嘅政治迫害已经到咗极度疯狂嘅地步，唔係话你写咗批评文章先至有罪，而係你只要睇咗呢一封信，或者你喺信息嘅传播名单上高，你就係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正远指出，呢一种睇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嘅政治高压，先至系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唔敢回国嘅最核心原因。因为喺呢一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唔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嘅政治幽灵。咁样潘石屹呢一段极度敏感嘅短片，真系唔小心被泄露嘅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在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的顶级老江湖，他深知在有多人举着手机录影的饭局讲出这些说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条片极大可能是潘石屹故意流出的。胡立任分析，这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的力量，暗中吹响了反击的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的江南会、泰山会这些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是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现在那些付出了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都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还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多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100-200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仙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 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睇唔起病，甚至因为交唔起医保放弃治疗嗰阵，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住呢一个特权阶层。不单止咁，呢篇文章仲直击咗疫情初期嘅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系确诊之后先至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嘅实际操作系为咗唔花钱，为咗表面数据好睇，医院干脆唔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喺冇确诊嘅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咗官方账面上确诊少嘅虚假繁荣。作者痛批呢一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系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嗰阵，老百姓根本冇生路。更加令人意外嘅系，呢一位红二代喺台湾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咗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唔同嘅声音。佢明确表示唔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嘅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嘅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嗰啲被洗脑叫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似对待法轮功学员咁样用刑，令佢哋生不如死嘅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咁系丧尽人性嘅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当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下多少？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讲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讲是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仲言之凿凿话，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 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那亦都引证了一个独裁体制的铁律，独裁者最忌惮的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友和盟友，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眼中钉被铲除之后，黄岐山和李克强这些人就变成新的威胁。习近平黄岐山同盟的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那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而似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它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到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好像潘石屹这些企业家不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的信号。曾经的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在看透体制的嗜血本质之后，选择了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些什么？这个答案 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里面。

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村集会之前啦，睇到咗村保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系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哋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咧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啊，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白宫宣布系24号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四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偏烈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呢一种规格系九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咪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咪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啊，係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呢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啊，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光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呢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呢嚟呢个隆重接待习总呢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村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贝森特在9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副总理何立峰谈了一轮。当然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有出席的。谈了一轮之后现在出了来几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谈的大范畴。第一就是关税要不要这个优先。咁因为11月1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傾完之后呢冇答案㗎，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㗎。另外一个就系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系西方国家都投资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呢都系需要时间㗎。呢一个呢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稀土供应方面亦都有可能是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中方一定要承认这件事可能亦都令到美方满意的程度。就是稀土供应这方面。人工智能方面这一次可以说是都一大亮点，亦都是一个石头认为是形式注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个突然
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约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谈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也都有所保留，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训练数据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说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的这些结果之后呢，将它放在他们自己 AI 入面的结果给他们用户，是不是这样东西不会交个数据给你的啦。那么讲来讲去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两家都不谈核心的东西了，就是成立一个通热线和一个通报机制。那么做什么呢？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就搞了一个所谓的通报机制，根本上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到时候通话的时候要找人，可能连对口的人都找不到。经常会是这样的，以前中共和这个美国军方方面，就是中共共军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是一个热线电话的，可以通电话的。结果呢，通来通去都没通到。当然有之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个上一任的这个将军，就之前在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个通话通过一次。咁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冇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川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謂一個表面上邊嘅一個成果而已嚇。咁仲有一點咧，就係講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嚇。咁呢一次聽聞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當之高嘅配合度。點解咧？好可能就係中方咧，因為佢哋對能源嘅需求問題啦。咁中東如果係霍爾木珠海峽繼續關閉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中方嘅呢個能源購買嘅呢個情況咧，其實係有相當之大嘅影響嘅，所以咧佢同意話所謂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會喺呢度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個行政部門之外咧，其實國會方面咧，亦都有動作嘅。9月15日，咁啊眾議院就開咗一個聽證會，咁啊主題係咩咧？就叫做對華政策空白。咁叫咩呢？就係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前议长佩洛西呢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面发生嘅咁样。我都认为係需要喺人权问题发生嘅。咁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勒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呢个高树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啊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要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啊。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冇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系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日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日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两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得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啊？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率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咁呢一次嘅规格，其实夸张到咩程度咧？咁同大家讲咗一样嘢啦吓。咁因为讲下 Trump 系点样做嘅。23日，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噶吓，好少亲自去机场噶。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啊，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日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的这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这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的 B2 光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咁嘅情况噶，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日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呢个为主题，咁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当然佢哋入边仲有系大家坐低出嚟倾嘅，最后最重要嘅嗰个咧就喺24日嗰日举行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系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吓，系咪 Trump 咧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咧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紧嘅咧，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个
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展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已经系揸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除咗咪松口过讲话哦，呢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 1.2 萬億嚇，都有進展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 2,000 億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億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個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系民生嘅物品咧，要分开，咁可能会俾中共关于美国嘅呢啲日用品咧，会进口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会对美国咧日用品生产商咧，可能会造成一定嘅冲击吓。因为如果佢咁样俾中共入嚟嘅话咧，可能会系相当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话咧，对于喺美国生产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讲嘅话咧，可能有一定嘅影响，包括咗诚意在内吓，咁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咁当然佢同安全有关嘅话咧，美国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這个都系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讲。咁啊，换句话讲咧，其实美国基本上咧可以讲控制住呢个贸易嘅节奏嘅。咁但系咧，因为转口，因为1.2万亿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边度咧？通过进口再进入美国，呢、這个咧系美国而家要控制或者系要杜绝嘅一种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优战关税优战咧，要延长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问题要合作啦，呢、這个都系讲紧噶吓。伊朗方面听讲是最有可能是取得咗一定进展的。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左右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嘅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㗎吓，未睇到㗎。咁只不过是有人传闻系咁讲嘅啫。咁只能够系咁样一个情况㗎。咁嗱，我哋睇下嗱，呢个就系而家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呢，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是、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动啦，或者联合嘅游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系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啊，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一。多次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游行嗰阵时，或者系讲紧佢哋准备去游行嘅集会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图书馆啦，都系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话要爆炸嘅吓，咁啊呢个咧，而家嗰啲咁嘅
可以讲恐怖威胁呢啲啦。咁呢啲其实美国政府系需要去处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发邮件嘅人嘅话咧，唔单止系应该赶佢走添，咁咪应该先监禁几廿年，然后赶佢走先啱吓。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啲系恐怖主义嘅恐吓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时间咧，藏人团体咧系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徒步要走到华盛顿 D.C. 做咩呢？就系要要求川普咧当面同阿习总提西藏问题嘅。咁啊，宗教自由团体同埋呢个良心犯嘅家属咧，亦都喺呢个圣经博物馆举行活动啊，要求释放宗教信仰嘅呢个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样嘢噶。但系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系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咧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咧嚟威胁或者系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咧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系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呢啲受访者都讲紧话，佢哋系收到咗电话，收到咗信息噶啦，但系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坚定咁要出嚟抗议嘅。咁呢个咪就系适得其反咯，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呢个就系喺度反对中共或者系呢个准备用个棺材嚟迎接习近平嘅一个方式吓。咁不过喺另外一个反对声音之外嘅呢个亲共嘅声音咧，就睇到咗一个喺纽约嘅叫做美国泛华华埠总会，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谓嘅总会嘅呢啲咁嘅形式嘅亲共侨团啦，咁佢哋打住庆祝建国250周年呢个名字咧，搞咗一次游行啊，咁佢实际上呢啲人咧，听闻游行完之后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啊，但系佢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同埋呢个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去到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系撕裂嘅，一定系撕裂嘅吓。我成日举过一旧金山嘅例子就系咁噶啦。只要共产党一入嚟嘅话咧，本身好地地嘅呢、这个讲紧咩乡里情嘅呢、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返去中国大陆生活啦，去拥抱啊习总咪最好啦，系咪？咁喺美国做咩嘢咧？我都认为系，咁咪不如去拥抱下习总咪仲好啦，系咪？喺呢度做咩嘢？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嘅问题喺度嘅。咁佢哋嘅呢啲炸弹威胁咧，仲要讲到咗话呢啲炸弹咧喺图书馆嗰度咧，即系啱先讲紧法拉盛图书馆嗰度咧，必爆嘅添。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咁呢啲就系而家中共所做出嚟嘅一啲相当之恐怖主义嘅嘢嚟噶吓。咁所以同大家讲讲呢一个情况嘅。咁当然，习总喺嚟美国之前咧，亦都做咗一个动作嘅，就咩咧？就系、是。因为之前咪成日都拉啲美国嘅学生咧去中国大陆做所谓嘅交换生嘅，咁而家习总咧喺嚟美国之前咧，突然之间写咗封信啦吓，系咪佢写嘅唔知吓，只不过系佢自己听闻系以佢嘅名义嘅，咁啊话好高兴得知咧，大家喺中国大陆咧经历咗一段愉快难忘嘅旅程咁样，阿习总嘅信吓写俾嗰啲交换生。咁講緊話你哋嘅來信咧，表達咗對中華文化嘅呢個中華文明嘅喜愛，對中美兩國友好嘅合作時期嘅期待嚇，咁啊話願做呢個跨越太平洋友誼嘅使者，咁啊感到欣慰咁樣。咁人哋講緊對中華文明嘅喜愛，唔係對中共文化嘅喜愛，你要明白呢樣嘢嚇。
习总要清楚中华文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咧同中共文化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同中国人嘅友好同埋同中共嘅友好咧，又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吓。咁唔好搞错咗，唔好混同，唔好喺度混淆我哋视听喺度吓。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近日亦都有啲可以讲系一个前美国官员啦。咁之前系小布殊嘅时代嘅一个官员叫做韦德宁啦。九月十九号嘅时候，佢喺南华早报咧就发表咗一个文章，佢回顾咗佢过去二十年咧参与咗筹备呢一个中共嘅党魁嚟美国访问嘅一个经历，其中最主要再讲紧胡锦涛当时嚟美国访问嘅呢个经历啊。咁佢喺文章写住咧，因为当时胡锦涛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小插曲，咁啊呢个小插曲咧就令到咗佢差啲被布殊炒咗鱿鱼添，咁佢所以话冇炒鱿鱼咧，就形容布殊系一个宽容嘅老细咁样。咁啊一个咩小插曲咧？当时胡锦涛嚟美国嘅时候咧，其实到达咗白宫，咁啊呢个小布殊喺南草坪欢迎仪式上边啦，咁啊根据呢个白宫嘅呢个保存嘅官方记录入边讲紧，当时欢迎胡锦涛嚟嘅时候啦吓。咁因为有咗呢个抗议啊，当时吓咁啊提到咗人权同埋宗教自由嘅问题，咁胡锦涛致辞之后咧，咁喺记者席入边嘅一个女子咧，突然之间起身以中英文嘅方式咧抗议，要求小布殊咧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嘅。咁当时胡锦涛咧都不知所措，可以咁讲吓。咁听闻咧亦都行路都行错咗。咁啊，俾小布殊拉翻个转头啊！咁呢个系一个就入边一个插曲嚟嘅。咁小布殊当时喺入边嘅时候，亦都见啊胡锦涛讲令人遗憾嘅呢样嘢。咁但系佢个文章入边讲到咗呢个胡锦涛咧，其实系当时都叫做保持咗克制吓。咁啊呢个继续咗呢个咁嘅行动啊。咁其实当时亦都仲有另外一个插曲，就系司仪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都讲成咗中华民国噶，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就讲紧话呢个奏咩国歌嘅时候咧，讲咗中华民国国歌吓。咁好彩做国歌嘅时候咧，就话冇奏错咗咁样吓，都奏啱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小插曲，或者系讲紧当时小布殊接待呢一个胡锦涛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系譬如 Trump 对习总嘅一个接待啦，咁去到当时小布殊接待呢一个胡锦涛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系譬如 Trump 对。

而家白宫历史档案入边都有呢一个内容噶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讲。OK， 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内容啊，就系呢个因为中秋期间咧，咁呢一个咁嘅黑高脂咧，其实系从即日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除咗我哋自己嘅15% 嘅优惠之外咧。仲有一个就是买满350蚊有20蚊嘅直接嘅优惠吓，咁所以你如果喺我哋嘅描述栏入边，要点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入边再加入我哋嘅粤语嘅粤字 YUE 呢个code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8%优惠，然后你买满350蚊嘅话咧，就可以有20蚊嘅直接抵扣嘅吓，亦都减咗再减20蚊嘅优惠。是非常之好的。这个黑高脂是加拿大生产的，是浓缩的这个花旗参的这个产品来的。是对人体有一定的帮助啦。因为它是一个健康食品，不是药物来的。有些朋友吃了之后呢，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亦都有些朋友呢吃了之后呢反映就讲的话，诶这个它的血糖都稳定和慢慢降低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产品，相当之不错的。一个这样的时间仔啦，不一匙羹仔，佢配俾你嘅，就可以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个份量噶啦。咁你可以净系咁食，亦都可以冲水饮，由你嘅，非常之方便噶吓。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咁呢、這个因为香港消息嘅话咧，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嘅，因为。而家咪中国咪准备判黄之锋嘅呢个佢嘅判刑嘅，咁但係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呢，佢其实係唯一一个呢係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呢嚟呢个针对㗎。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呢，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 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因为之前呢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习总嘅时候呢，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㗎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呢？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睇下 Trump 呢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呢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专责会嘅一个观察啦，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烈嘅诉求啦，我相信都会系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9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啊，系2017年拍嘅，咁啊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啊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3，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1添。咁啊，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咧而家被又
叛乱串谋颠覆国家。

權罪啦。咁判咗4年8個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嚟2027年1月份啦就可以釋放啦。但係9月2號咧又開始對佢另一宗嘅呢個案件咧進行呢個庭審嘅。咁而家咧，黃之峰因為承認咗話有呢個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嘅呢個罪行啦，咁啊正在等待呢個法院嘅判決嘅。咁呢個判決咧一直都講緊，有可能咧要對佢進行相當之嚴厲嘅判決嚇。咁所以咧，而家一連串嘅呢個咁嘅要求 Trump 介入嘅呢個聲音咧越嚟越強嘅。咁啊曾經香港民主運動嘅代表人物係黃之峰，咁啊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個指控嘅話咧，大家相當之擔心佢嘅呢個監禁嘅年齡啦，嘅時間啦，會唔會被終身監禁啦？呢個其實大家都喺度講緊嘅嚇。咁啊，睇到咗著名嘅人權活動專家，亦都係叫做鞏固人權組織嘅高級總監嚇羅傑斯，咁啊接受咗呢個新唐人嘅訪問，咁佢喺入邊講到咗話。黃之峰在過去6年入邊咧，大部分嘅時間都在監獄入邊度過。而家佢面臨終身監禁嘅呢個現實嘅可能性咧，係越嚟越高。咁啊，係佢話喺所謂嘅根據2020年版嘅呢個國安法被起訴嘅人入邊咧，佢係唯一一個兩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講到咗話，香港當局咧似乎係特別熱衷於盡可能加長。黄之峰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峰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峰？落重手咧，就因為佢係年輕，但係又係年輕嘅領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嚇。咁佢亦都講到咗，黃之峰其實係代表住呢個民主運動入邊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為佢年輕啦，咁亦都對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緊密嘅聯繫啦。咁亦都備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觸到美國、英國其他國家嗰啲高層嘅政治領袖，所以咧對中共嚟講嘅話咧，就想將佢長期關押。唔單止消磨佢意志，亦都係等佢同外界切斷聯繫嘅，咁所以佢呼籲美國同埋英國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釋放黃之峰啦。咁我講到一樣嘢都幾有意思嘅，佢講緊話黃之峰咧係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國係負有責任嘅，即係講緊1997年之後咧，交咗出嚟冇負責任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噶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紧呢个人权问题啦，希望系中美呢次谈判入边亦都系重要话题之一。咁会唔会有呢个消息咧？可能都会喺川集会之后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会睇睇呢个情况噶。咁另外一个咧，我哋讲下嘅就系香港嘅一个女子学校，亦都系直资传统嘅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吓。咁啊，因为学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啊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講廣東話，咁啊事件引起咗相當之大嘅爭議。咁睇到咗德望學校咧，就傍晚嘅時候咧，就發布咗一個聲明，就講緊話宣布咧已經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並且將共同修訂個新嘅指引。校方就講緊話已經同學生領導同埋應屆嘅畢業生同埋家長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这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佢话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呢啲
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吓，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講緊話喺校方方面咧，將未修訂好嘅呢個簡報咧送咗俾中六個學生咁樣，即係講緊話未修訂好就送咗出去，當然呢個係藉口啦。因為佢入邊其實講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話同埋呢個英文嘅嚇，咁後嚟又講緊話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樣，稱話呢個學校雖然係英文學校，平時咧亦都歡迎大家使用咗叫做兩文三語嘅，即係普通話。这个广东话和英文的，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呢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因为其实呢主要有一间学校呢是这样去出现了，说不给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些问题的话呢，只要有一点出现了的话，接着下来就会有很多点。今次不给你毕业短片呢讲广东话，下次呢在学校也不给讲广东话，之后呢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咁就系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咧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吓，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咪慢慢咪都唔讲啦，咁啊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当时黄之锋佢哋聚晒个嗰阵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是、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咧，就系、是、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喺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没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y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同大家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好关心嘅话题吓，咁啊，2026年湾区嘅房地产究竟系点呢？如果你喺度睇紧楼嘅话，咁可能会发觉一啲现象，或者系大家喺房间都讲紧好多嘢嘅。一方面咧，有人讲紧话而家嘅利率咁高，楼又咁贵，咁买楼嘅压力咧，会好大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你亦都睇到咗市场一推出嚟一啲房咧，但系就会出现咗好多个 offer 啊，即系多重报价，咁甚至乎咧嗰个报价咧，往往都系比呢个推出嘅市场价咧仲要高嘅。咁究竟而家嘅呢个卖家市场或者卖家市场咧，呢两个市场啊，咁啊楼价咧会唔会跌咧？嗰个卖家市场又系点咧？利率咁高，买楼系咪真系抵咧？咁仲要系一个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就系如果你手上有一间屋，而家咧应该卖咗佢，定系咧等多一年先买咧？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关键嘅吓。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咗两位非常之熟悉湾区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就嚟自于系旺腾 Group 嘅呢个 Jenny 同埋呢个 Carmen 嘅。Jenny 你好。
2: Hey, 主持人你好，今日好开心来到你的节目，同大家倾一下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1: 是，咁另外一位呢就是 Carmen,Carmen 你好。
3: 你好，多谢晒主持人，大家好，今日我都好开心可以参加这个现场的房地产的见面啦。咁其实我哋团队呢每日都同湾区唔同嘅地区嘅买家卖家打交道，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用好简单实际嘅方式同大家讲解一下依家个市场系点啦。
1: 嗯，咁事不宜迟啦，我哋由最基本嘅问题开始讲起啦。咁睇下而家2026年湾区房地产嘅市场究竟系点啦 ，Jenny。
2: 好啦，如果用一句话嚟形容呢，我会觉得今年嘅湾区市场呢就唔係讲简单一个升或者跌啦。
1: Jenny, 你声音好似冇咗咁啊。我睇下先点解会突然之间都暂停咗咁啊。
2: 都比较唔同，好似同一个城市入面唔同嘅 neighborhood 入面嘅市场表现都可以完全唔一样。所以唔系话淨係话可以市场好就话间间屋好卖，或者市场唔好间间屋都卖唔到。而家系好睇重间屋本身嘅 condition 啦，你间屋喺嘅 location 啦，同埋一个定价嘅策略，同埋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
1: 嗯，
3: 系啦，我都好同意 Jenny 嘅讲法。其实我哋最近好明显感觉到啦，好多好嘅屋依然都好多人争，但系如果普通啲嗰啲咧，就如果定价唔合理，买家依家就好理性，佢哋唔会埋单。这个呢其实就是2026年的市场一个很重点的特点。还有我们 Compass 是比较在整个 NorCal 是最大 number one 的一个房地产公司。我们最近总结了一个在北加州的报告。湾区市场在8月份出现了季节性降温，但是在有一些 county 里面呢，佢虽然有所降温，同埋佢个库存量都系有所增加，不过另外一方面咧，有啲市场嘅成交比佢个 listing price 高过好多， 尤其是喺某啲地区出现得好频繁，例如好似中半岛三藩市某啲 zip code 好似有啲比较好嘅集中嘅，好似 Noe Valley 啊，同埋嗰啲 Corona High。最近 Jenny 同埋我哋团队有一间成交嘅好突出咯，成绩系啊。
1: 咁系咪可以理解成咧？即系而家嘅湾区嘅市场咧就一般啦，但系咧同时买家喺买屋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理性咗好多咧，唔系话有屋咧就蒙头乌蝇咁去投资咧。
3: 系啊，所以依家买家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多，佢哋变得比较精明同埋好挑剔，同埋佢哋有针对性咁去揾啲有校区嘅屋，或者系地段比较中心嘅屋咯。
1: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呢、這个即系可唔可以谂下讲紧楼价？即系啱先我哋讲紧嘛，即系有库存增加之后之类嗰啲咧，咁楼价会唔会呢个跌咧？2026年。
3: 我就觉得楼价2026年楼价会唔会跌呢？这个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问题。咁其实一个好多人都系问如果依家唔买，等到出年买会唔会平啲？但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回答，因为湾区房地产根本唔系统一嘅市场。例如喺 Summertale County 呢，截止至9月份，即系上个月啦，今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住宅需求仍然都好高，所以我哋依家见到嘅系唔系一个非常明显嘅全面下滑咯，市场但系利息就系显著高咗。
1: 嗯，
2: 系咯，我想加一句啦，而且喺湾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因为土地有限，核心地段有限，高收入嘅就业市场同埋科技行业对房地产咧都有比较高嘅需求嘅。例如而家 AI 亦正式改名咗叫做 SI 啦，咁喺特别喺 San Francisco 咧，今年嘅高端市场咧都有好活跃嘅表现嘅。如果所以有人问湾区会唔会跌咧，好似会唔会出现2008年咁嘅大跌咧，我就用唔到一个简单嘅答案去预测未来，但系我哋其实都系要睇下客户究竟想点咯，你系想买咩样嘅屋咯，喺边一个城市，价位系点样，搵啲屋况系点样，只能够就现在嚟讲，对比下而家嘅供求供应，同埋如果你系刚需嘅话，你咁就一定点都要买啦。你如果系通常都会要问一下呢个客户，你系打算持有几耐咁咯。
3: 系咯，我都觉得系，所以与其每日估佢楼价系升定系跌，不如问下自己，即系呢间屋适唔适合你现在嘅 financial， 即系你自己嘅财务状况，同埋你有冇咁嘅急切需求。当然如果系有咁嘅买屋嘅需求，我觉得系唔应该再话等嗰啲利率咯，系啊。
1: 讲起咗利率吓，咁其实咧。而家嘅利率咧，都有啲人讲紧话，哇，都几高下喎！因为而家睇到咗，30年嘅固定按揭咧，都有成大概听讲有7% 左右吓。咁好多朋友都话，哇，都七厘，咁啊，点买楼啊？咁样点睇啊？
2: 利率而家系的确咧，俾买家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哋同客户倾偈嘅时候咧，就唔系会净系，你想间屋你要卖几多钱啊？你要买几多钱啊？仍然问你系每个月要供几多钱？因为对一个家庭嚟讲咧，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嘅系每个月嘅 cash flow。
3: 系啦，冇错。我哋通常咧会将一间屋拆分佢个成本嚟睇，例如佢嘅楼价啦、首期同埋贷款金额，同埋佢个利率，同埋佢地税、保险。如果有啲 condo 嚟讲，佢有 HOA， 再加埋佢嘅维修费用，最后咧先睇呢间屋放入你整个家庭个成个 financial picture 入边，究竟合唔合理，而唔系简单咁讲话哦，依家利率好高啊，你唔好买啦咁。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准备住10年或者15年甚至更耐咧，佢哋买楼个逻辑系同一个只系打算持有2-3年嘅投资者完全系唔一样嘅咯。
1: 咁即系话，你哋对客户嚟讲咧，其实就系对唔同嘅客户咧，应该系按照佢嘅需求，而唔系按照而家咧泛泛咁同佢讲话，你应该买或者应该唔买咁样噶咯。
2: 系啦，我哋会先了解客户自己嘅情况， 如果系想买屋，要问佢点解要买啦，同埋要谂住你要住几耐啦，会问佢嘅预算啦，每个月嘅负担啦，你嘅现金流系点样啦？呢啲问题咧，我哋系一见即系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系买屋客户做一个 buyer consultation 嘅时候，就会首先问嘅。
1: 嗯，哇，咁啊，其实而家睇嚟同以前买屋或者系你哋呢个做同佢哋讲解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啊，都系根据每一个客户嘅唔同嘅呢个需求嚟做噶吓。咁我哋咁样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一倾，睇下呢个你哋入边平时有啲乜嘢嘅客户嚟到啦，问你哋啲内容咧，咁我哋攞啲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先。
3: OK。
4: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来自于 Wong Tang Group 嘅Compass 嘅呢个公司嘅 Jenny 同埋 Carmen 啦。咁我哋讲紧嘅咧就一啲例子。咁譬如我哋啱先而家讲紧话，你要几多预算啊嘛？咁我哋不如就讲紧呢个实际啲噶啦。咁而家睇到咗咧，有个朋友佢系有大概150万到180万之间嘅一个预算。咁而家因为利率高，咁佢亦都喺度谂紧话，究竟系等咧，系继续睇楼咧，定系等啲利率跌翻落嚟先至再去考虑咧？点睇啊？你哋？
3: 我觉得我先嚟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非常之经典，好多客都系咁样问我哋，因为利率突然之间高咗咁多，应该买咧定等？我觉得第一步咧就唔系决定买定等，第一步咧你就先计一下你自己真正买得起几多钱嘅屋先。例如每一个月可以接受几多嘅 mortgage payment， 你嘅首期有几多？同埋买完楼之后，你有冇多余嘅 cash reserve， 即系我哋讲嘅仲有冇多啲储备金，以防不时之需。如果将来利率下降咗咧，你会唔会再考虑个重贷 refinance， 然后先去睇符合你预算嘅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大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所有希望都放晒喺未来利率一定会跌。咁但系利率几时跌几多，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2: 系咯，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咧，你就唔好因为而家觉得利率高咧，就完全唔考虑。其实反过嚟，如果一间屋明显 overprice 系抢到癫晒嘅，你又唔好因为惊将来个楼价升又继续追高，我哋都唔会建议咁做。
1: OK， 咁其实有时有啲我哋见到有啲朋友讲紧话，譬如你第一次买屋啦，咁唔知有冇呢啲咁嘅强调啊，或者先做好你嘅 finance， 先再寻找市场机会啦，咁样系咪咁样先至得咧？
2: 冇错，而家好多买家咧都比以前更加成熟啦，佢哋往往会比较唔同嘅贷款方案，而家就比较多人会睇啲叫 arm adjust。rate 嘅，因为而家30年固定比较高啊嘛，所以有唔同嘅即系贷款嘅计划都可以同有唔同嘅 payment 嘅一种方式啦，有啲 interest only 啦，有啲即系有唔同嘅方式嚟同 buyer 嚟讨论咯，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贷款方案都有自己嘅条件同埋风险，所以要揾一啲适合自己实际财务情况同专业嘅即系贷款嘅人仔细了解咁咯。
1: 嗯，嗱咁呢个系呢个准备买楼啦。咁因为你哋既系可以买楼，亦都可以卖楼噶吓。咁其实咧，譬如打个比方啦，一个朋友喺 San Mateo County， 咁佢一间屋住咗成大概10年啦。咁而家咧，咁屋嘅价钱比啱啱买嗰时高咗唔少㗎吓，咁唔知呢佢而家系咪卖出嘅一个好时机呢，又或者讲讲如果系呢个买家可唔可能呢买到一个呢唔错价钱呢，即系卖出去呢？
3: 呢、這个问题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嘅。我哋第一时间会通常问个客户一个问题啦，你点解想卖？ 是因为你想 upgrade 啦，还是你想 downsizing？ 即是 upgrade 意思是你想搬间大啲嘅屋，还是 downsizing 是因为退休要搬啲细少少嘅屋，还是想搬去第二个城市，还是系想套现啦，定系想转做投资屋？所以唔同目的咧，策略完全都系唔同咯。
2: 冇错。又或者因为有时个家庭不断喺度 growing 啊嘛，咁或者以前细嘅屋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或者而家细路仔又大咗又生多个，咁亦都要upgrade，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咁样我哋就可以睇系咪要帮佢 upsizing 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嘅计划咧就会将佢要联合嚟做咯。而家间屋系咪可以卖到最高价，再加埋卖旧屋加买新屋嚟做一个完整嘅计划。如果你间屋而家卖得唔错，但系你下一间屋其实如果系差唔多时候嘅市场，其实两边一样。如果你而家间屋卖得唔错，你买屋亦都会比较难买，所以都要不同情况咁样具体分析咯。
1: 即系讲紧话喺准备卖自己间屋之前咧，其实亦都睇下自己买唔买到一间自己心水嘅屋，系咪咁意思啊？
3: 系啦 ，exactly 系啊。房地产交易咧，其实系一个好完整嘅 financial decision， 即系我哋讲个财务嘅策略咯。尤其是喺湾区，好多家庭唔系第一次买屋噶啦，佢哋都系或者买紧第二间、第三间或者升级紧。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按照每一个客户唔同嘅需求而定制一个好全面嘅transitional plan， 即系成个 plan 去帮佢制定。
1: 嗯，哇，咁啊，因为又买又卖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吓，唔系一阵卖咗之后冇住嘅话，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其实咧，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即系我准备卖屋啦，但系间屋比较旧，咁譬如厨房有厕所有需要装修，咁而家我哋因为装修唔知几钱噶嘛，咁如果装完修之后咧，卖唔到个价钱点办？
2: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我哋嘅通常嘅答案咧，就唔好急住使钱住，先睇下个市场，做一个叫做 market analysis。我哋会将你现时间屋嘅状况，揾翻附近类似嘅屋啦，做一个叫做 comps， 咁样嚟睇下而家间屋会卖咗几千，跟住又做一个 upgrade 咗嘅之后嘅 comp， 跟住亦都可以制定呢个叫做装修嘅一个预计成本啦，同埋装修嘅，即係你唔装修亦都有佢嘅做卖法，装修咗之后咁你睇下可以增加嘅销售嘅价格，一起嚟分析咁样囉。
3: 系啦，有时候咧，譬如你使50,000，就觉得可能好抵，好值得。但系有可能有时候你使成150,000去装修，最后市场呈现出嚟嘅好多买家可能净系认可你好似50,000咁嘅呈现效果。所以装修咧一定要有技巧同埋有策略。依家湾区买家通常咧，即系我哋比较注重，如果佢系想要执一执间屋咧，最重点人哋买家系睇系厨房啦，同埋厕所，同埋间屋够唔够采光，同埋佢嘅间隔，同埋有冇outdoor space， 即系有冇花园啊嗰啲，同埋佢嘅 parking， 佢嘅泊车状况。同埋佢入边有好多人而家 work from home， 有冇多余嘅 home office， 或者最大啲嚟讲，将来嘅 expansion 佢有冇 ADU 嘅潜力啦？依家好多人都鍾意去做一个 ADU， 但係呢都唔代表所有嘢都要即係做到好 luxury 好高级，但我哋一定要系用啲钱系花喺啲重点嘅方面，所以去吸引到个买家去买单咯。
1: 哇，咁即系唔系越贵越好吓，咁啊呢个亦都系睇情况吓。而家其实咧，我想讲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几感兴趣嘅现象咯，就系大家可能都见到，即系譬如某间屋卖咗，譬如200,000咁啦，咁第二日咧又见到有啲 offer 咧即系某间屋又有好多 offer 入嚟，咁大家有好多人去问话，呢个湾区嘅楼啦，系咪呢个而家喺度呢个疯狂咁涨紧咧？咁你哋点睇咧？
2: 系啊，我哋而家都的确见到有啲屋嘅竞争系非常激烈嘅， 但系我哋都想特别强调下，唔系所有屋都系咁样啦。啲激烈嘅屋通常都有几个特点啦。首先就系 location 好好啦，或者屋况好好啦，而且或者叫做 floor plan， 即系实用啦，间屋嘅间隔实用啦，同埋通常抢得比较犀利嗰啲咧，都系啲屋嘅一开始嘅开价咧，有一种叫做定价marketing， 就系有一个好吸引人嘅价格嚟令好多人入你间屋先啦。咁同埋第五个就系上市之前做好充足嘅准备咁样。
3: 系啦，仲有一个咧都几重要，系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依家买屋咧已经唔系净咁放上去 MLS 就搞掂啦。我哋要由佢个影即系影相嗰个呈现啦，同埋佢个 staging， 仲有佢嗰啲video， 同埋我哋依家好兴，好多人都 social media， 即系睇手机噶啦，同埋 pre-marketing 嘅 exposure。同埋 open house 到最后呢offer strategy， 即係我哋收 offer 嘅时候有一个策略囉，每一步都会影响到买家对间屋嘅第一印象。所以我哋成日同买家讲呢，买楼唔系由一上市第一日先开始，我哋要上市之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准备开始㗎啦。
1: 嗯，哇，都几紧要吓。嗱，咁我哋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其实咧，除咗自己买嚟住之外啦，其实我哋华人都好中意买屋嚟投资啦吓。咁啊，呢种咁嘅投资嘅情况咧，究竟投资关注嗰啲多屋住宅咧，定系投资啲湾区房咧，定系咩边啲好啲咧？
3: 你讲到多类型住宅，就系嗰啲叫做 multi-family， 即系多单元，就系同独立屋就系分拆开嚟分析啦。咁投资屋咧最紧要未必系依间屋会唔会升，而系我哋会睇呢一间屋本身佢个 financial performance 系点，即系佢而家嗰个财务嘅呈现，即系有冇收入啦。我哋通常会睇佢个purchase price， 佢个买价，同埋 current rate， 即系依家佢个current rent， 即系依家嗰个租金系点样样，同埋佢依家买完翻嚟，我哋可唔可以调整到市场嘅嗰个租金，同埋佢个gross income， 即系佢未打税之前就所有嘅收入啦，同埋 operating expense 即系佢运营呢一间多单元需要花费系一共系几多钱，同埋佢嘅地税、保险，同埋佢所有maintain呢个 building 嘅费用啦，同埋我哋要预留一个叫做 vacancy， 即系如果空置嘅时候系点，同埋一个叫做佢嘅 financing。即系譬如有啲人系会贷款嘅，咁佢会知道每个月会唔会冚得到啦。咁仲有一个 cap rate， 同埋佢个 cash flow， 佢个资金流，同埋 future value， 即系意思佢之后你持有咁耐会唔会仲有佢个继续升值嘅空间，嗰个地段系啦。
2: 喺湾区嘅 multi-family 咧有个地特点啦，就系、是、呢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系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San Mateo， 好似 Millbrae、San Bruno、South Bay， 租金啊，同埋 tenant 呢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系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San Mateo，

0: 嘅系咪可以投资，要睇晒成个 investment 嘅 story。
1: 嗯，咁啊嗱，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想你哋讲一讲，即系而家喺2026年买楼个买屋或者系卖屋咧，对呢啲买家或者卖家有啲咩建议咧？
0: 如果我讲下买家啦，我会有三个，有三件事啦。第一个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等等嘅完美啦，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你最平嘅利率嘅时候就嗰、那个日就会多人抢噶啦。个即系唔好等到完美。第二咧就系要计算咗自己嘅预算同埋 monthly payment， 即系每个月嘅可以俾到几多嘅呢个 mortgage。第三就是不要只看楼价啦，要看间屋的长期价值，以及这间屋是不是真正适合你自己家庭的需要。
1: 那卖家呢？
2: 卖家呢我就有三点啦，会提醒最好呢就太 overprice， 即是个 price 你会即是觉得哇会卖到好高，但是 listing 个 price 好重要。如果有时叫价得太高，真係会嚇走咗一大班嗰啲 buyer 唔嚟睇你间屋。同埋2026年嘅真係买家呢个个都会做好功课先会入场，所以我哋要精准去针对呢个市场。同埋上市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囉，包括佢嘅执一执维修，呈现一个比较靓嘅 presentation， 同埋 staging影相啦，同埋 inspection 啦 ，disclosure 同埋 marketing 都好重要。唔好淨係有时睇一个最高嘅 offer， 有时呢offer 当然好重要啦个价钱，但係有时呢佢啲 terms 啊，同埋佢有冇 contingency 啊，或者佢要有冇 timeline 啊，或者係点样就要整体嚟分析，咁样先係比较重要囉。
1: 嗯，睇嚟而家房地产市场呢唔係简单嘅讲紧卖方同买方咁简单一样嘢。咁睇嚟专业嘅分析，你胆先嘅专业嘅分析同埋个性化嘅策略呢都好重要嘅。咁Jenny 你有啲咩同我哋观众或者听众仲讲下呢？
0: 最后讲下啦，唔好因为新闻讲一个数字就确定就决定自己而家买定唔买，每一个人嘅家庭嘅情况唔一样。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再了解市场，最后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
1: Come on.
2: 如果你依家想考虑紧买楼啦，买楼投资或者是想知道自己间屋依家值几多钱呢，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专业人士啦，即係好似有时打电话问一下我哋团队，我哋好乐意帮你每一个家庭分析唔一样嘅案例。所以呢就首先要将数字同市场情况同自己嘅目标搞清楚之后，你先会知道自己点样行囉。Yeah.
1: 嗯，嗱咁讲起呢个咨询下，咁你哋讲下你哋嘅联系电话啦。
0: 你哋可以欢迎听众打俾我哋啦，我哋嘅热线系 650-882-6888。
1: 嗱，佢哋嘅电话系650-882-6888吓，咁因为佢哋啱先嘅分析都相当之专业，咁如果大家想喺湾区卖屋或者买屋嘅话咧，又或者投资房嘅话咧，咁都可以打个电话同佢哋去咨询一下 Jenny 同埋 Carmen 嘅。咁今日好多谢两位，
2: 好多谢大家，多谢晒，
1: 拜拜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3: 宏福苑世纪大火，里面有百几个冤魂，仲有好多家散人亡嘅灾民。黄碧娇系一个关键人物，喺独立调查报告仲未出炉之前，佢突然间揾个藉口，以身体健康问题劈炮辞职，咁样就想走佬啊？当乜事都冇发生过啊？绝对冇可能啊！佢而家琴琴青走咗上深圳，就以为可以撩之大吉。老实讲，政治的职位他可以辞职，但是当年涉及刑事的嫌疑，还有死人授权票的真假，在法律的责任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辞了职了就一笔勾销的。还有关于 3.3 亿工程利益链，到底是哪个在这里隻手遮天，还有百几条人命的血债，你怎么解释？黄碧娇，你冇忘记啊！全香港人喺度睇住晒噶，冇得抵赖噶，唔好以为去咗深。

0: 阵就累你唔可啊！作为我哋每一个有良知嘅香港人，大家都好应该通过公众嘅言论同埋法律嘅途径拉黄碧娇翻嚟香港受审。
1: 嗱，光头律师系一个好正义嘅执业律师，今次佢就因为黄碧娇辞职走咗去深圳嘅事情啊，佢落咗一个非常准确嘅香港法律判决书。第一，黄碧娇使用咗虚假文书罪，那个罪名就叫做伪造罪，适用嘅范围就是香港法例第28章刑事罪行条例第71条同埋第73条。罪行嘅定义就是任何人明知一份文件，如果授权书、投票表格是虚假嘅，例如冒签或者以死者嘅姓名，使用该文书去诱使他人相信为真确的而获得利益，使他人蒙受不利，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第二个黄碧娇就是欺诈罪，适用的法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10章盗格罪条例第 160A 条。罪行的定义就是藉欺骗手段冒充已离世的业主，意图获得利益，例如控制法团，通过数以亿计的大维修合约，或导致他人蒙受不利，最高的刑罚是14年监禁。
0: 又是14年啊，乜加埋28年噶咯噃？
1: 系啦，第三条就叫做串谋欺诈罪，适用的范围呢就是如果事件涉及到多人分工合作，例如有人提供名单、有人冒签、有人收集同代投票，被控串谋欺诈罪，最高刑罚亦都是14年监禁。
2: 啊，搞到大镬啦！呢、這个黄碧娇啊，系咁以读佢三条罪状，佢就已经要坐42年监啦。
1: 仲有啊，第四条罪呢就是涉及公职人员的选举，例如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香港法例第554章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罪行的定义在选举中冒充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最少都要判7年的监禁。
2: 哇，咁样讲嚟啊，正话42年，再加7年，咁即系话要坐49年监，咁啊真系恭喜佢啦！去食皇家饭啊，啱先你话嗰个50万罚款，唉，嗰啲就系心湿碎啦。
1: 嗱，仲有一项啊。如果冒充死人的授权，为了操纵数千万元亿港纸的屋苑大维修工程，这样就不是惹小了。起步的刑期通常就由3年至7年开始。还有黄碧娇动用死了的人的名单去投票，全香港人都知道了，他一定要在法庭上向死者道歉。另外法律上讲，如果被告的身份是公职人员，那他的罪行就大剂了，应该是要加倍刑期。法律上的罪名就叫做背弃公众的信任。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一条是重罪来的，法官一定会根据这个罪名将他加倍监禁。
2: 唉，可惜而家香港嗰啲法官啊，已经唔系以前嗰啲好正义嗰种法官啦。而家香港嗰啲法官啊，个个都系同中共同流合污嘅啦。嗱，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年民福苑大火嘅时候，香港有一个自媒体叫做黄岸然频道，佢呼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宏福苑的大火，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竟然就拉了他去坐监了。罪名就是以图罔顾 阻碍调查。
1: 本来香港政府是没有藉口拉黄岸贤的，就锁了黄岸贤入境局，但是问来问去都问不到理由，怎样定他罪，就说他煽动罪。咁黄岸贤就话：我根本上冇煽动过任何嘢，我只不过系建议做一个专案小组嚟调查啫嘛。最后法官就用国安法嚟夹硬呃黄岸贤，话佢危害国家安全，系违反咗国安法。
2: 咁就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
0: 大佬有冇搞错啊？香港特区政府盲噶。那个黄碧娇罪恶满身，本来要坐50几年监的，被他大摇大摆地上了大陆。黄岸贤是这样以讲一句说话就犯了国安法，所以很多网民就说应该即刻通缉黄碧娇去回香港受审就啱了。
2: 其实一早就有民福院那些灾民提出来，如果黄碧娇特别是他辞职之后，他的罪行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他呢？那我们那些损失有谁来赔偿呢？
1: 香港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辞职犯罪绝对不可以免责。根据执法部门再三调查证实，离世授权票即是说将那些已死的人拿来授权那些呢，这样是很大的罪行，是人都可以去香港廉署报案，掌握具体造假冒充的证据，向廉政公署 ICAC 报案。
0: 老实讲，现在香港的廉署你估真的这么靠得住吗？
1: 那是啊，廉署一早就捉了宏福院里面围标那班匪徒，直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准备点样处理就冇人知
2: 道。这个黄碧娇如果冇香港政府的放行，佢点可能去到中国大陆啫？你谂下，一个罪犯，佢嘅罪名已经调查清楚啦。若果佢要走，佢一定会走到可以保护佢嘅地方。咁而家佢已经去到咗深圳啦，咁就说明佢系中国大陆俾佢潜伏喺香港嘅人。而且呢个黄碧娇明摆住系犯咗罪嘅啦，但系咧佢竟然唔系静鸡鸡咁样溜翻大陆去，佢系2026年9月26号向政府提出辞职大埔区嘅议员，同埋大埔南分区嘅委员会委员，佢仲辞咗港福及保护小队嘅关爱队队长嘅公职。
0: 嗱，而家好多人都话香港特区政府黑白不分，黄碧娇罪恶满身就放咗佢翻大陆深圳，但系黄岸贤讲咗句公道说话，就用国安法嚟拉咗黄岸贤去坐监，但系而家都未放人，呢个系咩世界啊？
1: 嗱，而家特区政府就用一句国安法嘅定义，就将黄岸贤拉咗入去坐监。嗱，喺中国嘅宋朝，奸臣秦桧就用咗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好多人都以为呢个冤狱只不过系中国历史嘅典故，其实喺世界上已经引起咗好大嘅轰动。所有民主国家定法律嘅时候，都会以一个叫做以法治人，定系以人治法。来作为一个黑白的分明。当年秦桧要杀害岳飞之前，宋朝的大将军韩世忠带着护卫直闯秦桧丞相府，坚决不同意莫须有这个罪名。秦桧就马上辩解，你们将军是管打仗，我是丞相就管法律，你们无权过问。跟着宋朝大理寺御史台两个大官李若水、周葵，他认为岳飞是无罪的，你不可以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去黑白颠倒。当时秦桧就说皇权高过法律，你们冚唪唥收声。当时李若水和周葵打死都不肯签名， 于是乎秦桧就即刻将呢两个官员撤职，就另外找了两个奸臣上去签名同意杀害岳飞。这个冤案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其实不止中国，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将这件事看成非常之轰动。他说我们定所有的法律都要贯彻以法治人，不是以人治法。所以秦桧两公婆除晒衫跪在岳飞坟的两个石像，是作为了民主国家那些法律学生读书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借鉴。所以民主国家的法律绝对不会以皇权的霸道去定事件对错，否则就会走入了极权专制主义。现在的国安法和莫须有这种定罪形式就是最邪恶的手段。所以中共对比起世界上的法律是无地自容的。
0: 唐人街粤语见闻，律法规定黄碧娇应判50年监禁。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美水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 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文昌思禄之神的故事。

0: 算命先生余春潭呢，佢帮人推算大部分都好灵验嘅。有一次呢，佢去襄阳同埋汉阳嗰一带游玩，同一位读书人呢就同坐喺一隻船上面。佢两个人呢就好啱倾，十分之投契。时间长咗，阿余先生就发现呢个读书人呢，佢唔瞓觉又唔食饭嘅。佢心里面就怀疑呢个读书人如果唔系神仙呢，梗系鬼嚟啦。咁夜晚黑呢，佢就偷偷地问佢啦。呢个读书人呢就回答话：哦，我既唔系仙亦都唔系鬼，系文昌帝君治下嘅丝绿之神，有事要去南岳嗰度，因为同你有缘啦，所以就能够聚喺一起逗留几日。余春潭就问佢：嗱，咁样对于命理啊、算命嗰啲呢，我自己认为都理解得几深㗎，识得到好多㗎。但係有一次呢，我推算某一个人呢，佢应该系大富大贵嘅命㗎喎，但係竟然冇灵验。咁你系主宰功名啊、六位㗎啦，你一定知道缘由㗎。读书人就答佢话啦：这个人的命呢，本来就是应该大贵的，但是他过于热衷做官，所以就被削减了十分之七咯。
1: 余春潭就说了：
0: 那热衷做官呢，亦都是人之常情来的嘛，是不是？那为什么冥间对这个惩罚这么重的呢？
1: 读书人就答话：
0: 凡是热衷于做官的，其中强悍的呢，就必定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必定阴狠，而且是刚愎自用。而那些比较软弱的呢，则总是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官位了。这样的人也一定是心地阴险，而且深藏不露，仲会仗势作恶保住官位，一定会导致他们勾心斗角、争宠斗性、互相倾轧，一定会排挤人哋嘅。至于到咗排挤呢一步咯，咁就会根本唔睇呢个人系好抑或唔好啊，只系睇下系咪同自己系一伙㗎啦，即系党同伐异啊，亦唔理呢件事呢系唔系应该做嘅，只系睇对自己有冇好处啦。咁样嘅人做咗官，嗰啲坏事弊端真係讲都讲唔完啦。你讲嘅嗰个人，佢嘅恶行呢就係贪婪而且残酷，佢嘅寿命都要削减啦，何止係六位呢？
1: 余春潭呢就记住咗呢个读书人讲嘅话，过咗两年几，嗰个人果然係死咗啦。

0: 呢件事咧就系纪晓岚自己讲嘅。佢话：我喺两三岁嘅时候，经常见到四五个细路仔着住啲花衫，戴住金额，同我一齐玩。佢哋都叫我做弟弟，佢哋好鍾意我嘅。等我大啲嘅时候呢，就唔见咗佢哋啦。后来我将呢件事话咗俾先父姚安公听，阿爸爸諗咗好耐，突然间佢諗起嚟啦。佢话：
1: 你前一个妈妈呢，生前就冇细路仔嘅，咁好遗憾啦。佢就叫尼姑用啲彩色嘅丝线呢，绑咗庙里面嚟整嗰啲细路仔带咗返嚟屋企，就放咗喺卧室嗰度。佢呢仲帮每一个嚟做嘅嗰啲细路仔呢起咗名㗎喎，每日呢都俾佢哋共享一啲果品嘅，就好似喂养自己啲仔女咁。佢过咗身之后呢，我就叫人呢将呢啲嚟做嘅细路仔埋咗喺后院嗰度。你见到嗰啲细路仔呀，一定就係呢啲嘢囉。
0: 爸爸担心呢啲嘢呢日久会成妖，打算叫人将佢哋挖出嚟。但係因为过咗好多年啦，记唔得埋咗喺边度啦。前母呢就係家母张太夫人嘅家姐嚟嘅。有一年呢，啱啱係前母嘅忌日，屋企啲人祭奠咗之后，家母张太夫人就喺度瞓晏觉。佢突然间梦到前母用手推佢，话：三妹太唔经心啦，点样能够俾细路仔玩刀㗎？家母喺梦中愕然，一下子惊醒咗，就睇见我坐喺佢身边，手里面攞住先父姚安公嘅腰带啊，怪上面嘅佩刀已经系掹咗出嚟啦。家母同屋企人呢个时候先至知道，灵魂翻嚟屋企接受祭祀系确有其事噶。所以古人先至话，侍奉死人要好似侍奉活住嘅人一样啊。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是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系咁啊，睇到咗村集会之后咧，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系美国嘅国会咧，其实都有一连串嘅呢个动作吓。咁啊，呢一连串嘅动作咧，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呢、这个Trump。邀请 AI 高层嚟开会嘅呢一啲情况开始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呢呢两日 Trump 就召开咗高科技或者 AI 高层嘅会议啦，喺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咗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呢个网站呢就係、是、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 啊。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呢， Trump 就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4: 係呀，即係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係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呀，习近平系即係理解我点样咁，即係点样諗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係但係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係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呢，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起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呢，就中共呢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㗎啦。咁佢哋就会即係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係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係咁直白啦，即係话我而家唔同中共玩㗎啦。呢啲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 其他人都係噶啦，我哋就想贏，就咁直白。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網站開通嘅時候，亦都係講得好清楚咧，佢唔會阻止呢、這個呢、這個 AI 嘅發展，因為之前係有少少嘅爭議嚇。咁佢話最緊要就係保持美國嘅全球技術嘅地位。咁頭先阿石頭亦都講咗，眾議院約翰遜亦都喺會前強調啊，佢哋唔會係過分去監管啊，阻止 AI 嘅發展。所以即係而家美國國會同埋政府都係有相同嘅表示嚇。咁當然即係川普曾經就係喺華盛頓見啊習近平嘅時候講咗。大家建立一個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個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將個名叫成超級智能咧，有個對話機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講咗，佢話建立呢啲咁樣嘅溝通機制，唔代表華盛頓願意喺 AI 呢個技術上同北京共同開發。咁即係玩啦，即係呢個所謂嘅機制嚇，全部都係得個樣啦，係嘛？咁大家都其實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溝通係嘛？冇得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咪？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這個呢、這個而家呢一個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国庆日，即是阿川普这样说，又刚刚习近平走了都不够两三日，即其实都是几抹面下的。
3: 嗯，那么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个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俾你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时间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习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就是、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啊。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4: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就去磨合啊，点样系攞系，亦都系当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国如果你真系你唔理啲民众，咁你唔使选噶啦，系嘛？咁咧就为咗系同呢啲嘅高管沟通，但系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系。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啊、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係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啊、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那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曬度。咁啊，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 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咁啊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嚇、啊？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有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離曬。咁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啊，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咧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對，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 但係呢就係嗰啲審批環保審批呢就可能搞兩三年。咁你要搞電網又排到幾年之後。咁呢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技術啊，即係去買人哋啲技術啦，咁樣啦，就喺美國本土啦，咁但係呢就又話你反壟斷啊，反壟斷嘅機構唔係反壟斷，反壟斷機構話你反壟斷，咁所以即係好多掣肘嘅。但係今次嚟到即係白宮呢，其實就想同佢哋講，就話美國而家呢對你哋嚟講就係好靠你哋㗎啦，咁亦都會為你哋即係創造好多嘅條件，譬如話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嘅水塔，你要高压输电嘅走廊，仲有啲唔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系制造呢啲嘅设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吓，都尽量咧就系、是。國家咧就同你哋開綠燈，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夠坐低真真正正係去為美國去發展呢啲嘢嘅咧，就係、是、美國政府都要係喺監管啊、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全力即係支持佢哋。咁但係川普有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就係、是、你一切都係要美國製造喺美國裏面。你唔好又爭啊，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为可能是十年之内威胁人类的生命，但亦都有很多人反对下，就譬如话呢个 Meta 的Mark Zuckerberg， 即系 Facebook 嗰个佢就反对。咁就另外呢个 Anthropic 嘅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佢亦都咧就系警告佢话，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中共偷得好紧要啊！佢话如果系慢慢速度即系慢慢去发展嘅话，咁就可能俾咗个空间俾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术啊呢啲咁嘅嘢呢就偷美国嘅技术。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呢，点样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呢，係一定会係呢班咁样嘅高级嘅技术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要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中共嚟讲呢个会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噶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噶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噶啦。咁同邊個合作咧？啊，佢同邊個合作咧？冇人合作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咯，對佢哋嚟講。
3: 咁啊，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氣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噶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啊，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仲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系究竟咩平安运动啦？路桥点睇啊？
4: 系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吓、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國家政治安全啊，政權安全啦、制度安全就係呢啲嘢。但係咧就 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鸿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系冇话真系要作反，但系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系咁样。第二呢就是而家嘅经济系好差啦，咁就地方财政就好差啦，系嘛，即系连薪水都发唔出。咁佢觉得如果你连工资薪水都发唔出嘅话呢，啲官员就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㗎啦。你只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呢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要强调呢个平安中国。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亦都有另外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槍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喺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法輪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佢英文係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咁啊喺中共嘅國殤日之前，即、就、係、是、宣布，我就覺得即係、就是、對中共嚟講都係好震撼嘅。咁就啊，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我睇下石頭有冇咩問題，我否則話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呢一件事。
3: 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而家睇到咗參議院全票通過咗呢個法輪功與活塞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即是参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塞器官库来的，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那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那么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那么搞紧自己的安全，那么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呢完全于不顾，是不是？
4: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样。咁呢、這个活塞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是、一个就係、是、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系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两个人係即係同法輪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了这件事。当时讲当然没人信啦，二十年前是吧，但二十年的奔走，法輪功的奔走努力，终于这件事就通晒天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法輪功，还有維吾爾族，还有普通小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这些消息，这个事实来的了，已经是就这样。那今次怎样会这个法案怎样会罚这些人呢？即只要知道你在中国有份去帮手活塞啊，咁你就会受到制裁。咁呢个制裁就是你唔可以同美国任何嘅个人或实体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冻结你喺美国嘅资产，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签证， 亦都係如果你犯罪冇假釋資格，另外咧就係你取消曬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資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同埋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发现你係同活摘有关系嘅话呢，就全家都会影响㗎喇。所有签证全部吊销，驱赶你，赶你走。咁另外呢就亦都係将呢啲人呢就係、定为係一个即係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開始即係佢係發起呢個一次嘅議案嘅，佢話而家正係建立一個名單，即係而家搜集一啲名單。就如果呢個法案通過咗之後，而家就係參議院啦嚇、啊，通過咗之後咧，就話川普180日之內咧係被國會要求將呢份名單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只係法輪功學員啦，包括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嘅群體或者個人。總言之咧，你是中国受到活摘的，而執行这些人的无论他是亲自執行的医生或者有份参与的，全部都是制裁之列。所以即是现在就是有实拿实齿的了，不是说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呢，现在就是将这个文本拿去众议院。众议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众议院在2025年已经是通过了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也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咁而家呢个参议院的文本呢就去攞俾众议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冇啲嘢改，大家即係再参详一下，就最后得到个最后嘅文本呢就係攞去俾川普签名，咁就成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对中共嘅震慑都好重要。因为佢哋喺即係大陆佢哋搞活摘係一条龙服务㗎，有晒即係国家嘅解放军嘅医院啊，甚至普通嘅医院啊，係咪点样去攞呢啲器官，中介点样去卖呢啲器官，点样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啦、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嚇，就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3: 走唔甩吓。咁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一集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 Trump 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集总听下呢、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啲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4: 嗱，即係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啱啱匹配㗎，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
3: 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4: 嗱，即係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啱啱

0: 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样，咁就仲见到佢哋嘅腰间咧都系拱起嘅，啲人话唔知仲带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杂喺欢迎队伍里边，咁跟住就打，就咁样，咁就亦都咧就系、是、好似当年当即系今年对付神韵咁样，佢哋咧就系、是、喺一啲欢迎嘅组织里边咧就就话发放咗呢个炸弹吓，仲。用这个曼达尼纽约市市长的名字呢就以他的名字出信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威胁这个109分局的警员和家属，因为他几大胆，越来越大胆。啊、就所以这些事就是美国也都出动特工去跟他们对峙，这样即是都相当紧张。不过呢这特工美国特工当然都很打得了。不过打得之中呢可能都有啲留咗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镜头将佢哋抽出嚟钉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样。咁但係呢个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讲呢係比较少见，打就有，不过唔係出动中共嘅特工。美国呢有警察出就冇话美国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呢就係越演越烈啦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系美国发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号就亦都发生咗一次。咁我听人讲咧，就啲听啲法轮功嘅人讲咧，就话凡系譬如阿王毅去访问美国啊，访问前一排访问加拿大啊，或者仲要啊习近平访问即系北美咧，加拿大实出事嘅，即系佢哋唔系净系针对美国，佢就美加一齐做。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个着五星血旗，即系佢自己着高田衫入边有个五星旗嘅一个好后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样去抢一个喺中领馆外边多伦多中领馆外边一个年长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系但系最刺激嘅咧就系嗰个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录晒出嚟，就话呢度系中共大使馆门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有咩地方？呢度系中国领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枪毙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开，我可以将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枪毙你。咁啊，所有录晒出嚟啦。嗰度系公共地方嚟嘅。那个绝对不是中国领事馆，那个是中国领事馆门外，他居然是这么猖狂。所以你现在知道现在中共越来越是就是用这些是很怎么说很暴烈还有是很嚣张，根本就已经不顾一切这样用这些手段对付在海外的华人。那你说他什么安全、啊、我们海外华人见到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之不安全，就是这样。
1: 是啦，呢件事呢我都睇到咗下。咁原来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呢，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将呢个男人呢嘅相呢就放在个车入边，仲要系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搵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呢？系咪法轮功整嘅呢？转头返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返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1: 欢迎你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刚才讲到了的这个加拿大的着住有五星红旗的这个三个人在破坏法轮功的练功点或者是抗议点。之后呢看到再一部车，前后左右都引住佢嘅相，话要揾佢嘅。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0: 嗱，呢个咧就唔系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系 Rebel News， 系加拿大网络媒体好出名嘅 Rebel News， 系一个保守党嘅媒体。佢咧就佢同法轮功系冇完全冇关系。佢就将个大卡车咧就系驶到去中领馆对面。上面三个巨型嘅，即系两边同埋后边咧都有个巨型嘅银幕，滚动 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

0: 当时这个男人在外面怎样打人的全部的过程呢，就不停地这样就是展现出来啦。咁仲用中英相语话你知唔知佢系边个，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样。咁所以呢、這个 Rebel News 呢个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以前法轮功好多时候俾人打俾人哋虾咁样，就自己去抗议一下都冇办法。但而家嚟讲就系、是、即系主流媒体会系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动。呢、這个 Rebel News 仲发起网上请愿，叫阿卡尼咧彻查呢个暴呢、這个施暴者。咁就如果系外交官嘅，因为佢系中领馆，我谂喺外边又戴着住件咁嘅衫，好啦，好可能系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员嚟嘅，咁就将佢即系将佢即系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讲过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设喺啲超市里边啊，设喺啲咩同乡会里边啊。咁呢件事唔知系咪就系、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那里執法，那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是太过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那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的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待遇。
1: 相当之离谱啊，咁呢个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种咁嘅所谓嘅行动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个中共嘅沉默喺边嘅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啊。咁呢一个就係而家习总访美行程入边嘅或者之前之后嘅呢啲咁嘅唔同国家发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实呢一次咧，一开始阿习总嚟美国之前咧，就预咗两件事都要讲噶啦。一个就啱先你讲嘅 AI 啦，就话要同美国倾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讲紧台海问题啦，都要同美国倾下。咁啊，似乎咧，呢一次呢两个议题咧，喺最后佢哋公布嘅各自公布嘅8点所谓嘅成果入边咧，都冇点提到啊！你点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0: 嗱，即系呢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吓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又答又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诶，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講，佢話我哋冇乜談講台灣問題啊！阿習近平係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哋聽到呢度，我其實喺度笑，即係話你唔好煩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講啦嚇。你追女仔，啲女仔有時都咁講嘅，佢話你唔好煩我啦，你唔好再打電話嚟啦，我唔想講呢樣嘢啦。啊，你 shut up 啦，你嚇，即係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就呢件事再同我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系呢件事中共冇符噶啦，因为阿 Trump 系欲讲到佢明白我嘅感受吓，我唔同你讲咩道理，我系唔想听噶啦吓，就系咁样，唔想听，唔想讲，唔想陪你玩落去，就系咁样。咁呢个系 Trump 啦吓，就系正式会议上面就用呢种方式拒绝咗习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个众议院长咧，亦都系接受 Fox Business 嘅访问里边咧，就喺度即系反驳一啲人讲啦，即系话阿 Trump 冇决心帮台湾。咁佢讲到佢话，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过做咗一届半吓，上次一届啦，今次一届做咗一半都未到。佢退向台湾出手武器总额达到400亿美金，呢、這个就系奥巴马当年。8年嚟嘅两倍，就咁你话你唔帮台湾，但系基本上就咁样。咁咧就美国嘅两党议员咧就话习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达对台湾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系嗱嗱声唔该你啊，即系如果140亿搞掂佢，嗱嗱声就卖武器俾台湾，你仲未运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可以谈判的。其实川普都没有谈判，不过大家出来表下态这样，就是说美国是支持台湾的。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共识了，你走都不够两下，人家就说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谈这个节目，不是谈这个问题的了，我们是不讲的了。另外呢，就对台湾的支持一如既往，要点就点，就这样。咁呢个系美国嘅部分，咁我谂啊，即系仲有咧，系即系其他国家喺9月22号嘅时候，就系喺一个外长同嘅会议嘅时候，有八个国家亦都发表联合声明咧，系去撑台湾嘅。咁呢八个国家系边八个咧？系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同埋英国，加拿大冇份啊，即系加拿大唔知点解唔撑咧吓。咁总言之，呢八国咧就系去撑台湾嘅。咁所以其实喺外交嘅层面，中共再想用台湾嚟做筹码，喺度扭吓，扭呢样扭嗰样嘅话，已经系唔再有机会噶啦。因为人哋已经表晒态，仲有美国唔想同你倾，一句唔想同你倾，你就乜嘢符都冇晒噶啦。咁所以即系综合今日所讲嘅，即系第一个就系、是、美国拒绝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睇下点样去防止即系中共去偷美国嘅技术。第二个就通过呢、這个即系保护法轮功嘅法案，正正式式唔系谴责，系有行动去对付中共啲官员吓。咁第三个就系、是、讲到呢一个台湾问题。咁大概喺呢个10月1号之前，中共收到呢啲料呢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下。佢哋认为最大嘅希望就係 AI 合作失落咗啦，冇啦，落空咗啦。最大嘅筹码台湾冇人同佢倾啦，唔成为筹码啦。最恐怖最驚最驚嘅人嚟知道佢嘅活摘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员呢係从上到下会受到惩罚嘅，就係活摘呢件事。所以即系我谂就可一可佢啦，十月一号听日啦，可一可佢咯。
1: 可一可佢吓，咁而家亦都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所谓嘅川集会啦。咁真系同你啱先讲嘅呢啲过程入边咧，其实真系做大龙凤啊，做一出大龙凤俾大家睇下，然后集中爽咗之后咧，原嚟都系回复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系变本加厉嘅咁啊！
0: 会变本加厉，
1: 一啲办法都冇
0: 啊！系啊，11月3号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我哋11月3号就要即系好重要嘅一日吓，但系即系大家呢、這个就系中期选举啊。虽然都唔会改变咩大嘅原则性嘅嘢，但系做法方面系即系边一个党胜出系会有唔同嘅。
1: 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魏斯。 呢位魏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呢，佢係完全唔信神㗎。但係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係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係魏斯嘅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佢嘅病人 Catherine 系点样改变佢嘅人生嘅呢？佢话喺遇到 Catherine 之前，佢已经发表咗40多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全部都系关于喺精神药物学同埋脑部嘅化学呢个领域噶。而对于前世轮回呢个概念呢，佢就一啲都冇，亦都不屑一顾。佢嘅病人 Catherine 喺佢催眠嘅时候，莫名其妙咁开始回忆起佢嘅前世，其中仲讲到有另外空间嘅高级嘅灵性大师嚟教导佢。病人 Catherine 嘅所有病征都喺前世嘅回溯中得到咗改善，令到魏斯医生非常之震惊。Catherine 唔单止讲起自己嘅前世，佢仲讲埋魏斯医生嘅前世添。他无端端还讲起魏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整身都起晒鸡皮。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我对医学界的看法，仲有我个女嘅名，真系讲得好细致、好充分。呢、这个唔可能系假嘅。如果佢可以讲出呢啲嘢，佢系咪仲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咁样，魏斯先生就走遍咗好多嘅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啲关于轮回转世嘅方面嘅文章。佢越读得多，佢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好好嘅教育，但系个知识仲系好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魏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和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魏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也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跟个记者聊天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穿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说，我今世没有去过，但是我很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也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很兴盛，禅宗啱啱喺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系佢话佢唔记得好多嘅细节，佢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系呢就记唔起好多嘅细节。佢话有啲通灵嘅人亦都会同佢讲，我睇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系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话，我发现我而家做嘅好多嘅嘢都更加接近东方嘅宗教。 和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强的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还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魏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讲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纯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 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飛行員和一名機組人員，另外一名機組人員重傷，一名乘客受輕傷。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確認，失事直升機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號，會運往安全設施進一步檢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 McKenzie 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 McKenzie 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她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她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美水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划地为牢，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住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咸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累的关门行动。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挺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也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涉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入面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没？ 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而家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9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焊死了。这套政策打落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哋嚟睇下两个极具标志性嘅真实案例，睇下呢套国有资产化嘅铁拳系点样实实在在咁揼喺人身上嘅。第一个系今年红透半边天嘅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DeepSeek 嘅开源模型听起嚟似乎好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嘅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呢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咗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俾你嘅最高奖励系将你嘅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系 Manus 嘅两位创办人萧宏同桂奕超。去年12月，矽谷巨头 Meta 挥舞住大约20亿美元嘅支票，想要收购呢家 AI 初创公司。呢个本来系中国创业人士出海嘅一个神话，连佢哋嘅母公司蝴蝶效应总部都已经迁到新加坡啦。结果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刀煞停咗呢一场收购。更加狠嘅系喺调查期间，呢两位创办人被直接禁止离境。北京之所以要落咁狠嘅手，其实系几种焦虑加喺一齐嘅，将决策层逼出咗一种战略上嘅被害妄想症。第一层系 AI 人才自然白热化引起嘅肥水不流别人田。DeepSeek 开源模型令中共官方欣喜不已，同时中国本土的晶片厂商已经夹硬抢下国内 AI 加速器市场大约 41% 的份额。北京看到这些成绩，心里面就在度权衡着这些突破背后的原动力是这一班天才的大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人力资本死死锁在国内，绝对不能够被美国人挖走。第二层是中美模型叠战引发的技术外流焦虑。就在9月初，美国的 NASA、CISA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罕见发布了联合预警，直接点名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佳若星神、智谱这六家中国 AI 企业，指控他们未经授权征留美国的尖端模型。第三层就是深层的谈判筹码，思维和人质逻辑。官方说怕人才去了美国被扣留做筹码，句话其实只是讲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讲出口的逻辑是他会被你们去美国变成美国威胁我的筹码，不如我先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扣在国内变成我手上的筹码。以前很多科技精英喜欢玩先家后人的手法，老婆细路仔先出国陪读，资产转移出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赚高薪，风向不啱，随时买机票走人。而家家属纳入审批，直接将这条退路在源头就砍死。就算你因公获准出国开会，只要老婆细路仔仲在国内，他们就成了无形的质押物，迫使你必须按时回国。这度边度仲是管理科技人才，这里分明就是在这里管理一座没有围墙的全能监狱。你可能会问，好地地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阴到就来落冰雹了，这一项边境管制政策根本不是什么科技繁荣期的未雨绸缪，而是实质经济急速下坠时的激烈应激反应。我们看看最近其他几个一线城市的社会新闻，就会明白这一套强行留人的组合拳在怎样的背景下才打出来的。我们先将焦点移到中国经济的绝对天花板上海。过去我们总有一种迷思，觉得经济再怎样差，大城市总是有信心的，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总是有消费能力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海今年前八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由落体，什么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 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济复苏了，上海不愧是先锋，但这顿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7月份负 6.3%， 直到刚刚公布的8月份最新数据，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惊人的负 6.7%， 连续5个月衰退，而且每个月下跌的幅度都在加速扩大。这个就讲明了什么？讲明了经济的通缩、消费的凋零已经是全局性的，无死角的了，连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都将银包死死揞住，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了。宏观数据听起来总有些遥远，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上海原本计划今年买一架15-20万的车，现在直接取消不买了。以前他和太太至少每个礼拜要去一次餐馆吃餐好的200-300元，现在几乎完全不在外面吃饭了。两年前他们就计划生个 BB， 现在看看这个形势，生 BB 的计划无限期向后推，就连手上那部手机本来是两年换一次，现在这一部已经用了3年，他咬咬牙说估计还可以再用2年，唯一多使了钱的是买了件衫买鞋，但亦都只是微乎其微的增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位网友在最后写了非常心急的一段话，他说，归根到底，我在楼价最高的时候买了房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失业，现在的我看到缩水的楼价觉得郁闷，想着随时可能再次失去工作觉得恐慌，我现在手头上有些现金，一部分存起来当救命钱，剩下的全部都拿去提前还楼与按揭，乜嘢大额消费能够悭就悭。如果话上海嘅中产系喺失去预期，咁广州嘅底层失去嘅就系生命本身。9月14日有一则噩耗喺网约车司机嘅圈子里洗版，令无数网友泪目。一位网友叫做广州卷王嘅四川籍司机，猝死喺佢日夜奔波嘅广州街头，年仅31岁。冇轰轰烈烈嘅告别，亦都冇盛大嘅落幕。冇轰轰烈烈嘅告别，亦都冇盛大嘅落幕。只有佢亲家姐喺短影片嘅账号上发布嘅一则简短嘅附文。我哋翻睇一下呢个年轻人嘅人生轨迹。佢自细父母伤亡，无依无靠，世间嘅冷暖同生活嘅苦难，早就烙印喺佢身上。孤身一人喺广州漂泊多年，死悭死抵，好不容易在去年娶妻成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点光明。本以为往后都是安稳，边个估到新婚未到一年就是骤然的生死永别。他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广州卷王？在他的短影片账号简介入面写了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其他人撞南墙是为了回头，而我是为了撞到。短短10多个字道尽了底层打工者骨子里的执拗、无奈和不甘。为了生存下去，他每日在线跑车时间最少不低过10个钟头，昼夜颠倒挨夜奔波是家常便饭，但是令人心酸亦都最令人感到窒息的现实是什么？在目前这个极度饱和的市场里面，他拿命搏，一天的收入居然只是区区300多元。就在8月10日，亦就是他离世的前一日，他还照常更新了动态为自己打气，自己选的路不偷不抢，坦然自在，加油干。边个亦都想不到这句励志宣言竟然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广州卷王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在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青年失业、大厂裁员，所有日出来的劳动力全部涌向了网约车和外卖这个最后的生存蓄水池。当生活的重压层层加码，当300元的营业额需要拿10多个钟的挨夜去换，健康就成了底层老百姓唯一能够可以拿得上台去牺牲的成本。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8.9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换算落来一年工时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家

0: 心入面都清楚，这个仲只是经过修饰和美化的官方数据，真实的街头只会比这个更加残酷。由金字塔尖被限制出境的 AI 精英，到金字塔底倒在方向盘上的31岁网约车司机，几代中国人就这样一世在搏命奔跑，试图撞到那埲命运的南墙，但残酷的现实竟然是他们用尽了青春和血汗，但就始终未能够走出这个从不肯善待他们的系统，最终都变成了这台庞大机器入面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替换的耗材。将这块拼图拼在一起，事件的轮廓就很清晰了。经济面临失速，地方财政很快干枯，官方现在既不给出充裕的研发资金，亦都无法提供一个能够帮助技术赚大钱的繁荣市场。又怕人才走晒，最后只能够祭出大棒，用行政强权将 AI 人才当作战略物资，实施人身禁锢。但创新的规律是几份官方文件就能够扭转的吗？这笔账其实好好计，这种逆势而为的手段必然会招来四种严重的反噬。其一，海外顶级专家的完全断流，消息一旦传闻入得来出不到去，甚至连累家人，就会成为海外华人圈入面的共识。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国内开出几咁吸引的重金，海外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和留学生，归国意愿都会立即降到冰点。以前那些引才项目的招牌算是彻底打烂了，全球高端智力回流的大门等于是自己由入面锁死了。第二，搞 AI， 无论是什么 transformer 架构，定是开源生态的繁荣，靠的全部是全球范围内最高密度的思想碰撞和演算力对接。你用层层审批将国际交流的门堵上，境内的研究者很快就会陷入信息孤岛，变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更加攞命的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是靠刺刀催生不出的。当然，科研人员失去了安全感和迁徙自由，最理性的生存之道就是形式主义科研，大家一起擦指标、套补贴、搞啲技术造假，然后在体制内舒舒服服集体躺平。第三，跨国巨头并不傻，好像微软、亚马逊这些在华设立研究中心的外企，一看这种人身管制的姿态，为了逃避合规和人权风险，只会加速将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而那些真正有野心、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本土科技巨头，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团队，亦会被迫加速将最尖端的项目转移到新加坡、北美或者欧洲，去寻找不受人身控制的离岸安全岛。其实历史早就给了答案了，将知识分子当成战略物资严管起来。苏联当年就做过，结果呢？在封闭的体制下，你或者能够逼到他们仿制出落后一代的军工产品，但你永远永远都无法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孕育出那种引领时代的跨世代的创新浪潮。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正滑向深渊时，最应该做的是放权、是开放、是激发社会的活力。但现在呢，官方反而试图用冷战时期的边境控制手腕，将最顶尖的智力资源死死锁在境内。这里除了将那些原本应该去开拓星辰大海的顶级专家生生逼死在制度的笼入面，除了加速中国与全球顶尖科技的彻底脱钩之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而家根本唔入戏院。点解唔入？冯小刚讲咗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嘅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唔俾食烟，要一个食烟嘅人2个钟头唔食烟， 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先得。他跟住仲说，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这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吸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吸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还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60%，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里面是怎么说的？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骂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还有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 讲到冯小刚，我哋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点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止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抹走的名字——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那么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以及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芳华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了。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 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芳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恢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芳华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感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好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观众真是被短剧抢走了吗？那你怎样解释今年八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讲，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竟然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很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没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有几高，而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 不过可能亦都有佢根本唔敢讲出口嘅恐惧。佢将大家唔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唔识思考。不过其实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喺今日嘅环境底下，佢就算戒埋烟，佢就算日日喺戏院入面，佢都已经永远揾唔翻当初嘅自己。一个导演嘅生命力嚟自佢对现实社会矛盾嘅敏锐感知，嚟自佢敢于揭开伤疤嘅勇气。这个绝对不只是冯小刚一个人的悲剧，这个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系统性萎缩。而在生存焦虑蔓延，每个人都精打细算的今日，哪个还愿意为一出既不会引发思考又提供不到纯粹快乐的劣质电影去浪费两个钟的人生？冯导演大可以在他间价值过亿的豪宅里面点一支烟，望住个大电视，一边饮茶，继续享受佢高层精英生活嘅安逸。佢大可以永远都唔再行入戏院。不过佢改变唔到嘅事实系，嗰座曾经俾过佢无数荣耀，亦都见证咗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嘅圣殿，正喺佢自己嘅高傲同冷漠之中加速倒冧，成为一座空洞嘅废墟。当一个时代的名导演开始怪责观众，当观众开始用狂欢烂片来反讽，去嘲笑整个系统的时候，这场好戏的银幕其实早已经静鸡鸡落幕。在这间荒芜的戏院入面，熄灭的不只是烟头，更加是整整一代人的电影梦。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喺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是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國嗰時，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講啦，因為佢當時咧就睇到咗有人錄影，就錄影咗呢一段。咁佢講話千祈唔好錄。咁下邊講嘅內容咧，當然冇人知啦。咁點解潘石屹唔翻中國大陸咧？咁佢就講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實當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是、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议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八千百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七十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這個三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鴨咪講咗，佢九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係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啦，就判咗呢個潘尚鴨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這個潘尚鴨佢係同任志強咁好朋友，亦都係呢一個佢寫咗一封信，呢、這個八千五百字嘅信咧，俾咗十一個朋友，佢係第一個，即係同佢嘅關係非同尋常啦，就好明顯睇到咗啦。咁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嗰篇八千五百字嘅信咧，後嚟喺網路上被公開咗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無意咁出賣咗任志強嘅嚇。咁本身十一個人睇完之後咧，可能冇事，但係咧一喺網絡上邊一公佈嘅話，大鑊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當時其實咧任志強係完全冇請律師嘅。咁點解冇請律師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當時唔請律師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書呢啲人咧，已經被扣為咗人質噶啦。咁為咗保護家人，不得不服軟，咁就承認咗個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類嗰啲，咁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為止都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其昕相當之好朋友嚟噶嚇。咁黄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个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黄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岐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習總可能眼紅佢啊，功高蓋主嚇，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後咧，黃其昕只能夠係當一個一段時間禮儀性，即係十九大當一段禮儀性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係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其昕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其昕其实被认为咧，其实系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韓國濟州島嘅紅海深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為紅海深都可以修復細胞嚇，同細胞方面開始修復，咁啊延緩衰老咧，亦都可以補鈣補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氣血嘅，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保健產品，佢唔係藥物嚟嘅嚇，係保健產品嚟嘅。咁咧，佢唔單止係可以
同細胞方面修復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臟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幫助提升嘅嚇。咁啊，對，所以對有啲高血壓嘅朋友咧，或者係低血壓嘅朋友，因為佢補血造血嘅呢個功效，所以咧會同你調整呢一個咁嘅血壓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壓越嚟越正常嘅嚇。咁當然佢因為對免疫力有幫助啦，咁所以對呢個類風濕關節炎啊同埋痛風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係佢係保健產品，唔係藥物嚟嘅，所以唔可以當藥食㗎嚇。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個優惠碼，咁呢個優惠碼咧就係我哋粵語嘅粵字嘅 YUE。咁你只要係點擊我哋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購買啦，係可以攞到15% 嘅優惠，即係85折嘅。咁你如果係買滿500蚊以上嘅產品咧，佢其實係可以馬上再減25蚊嘅嚇，咁所以咧係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再兩三日嘅時間就過咗呢個優惠嘅啦嚇，咁大家可以去購買一下。咁呢度同大家舉一個例子，咁一個例子咧就一個朋友佢嘅先生因為患咗呢個腸癌啦，咁長期因為做手術之後要調養啦，咁所以佢係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紅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就買咗呢個產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買個紅心咧仲要好，因為佢係濃縮咗嘅呢個產品嘅嚇，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帶有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係嘅功效比淨係咁食紅海心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係有做過手術嘅朋友，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個咧其實對你嘅傷口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嚇，咁大家可以去試試。咁我哋翻嚟讲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啦，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九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
呢啲咁嘅名單爆出嚟，而家未見到證實係呢啲人嚇。咁但係潘昌亞就肯定係啦，因為佢講緊第一個係佢嘅。無論係邊個，任志強可以發得到俾呢11嘅人呢啲人咧，絕對係有頭有面、有權有勢嘅人。咁點解會係一直嚟講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杂种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昌亚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昌亞咧已經將蘇豪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吹咗，賣唔到啊。所以潘昌亞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蘇豪嘅呢個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司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合营。咩叫公司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
到咗文革右派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咧，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是、叫做有产者或者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喺你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苏荷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俾，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诶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係你睇到咗喺台灣可以出咗有民主係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碼喺2019年之前啦係咪？咁或者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成200萬人上街，亦都講緊中共冇完全主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係民主自由咧係可以行得通嘅。咁當中共主宰咗之後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企出嚟讲嘢，或者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這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罚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人，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个咁嘅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
在中國大陸有錢人其實就是一個工具來的，中共的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很清楚的，權力在我手上，你有多少錢其實都是為我打工的，所以無論你是 多有錢的中國富豪，你只要不走，你只要不離開中國大陸的話，其實都是廢的來的，講得清楚一點就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务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在中共文化的教育之下不得，是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有骨气的人，但是为什么会现在没了呢？原因就是被中共打压到这样，这个就是 很明显看到这个情况来的。OK，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就 是其实也得星期日，英国的警方在星期日，即是9月27号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廿七号嘅时候咧，或者廿八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五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五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五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嘅。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一五個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嚇。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費爾福德基地嘅陰謀有關，因為英國唯一嘅一個軍事基地就係呢個空軍基地咧，係俾美軍嘅 B1 同 B2 轟炸機咧，從呢個基地起飛去打擊呢個伊朗啊！伊朗當時咧就話要針對呢個基地咧，係要做嘢嘅，咁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嗰啲啦。咁英國今年七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卫队咧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咧，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咧，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迫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嘅，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嚇，咁但係睇到咗咧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過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
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

聽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係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针对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严密监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呢就觉得有啲 QK 啦，因为发现呢个事件或者发现呢件事嘅人呢其实唔系英国警方嘅。咁系一个当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呢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返屋企。咁喺回家嘅路上边呢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緊嘅呢三部车呢係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呢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啦。咁令到咗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呢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係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呢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嘩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呢唔知系五个人添嘛。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呢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咧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呢？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结果呢几分钟之后呢全副武装嘅警察呢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啦。直升机呢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呢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呢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嗰入边呢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呢可能真系有㗎。咁所以呢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呢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呢一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呢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㗎，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呢发出声音，就讲㗎话大家呢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

0: 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讯息。咁呢个讯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係對呢一座美軍使用嘅重要空軍基地造成重大破壞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草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係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呢就可以搞事呢啲人係咪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下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呢多数都会係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係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㗎。OK, 咁另外一个呢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呢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報道嘅咩呢就講緊話香港人北上消費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個咁嘅下降緊嘅報道係從邊度嚟嘅呢原來係從小紅書上邊嚟嘅。咁有網民呢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呢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呢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呢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呢其实比香港平㗎吓。咁但係最近有网民呢就喺社交平台就係小红书上边啦。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呢嘅意欲下降。点解呢就係北上过程呢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係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呢再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個人喺近期嘅一個心態變化嚇，咁仲詳細咁講緊啊，點解昔日每日每個星期咧上北上消費嘅行程咧，而家變起睇身係意興難山啦咁樣。咁當然北上消費有啲去邊度咧，多數人咧都會係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係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这個珠海嚇，深圳可能會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樂購物啦，呢、这個就係好可能係近年嚟常見嘅嘢啦。咁但係佢講到咗嘅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不斷咁重複同一樣嘢，即係每個星期咧，佢好攰，係點解咧？就係、是、第一個去個逛商場啦，剪髮啦，食飯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後就冇咩嘢做㗎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覺到非常之單調。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兩日返嚟香港之後呢去上班嘅時候呢體力唔夠。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邊總結咗話總而言之呢北上消費嘅吸引力呢的確喺度下降緊。佢其實講緊自己呀但佢寫咗呢篇文章出嚟呢其實得到咗巨大嘅迴響。呢、這個先係呢、這個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 大陸嘅一個城市啊嘛，可能係咁樣一個原因嚇，亦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網民認為咧，特別係喺飲食方面已經唔再係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場，有啲裝修好啲嘅，咁啊食飯咧已經相當於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舉例子講緊話喺即係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買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藥房入邊買咧$3咁嚇。咁你出入境當然貴啲啦，咁呢個係被稱為咗話叫天價啦。咁係咪咁樣？咁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當然係貴少少㗎，因為個租金都貴啲㗎嘛。佢除咗物價之外咧，其實高昂嘅兩樣嘢，一就係交通啦，交通時間啊，交通嘅時間係最重要嘅，因為你過親去喐下都要2-3个钟啩，或者甚至乎3-4个钟啩，係咪？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呢個時間。要承受咩呢？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㗎嘛，有时要行路过关㗎嘛，咁有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㗎嘛，咁呢个呢亦都係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呢，即係耗费太多嘅话呢，返到嚟呢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㗎嘛，去一次仲攰過返工啊，去一次攰過返工。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時間同體力方面呢，係當時認為係北上消費更加低，係冇將時間同體力呢當為成本加上去。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嘅情況。所以有人認為去到深圳上邊消費嘅模式呢，第一個單一，第二個呢就係而家嘅體力跟唔上。咁同時亦都有人講緊話，其實你睇到咗就算係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邊睇一啲博物館啦，或者新嘅商場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嚇，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夠啦，咁唔使再睇啦，係咪？咁啊，即係新鮮感越嚟越低，咁啊難以維持持續去到訪深圳嘅呢個疫情啦，嘅熱情啦，就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咁但係呢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呢，会有人觉得话哇，咁睇你跟唔上嘅话，咁佢哋做咩呀？咁不如喺香港消化费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呢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呢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的朋友对这种咁嘅讲法呢认唔认同，或者是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呢，留言或者是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呢我听日或者几时呢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呢，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㗎。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㗎。起码呢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是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呢，都有一定嘅幫助啊！呢個其實事實係咁樣嘅。咁講完呢個，我哋再講下呢個關於名媛蔡天鳳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係嚟緊嘅，要喺28号就要開審噶啦嚇。咁但係咧，有一位嘅陪審員咧，係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咧影響自己嘅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这个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请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审团重新选下。即係讲嚟緊嘅呢个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呢几时正式开审呢，咁又係另等㗎啦。咁所以呢这个本身嚟讲亦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鳳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嘅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25.4%，仅次于纽约嘅$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26.8%，是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 Su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美元和3530美元，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邻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美元和2700美元。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道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傅柏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 約70萬居民受到影響。據曼谷當局稱，學校連續第二日停課，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幾個避難所。上個禮拜曼谷兩三日內降雨約320毫米，接近當地整個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響了全國約1267家企業，經濟損失估計超過3億2000萬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衝擊。泰國航空計劃削減約30個由曼谷出發的航班，並預計至少持續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國際機場還因為工作人員無法上班而出現大量行李滯留。泰國政府已經批准40億泰銖緊急救災資金，並推動長期排水工程。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扩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坠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寿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寿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喝过量，十年研究揭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亦或是改饮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讲，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饮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饮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一万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点。相对来讲，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扫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度最容易跌倒那阵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甩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身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六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军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 77%。 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甩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她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仲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拣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儿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饮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重点不是将咖啡当成坏的东西，或将茶当成药方来饮，而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拣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健康。提醒，本文为一般健康知识分享，如果你本身有骨质疏松、骨折病或正在度服药调整饮食或饮品习惯前，仍然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依个人状况评估。避免咖啡伤害牙齿，牙医的方法有些吓人，咖啡是人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日都饮一杯咖啡，这一种早晨必备的饮品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肠道和大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牙医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过量饮用咖啡会侵蚀牙齿保护网珐琅质。现在克利夫兰诊所提出一种简单但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方法，这个就是快速饮咖啡，有助于减少细菌滋生和酸性物质的停留时间，但亦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你饮的时候越长，它就越有时间黏在你的牙齿上面。诊所在一篇贴文中警告，饮咖啡太快亦会带来一些后果。据威斯康辛大学医院和诊所说，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摄氏 65.6 度的热咖啡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灼伤口腔、脷和食道，食道长期受损亦会令它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当你的皮肤长时间受到灼伤，例如晒伤那阵，细胞会开始改变以保护自己。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德医院胸腔外科主任马里奥·卡蒂格巴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克利夫兰诊所当然不建议大家一口气饮完热咖啡，不过牙医表示，为了保护牙齿，大家应该稍微加快饮用速度。宽修牙科建议最好在20至30分钟内饮完一杯，而不是在一两个钟头内慢慢叹。温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咖啡中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部，导致胃酸逆流至喉咙，引发心灼热、胃灼热、灼热，对于本身胃酸过多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另外，就算是健康成年人，摄取过量咖啡因亦会导致癫痫发作、血压骤升和呼吸困难。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饮太快的具体程度，但专家表示，大家应该留意自己几时饮完一杯。营养师尼古拉·卢德拉姆·雷恩话俾《纽约时报》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饮下一杯咖啡，而不是连续饮好几杯，因为咖啡因浓度需要20到45分钟才可以在血液中达到峰值。坚持每日摄取不要超过联邦政府建议的400毫克咖啡因上限，这个有助于预防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个大约相当于每日4至5杯咖啡。大多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
以防止牙齿染色同蛀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现在继续讲下去，边食嘢边饮咖啡，除了限制咖啡摄取量之外，边食嘢边饮咖啡亦有帮助。克利夫兰诊所牙周病专家萨沙罗斯博士表示，进食嗰阵产生嘅唾液可以起到保护牙齿嘅作用，用自来水漱口亦有助于保护珐琅质。自来水中含有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外层，亦即是珐琅质重新硬化。之后你仲可以刷牙，我哋建议咁样做。佢解释话，最好喺饮完咖啡30至60分钟再刷牙，因为咖啡会软化珐琅质，如果刷甩呢一层软化嘅珐琅质，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真系想减肥，呢十个日常习惯千祈唔好掂。身为临床营养师多年来，我观察到好多客人喺度减肥嗰阵，总系谂到制定完美嘅饮食计划，但一啲微小而且毫无察觉嘅习惯，就喺度悄悄咁抵消咗佢哋嘅减肥成效，减脂失败。好少系因为犯咗某个大错，呢个就系因为忍唔住嘅一啲习惯，总系想揾一啲零食嚟奖励自己，一系就唔食饭，一系就要忽视睡眠等基础作息。我哋讲饮食同减肥嗰阵，就好似打仗一样，同食欲搏斗，同诱惑抗争。一个唔小心食咗就自责破戒，仲告诫自己一定要表现良好先至可以瘦落嚟。呢一种对抗嘅心态，唔只会影响想法，仲会塑造行为。如果饮食本来就唔系打仗嘅，如果佢系一面镜，照出的并非你的体重，而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呢。当你开始察觉改变原来那些苛刻的想法的时候，做出健康的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更自然。破坏减肥效果的十个日常习惯，改变这些习惯可以帮你轻松瘦身，还不会有罪恶感。习惯一，时时饮含糖饮料或饮酒。含糖饮料最容易增加额外热量，就唔理饱足，含糖咖啡、果汁、汽水、酒精，甚至加入大量水果嘅沙冰，每日都会静静咁带入几百卡路里嘅热量，但佢哋带嚟嘅饱足感就远不如固体食物。2026年一项针对添加糖、天然糖同第二型糖尿病关联嘅研究指出，时时饮含糖饮料同罹患糖尿病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减肥来讲，这些饮料会扰乱食欲管理，令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热量。由于液体热量无法带来饱足感，大家之后通常不会少食一些，长期频繁饮用高热量饮料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减重变得更加困难。建议多数时间请改饮无糖饮料，如白开水、原味茶、黑咖啡、气泡水或其他无添加糖的饮品。如果觉得没味道，可以加入几片水果、香草或少许果汁调味，坚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个小习惯就可以令你的身体少摄取巨额热量。对很多人来说，记录饮料热量就会发现它占了每日热量摄取的大头。习惯二，正餐缺乏蛋白质和纤维。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正餐通常饱足感更强，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满足食欲。如果早餐或午餐少了两样嘢，饥饿感往往会更快卷土重来，之后的进食欲望亦会更加强烈。建议食早餐或午餐嗰阵，保证摄取蛋白质：鸡蛋、草饲、牛肉、希腊乳酪、土豆、鱼肉、鸡蛋或品质好嘅蛋白粉，都系唔错嘅选择。同时配搭食用纤维、蛋白质及少许优质脂肪，咁样可以延缓消化过程，延长饱足感。就算只喺一餐主食中加入20至30克蛋白质同一啲纤维，亦可以改变你一整日嘅食欲。 对于使用 GLP-1 药物或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往往是每日一到两个主餐都要以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纤维为核心，这样可以减少饥饿感，减少冲动进食。习惯三，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最差的睡眠是导致暴饮暴食的一大推手。2020年一项针对睡眠不足的分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分泌更多产生饥饿感的饥饿素，同时破坏提示饱腹感的瘦素。2025年另一项研究亦指出，睡眠匮乏会导致热量摄取增加，原因之一是食过多高脂高碳水的点心。建议改善睡眠，这个本身不是节食，但就是最有效的减肥辅助之一，应该尽量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亦不例外。要似对待重要工作会议一样守护你的睡眠时间，同样的守时，同等的重视，没有商量余地。一旦睡眠稳定下来，对食物的渴望通常会在几日内明显下降。习惯四，分心进食，一边看电视、刷手机或开车，一边吃嘢，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这样会降低你对食物分量和饱足感的感知。在这些情景下，吃零食往往会导致你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建议尝试每日至少有一餐拒绝看荧幕，久而久之专心吃饭会建立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无意识的过度进食。当你专注于吃喝的时候，会更容易察觉到饥饿和饱腹的微妙变化。习惯五，成日不停地吃零食，频繁吃零食会令人难以分辨真正的饥饿和饱腹，尤其是当你吃东西变成无意识的习惯那阵，更加是这样。研究发现，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体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夜间空腹的时候较长，早餐吃得更早的人，随时间推移，体质指数往往较低。这个并非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严格的时间表，而是说规律有意识的进食可以减少快缺乏疲劳，令你更容易掌控食欲。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多数日子设定固定的正餐时间，而不是不停地吃零食。如果想吃零食，最好在正餐前后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比吃零食亦起到满足食用的作用。我们的目标不是跟死板的规则，而是建议立足的秩序，比进食保持有意识，减少机械化的进食行为。习惯六，低估调味料的附加热量，酱汁、沙律酱、烹饪用油、咖啡奶精，以及煮饭那阵偷食，这些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快就会累积热量，他们会不知不觉中将一餐本应该健康的正餐或短暂的咖啡休息变成额外的热量来源。脂肪带来的热量会很快累积，而且未必带来饱足感。一克脂肪含有9卡路里热量，而一汤羹烹饪油的热量大约是120卡路里。建议使用这些附加成分时要意识清醒，用凉羹取用油脂和沙律酱，用喷雾油或控制倒油量，煮饭那阵避免随意试味，除非计入它带来的热量，要将试味视作正餐的一部分，不要将它不当一回事。习惯七，每餐分量过大，当面前摆住更多食物那阵，大家会无意识地吃多了。根据2025年美国饮食指南，较大的食物分量会增加人对食物和饮料的摄取量，就算食物本质很健康，食太多仍然不利于健康。建议换取较小的碟或碗，食米面等煮食的高热量零食那阵，更应该留意较小的容器装满食物之后，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丰盛的感觉，他们会令你少吃一些，又不会觉得受了委屈。习惯八，站在那里吃东西。 企喺厨房嘅水槽边，操作台旁边或炉台前食嘢，时时会过量进食，因为咁样食通常比较急躁，注意力唔集中，好难察觉到饱足感。呢种习惯亦好容易演变成随意食零食或快速食完一餐，久而久之积存落嚟唔少热量。建议尽量做到每一餐都坐喺餐台旁，唔受干扰咁享用。坐落嚟，将注意力放喺食物度，感知自己几时达到舒适嘅饱足感，放松仲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喺进食同满足感之间建立更强嘅联系，自然而然咁减少咗狼吞虎咽。频繁上餐厅而且唔考虑剩菜，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
1: 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而家继续讲落去，令餐厅菜嘅热量难以准确估计。如果冇事先规划，好多人会觉得一定要食晒，这个好容易损害平时累积的健康习惯和自律成果。在动筷子前就决定要食几多留几多，如果份量太大可以要求点半份同人哋平分，或者是先直接将一半当成剩菜打包，不要将所有食物摆在面前，就可以避免食晒，亦不会去餐厅就餐就毁掉你平日的努力。合理控制份量，既能保护你平时养成的自律，又不需要彻底放弃去餐厅吃饭。久坐不动，长时间坐在这里会减少能量损耗燃烧的热量。如果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会令到肌肉量流失，还会引致新陈代谢变慢。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会令其他的减肥努力事半功倍，即使饮食再健康，缺乏运动亦会令减肥速度变慢，难以维持成果。运动可以变健康，稳定血糖的饮食效果更佳，因为它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并促进脂肪燃烧。建议最好每个钟头安排两到五分钟的肢体运动，例如快速走动做拉伸，或做一组利用身体自动的练习，每个礼拜增加几次肌肉练习来维持肌肉量，这个可以支持长期减肥和新陈代谢健康。切记，运动绝不是对身体的惩罚，它是每日对情绪的呵护，对代谢系统的保养。如果你正在使用减肥药物或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需要这样做。坚持不懈会看到累积的成果，保持健康的体重，始终将自己视为值得关怀的人。当你做到这一点那阵，健康饮食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选择有营养的食物，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因为你想表现得自律。在你饱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在这倾听身体的声音，而不是在这惩罚自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那些创造了持久改变的客户，并不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们是那些建立了小的可重复习惯的人。这些习惯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减肥激素，从而自然地降低了整体的热量摄取。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次落实所有十个习惯，亦不是要求自己每日十全十美，挑出几个适合你生活的习惯，持之以恒地练习，将它们当作在几周和几个月慢慢达到的升级目标，以此改变你的人生。永续的减肥确实有效，它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那些微小而且可重复，完全契合你目标的日常行为。互相拜年的时间，大家都带一些什么礼物呢？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高端大气的朱古力一定不少得啦。不过这两年来，美味的糖果经常会被长辈或者宝妈他们婉言拒绝，他们会一面认真地对你说糖对身体有害，糖果的危害。在我们的食物中，糖来源于广泛，糖来源广泛，蔬菜水果、米饭、面条，还有各类饮料等等等等。这些食物中的糖分经过人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主要是由淀粉类食物中分解出来的。

化后由小肠进入血液，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中，为它们提供能量，同时自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被人体排泄掉。所以葡萄糖对人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亦同人体非常相容。果糖就不一样了，果糖来自于各种甜美的食物，比葡萄糖甜度高很多。最常见的是在我们常食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是六边形的结构，而果糖分子是五边形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导致两种糖在人体内完全不一样的内借方式。果糖跟酒精不一样，会被送到肝脏进行处理。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人体中的解毒器官，那难道果糖和酒精一样会对人体有害吗？我们来看一下果糖是怎样代谢的。小部分的果糖会在肝脏中转化为葡萄糖，其余大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属于脂肪的一种。这种脂肪如果在肝道大量沉积，就会形成脂肪肝。如果随着血液游离到其他内脏，就会引起代谢综合症，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和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令人惊慮的是，果糖对现在日益高涨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坊间有一种讲法，说是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癌症病人应该远离糖。在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看来，这种讲法都不是没道理。2015年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一些患乳腺癌风险较高的实验小老鼠做过一项实验，将他们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为富含果糖和蔗糖的饮食，糖含量和典型的西方饮食相同，还有一组为食有节制的淀粉类食物。当小老鼠六个月大的时候，每日食甜食的小组里面有一半小老鼠患上乳腺癌，而且扩散到肺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只食淀粉，亦即是说只摄入葡萄糖的老鼠只有 30% 患癌。虽然老鼠同人不同，试验结果只供参考，但科恩博士的团队还是表示担心，因为美国人的人均糖消费量已飙升到平均每人每日30茶羹糖以上了。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健康标准的五倍。早在2015年，世卫就公布过饮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摄入的糖减到25克，亦即是说6茶羹以下，以避免肥胖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各种文明病饮料理的糖。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就知道超标太容易了。年轻人每日饮一罐可乐就超标，为什么呢？因为一罐可乐含33克，也就是8茶羹糖。有人就说我不饮可乐，饮奶茶啦。茶呢健康一点，不过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含量在34克左右，同可乐旗鼓相当。咁纯天然鲜榨果汁又点啊？喺著名嘅纪录片《一部关于糖嘅电影》，导演达蒙用四个苹果榨出咗一小杯果汁，好容易就饮落去。而呢一个小杯果汁含糖量系几多呢？18茶羹。如果我哋食嘅系苹果而唔系饮果汁嘅话，最多就是吃两个苹果，因为苹果富含的膳食纤维会给我们饱足感，所以如果是喝果汁，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多喝了一倍的糖。而苹果中最有益处的是帮助消化，膳食纤维就被无情地抌了，非常可惜。讲到这个问题来了，联合国的这一次饮食指南大家都知道，很多政府组织也一直都在推荐，但为什么饮料市场一直都红红火火，大家对少食糖这个问题也一直都重视不起来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糖
令人开心快乐的同时，亦容易令人上瘾。糖瘾，糖亦能跟酒精一样令人上瘾。来看一下2007年法国波多尔各大学进行一项老鼠实验啦。实验室有两个拉杆，老鼠碰到了拉杆 C 可以获得20秒糖水奖励，碰到了另一个拉杆 S 可以获得 0.25 毫克高度上瘾的药物作为奖励。在第9日之前，老鼠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好，第11日之后，老鼠明显偏向糖水，第15日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94%嘅老鼠选择咗糖水，当时好多人唔相信呢一项实验嘅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嘅科学家出嚟为佢哋背书啦。而家继续讲落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普林斯顿的大学实验是被老鼠饥饿几个钟头，相当于我们不吃早饭，然后再喂养高糖分的食物。饥饿的老鼠喝下糖溶液那阵，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了。多巴胺也被认为是上瘾的触发机，令上瘾者感到开心和兴奋，然后就想多食。一个月后，老鼠的大脑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亦出现了喂食高度上瘾药物的老鼠的大脑。主持实验的克惠尔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渴望和复发是食瘾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能够以多种方式在食糖的老鼠身上证明这些行为，也就是说糖可以令老鼠上瘾。不过人类食糖的历史平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咁我哋嚟简单回顾一下糖嘅历史啦。糖嘅历史，公元前8000年，非洲嘅基内亚人就开始种甘蔗。公元前5世纪，甘蔗做糖嘅技术传到咗印度，后嚟经由阿拉伯人又传到地中海地区，而东边经由丝绸之路传到咗中国。11世纪，十字军东征，将糖带返咗欧洲，不过欧洲嘅气候唔适合种甘蔗，所以直到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嘅400年时间里面，糖一直都系欧洲大陆嘅奢侈品。美洲大陆嘅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喺呢一度起咗甘蔗园，开启了制糖业，源源不断地白糖被送回欧洲，价格亦随之下跌。19世纪拿破仑时期，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切断了食糖供应。为了自给自足，法国人以甜菜为原料发展出新的制糖技术。这一下在欧美甘蔗和法国甜菜的双重加持下，糖成了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食品添加剂，蛀牙和肥胖等身体问题开始悄悄地出现了。不过无人警觉，直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连续6个星期没办法处理国事，大家都为他担心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心脏病。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初就开始静静攀高，到了1950年代已经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那病因在哪里呢？当时医学界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糖吃得太多，另一派就认为是脂肪引起的，这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各不相让。而那边美国的制糖业开始喘喘不安了，万一最后将帽子扣在糖上面，我们怎样算呢？不行，我们要自救。于是他们主动找科学家要合作，出一个糖无损身体健康的研究报告，名利苏达大学的教授安塞安斯爽快揽了这个工作。1958年，基斯提出了著名的脂肪假说，认为脂肪是导致心脏病的元凶，糖是无辜的。为了令假说成为理论，基斯还做了一个7国研究，用数据证实这7个国家的细胞和脂肪摄入量和心脏病发病率成正比。凭这个理论，基斯很快成了美国首屈一指的营养学专家，美国人对他的假说深信不疑。
政府仲在1980年推出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大众避免饱和和脂肪的摄入，于是大家开始注意少食脂肪食物，而那边就对糖毫无戒心地敞开了胸怀，蛋糕越做越甜，饮料越饮越多，带来的后果是心脏病发病率不降反升，肥胖率亦一路高走。这个好像哪里不对啊？原来技师获得数据的7个国家是由22个国家中挑出来，只有这7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符合他的假说，被他拣中，而其他15个不符合他假说的国家被删除。这样有目的地选取数据在学术上称为造假。发掘真相，当大家被蒙在鼓里，只有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发现不妥了，因为他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发现心脏病发病率和糖有关，而不是脂肪。1972年他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Pearl Wise and Deadly 的书，指出糖的危害。但是不要忘记技师后面是庞大的制糖业啊，除了技师跳出来反驳他，英国糖业局也跳出来说他感情用事，世界糖研究组织就称他的书为科幻小说。种种压力之下，尤德金名誉扫地，被学术界抛弃，从此没人再跟制糖业叫板。不过真相总是藏不住的，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以黄油为封面挑战脂肪说，2015年世卫组织呼吁减少糖的摄入，2016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糖不超过50克，2018年英国开始对糖征税，202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呼吁民众在营养充足的饮食中糖的摄入量尽可能减低。那已经习惯了高糖饮食的我们要怎样改变饮食结构呢？会不会好像戒烟一样那么难呢？之前提到的纪录片导演达蒙在片中记录了他60日内每日吃40茶羹糖的挑战过程。40茶羹糖是他的专家团队认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每日糖的摄入量，60日后他体重增加了 8.5 公斤，腰围粗了10厘米，还患上脂肪肝，其他人身体指标亦大不如前。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对糖上瘾了，不吃不得。在接下来的戒糖过程中，他经历了头痛、失眠、喜怒无常等等症状，但坚持2个月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整个人生机勃勃，重新快乐起来。所以保持健康饮食可能亦不是那么难，或者我们就由少饮一杯饮料做起就得了。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圣莫尼卡是 11.5%， 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某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亚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 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周科工程师杨君浩辞去高薪厚职，去到美国海外媒体工作，点知遭遇主管嘅冷待遇，心里面满系委屈。而家我哋继续睇落去，事情过去咗一段时间，当佢重新冷静落嚟反思自己嘅时候，佢先惊觉问题原来系出喺自己身上。佢谂自己系唔系太执着于得失，系唔系好渴望得到人哋嘅认同同肯定？如果冇咗成就感，我仲能唔能够坚持落去？佢又反思嗰阵时系我嘅名利心被触动咗，究竟系自己修炼唔到位？技术冇提升，先至会令产品容易出错。呢次经历成为咗佢人生嘅转折点，佢开始认真强补专业技能，亦更加重视喺职场中自己嘅不足。有一次，佢向主管提出咗改革嘅意见，但最后冇被采纳，佢一度感到好失落。但事后再次反思自己，可唔可以只睇自己做啱嘅一面，却漠视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一面？佢换位思考咁样去想，系我讲嘢嘅时机唔啱，而且当时客观条件确实系好艰难，负责协调嘅主管又身兼多职，从公司整体营运去睇，佢必定有更全面嘅考虑噶。呢个时候我应该正向咁去睇，并喺自己能力范围所及默默去补佢嘅不足。如今温浩已经成为单位嘅干部，当面对团队协作卡关嘅时候，虽然难免会发脾气，但往往好快就会察觉到自己嘅情绪。佢话与其一再抱怨，不如諗下我仲可以做啲乜嘢，而最重要嘅系我点样可以帮助同人提高，让团队一起嘅成长。媒体工作非常嘅繁忙，但君浩依然坚持每日嘅练功。旅美期间正值系疫情高峰，人们尽量系避免群聚，佢依然会喺每日嘅中午同夜晚去到办公室附近嘅练功点练功。人数少嘅时候只有两个，多嘅时候有三个，大家就喺悠扬嘅音乐声中静静嘅练功。除咗工作同修炼，吹奏乐器亦系佢主要嘅休闲活动嚟噶。小学嘅时候，佢曾到音乐才艺班，如今亦系天国乐团嘅成员。佢经常参加各地嘅大型游行活动。佢发现啦，工作同修炼其实好难完全分得开。佢话：我哋嘅工作环境即系修炼嘅环境，修炼状态越好，工作绩效亦会越高。因为细个嘅时候打下咗音乐嘅基础，佢学习新乐器嘅速度就好快。面对咁嘅优势，佢经常提醒自己话：修炼唔系喺度证实自己，唔好心生骄傲，要时时心存善意，同其他人共同成就大事。回望走过嘅呢一段历程，君浩经常会想，如果当年冇接触修炼，自己而家会系乜嘢嘅样？佢话可能整日翻工之外就系打机，如果未结婚，可能仲要烦恼结婚嘅大事，盘算点样赚钱买楼。人生喺世上对名利情嘅追逐，真系令人患得患失噶。是无法安心做自己。
而家已经调回台湾家乡工作的佢，生活依然是忙碌，但回顾由竹科工程师到媒体专业的转变，佢认为这一路的选择不是于职位高低或者收入有几多，而是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说，修炼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现在我每日努力提升心性，感觉内心是很轻松，精神更加的充实，看到的世界亦变得更加的美好。讲完君浩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台湾顶尖学府台湾大学。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面，间中会见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发传单，他叫高仲威，是台大的学生。他手里面拿着的不是攻读兼职的广告，而是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传单。而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回去十年前一张在屋企放了一年几的传单。时间回到十年前，当时仲威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有一日，他们全家一起去台北西门町行街，爸爸偶然在一位法轮功学员手上面接过一张传单。回到家之后，爸爸就随手将传单摆在某个角落，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有一日，爸爸无意中再见回这张传单，就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开始阅读介绍，还上埋名慧网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爸爸看完之后觉得非常的震撼，仲同屋企人讲，一般的书是看不到咁深的内涵的。冇几耐，爸爸就决定开始修炼啦。一张摆喺屋企角落长达一年几嘅传单，到底点样改变咗仲威成个家庭？仲威自己又系点样考入台大，并喺大学校园入面转变自己呢？第二节我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会继续讲仲威嘅故事。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讲到台大学生高仲威嘅爸爸，因为一张被放咗喺角落一年多嘅传单而走入修炼。而家我哋继续去睇呢张传单系点样影响仲威自己嘅成长。仲威爸爸修炼之后，全家人都慢慢睇到佢嘅改变。以前爸爸腰痛嘅毛病，唔单止企唔得耐，亦都冇力搬嘢，再加上工作嘅忙碌，佢成日都觉得攰到不得了。但修炼之后，佢嘅腰完全唔再痛，而最大嘅改变系佢嘅行为态度。佢对子女嘅管教改用言语劝导，面上仲成日挂住笑容。呢啲嘅改变亦成为仲威日后接触法轮功嘅重要原因。到咗仲威升上国中二年班，喺爸爸嘅引导下，佢亦开始学法轮功。因为他从小就对超自然现象和古代修炼故事很有兴趣，所以每一次看完转法轮那阵，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书入面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原来还有另外的空间。好自然仲威就接受了，记住每日学法练功，仲威发现自己的负面想法变少了，看事情都会先出现正向的念头，他的精神亦都变得好好。这种变化更反映在学习上面，以前他做功课容易分心，作业一多就觉得压力好大，又埋怨冇得玩。修炼之后他可以是好专注，甚至能够享受做功课的过程。不过升上高中之后，新环境带来了新的考验，身边的同学都用手机，加上功课又多，仲威在压力之下亦养成了玩手机和玩电动游戏去放松自己的习惯。网络上的内容是很多的，他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干扰，特别是那些短视频，一划时间就这样过去。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坦诚自己的身心状态都非常的不好，幸好最后他依然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学。上了台大之后，仲威加入了学校的法轮大法社，他决心要重新摆正自己。他尝试删除手机入面的影音软件，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的，软件删了过几日又下载回来，经过反复的挣扎，他意识到玩手机已经不是放松，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回想起国中的经验，明白力量依然是来自学法，只要多学法就会产生正念，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从而主动去克制自己，去掉坏习惯。这个过程亦培养出他在大学自由时间入面的自律能力。回头睇返成长嘅过程，佢非常感谢父母从细对佢嘅规范。除咗自律，仲威喺人际相处上亦有好大嘅转变。修炼后，佢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嘅原则做事。起初佢会担心会唔会同同学格格不入呢，但事实刚好系相反噶。以前他听到同学讲负面的话会听不下去，被同学批评思想老旧，他亦会不高兴。后来他从法理中体悟到，一个人看了什么
接受咗乜嘢，就会形成相应嘅观念，并依住呢个观念去讲话。嗰啲未必系一个人嘅本质。于是佢开始学会善意去理解其他人，放下排斥嘅心。之后佢反而更有耐心听对方讲话，甚至能从其他人的言谈中睇自己的唔啱。喺筹备高中毕业典礼同埋协调社团工作嘅时候，佢学会放下自私嘅心，企喺整体同埋其他人嘅角度着想，事情反而就变得更加嘅顺利。有一次佢参加活动，在休息的时间，一位路过的婆婆向她宣扬自己的宗教，亦对法轮功作出了一些的评论。当时众威心情很平静，完全是没有不高兴，只是笑笑这样去听，然后向老婆婆去讲法轮功的真相。她感叹，如果没有修炼，自己一定不会听下去。这种能够虚心听人讲话，不立即反弹，并对照法理反思自己的过程，让众威更加包容其他人。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众威会因为担心其他人不理解而不敢跟人讲修炼的事。上到大学，他决心坦然面对，并突破自己那种怕心。当他真正在校园入面将传单递出去的时候，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很多人都愿意停下来拿简介和听介绍。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出发点是为对方好，那样那个心就是善的。一张当年被爸爸随手放在角落，一年多之后才被重新发现，又由众威亲手递给校园入面的另一个人。对他来说，这个不单只是一张的传单，他更串联起爸爸接触法轮功，自己开始学法练功，而靠一路学会自律和理解其他人的成长历程。听完台弟众威的成长故事，下一节我们会将转到中国大陆，听一位关于在生死边缘重获新生，甚至连医生都放弃的神奇故事。第三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继续。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上一节我哋听完台大学生仲威嘅成长经历，而家我哋嚟睇另一个发生喺中国大陆嘅真实奇迹。早喺2000年，我老公得咗肺结核，肺都纤维化啦，佢完全系做唔到粗重嘢。到咗2002年。佢连床都落唔到，瞓都瞓唔到，系唞唔到气，翳得连面色都发紫。后嚟佢连瞓低都瞓唔到，一年三个星期，甚至系几个月，只能够整日咁靠住张被坐喺度，个头仲唔可以歪，一歪就会从口里面流出血嚟。眼睇住人就快唔得啦，医院都唔肯医，只能够喺屋企等死。睇到先生咁样受罪，我心里面非常嘅难过，就好似刀割一样，经常偷偷咁喊。其他人一问我老公嘅情况，我就忍唔住喊。有一日，邻居同我话：你叫佢学法轮大法啦。我话：而家逼佢得咁厉害，边个仲敢练？就问跟边个学啊？邻居话：我知道边个系有练功，我去揾佢。过咗几日，邻居揾嚟咗同修，佢问我老公：你想练法轮功吗？老公话想练，同修又话：不过你个病太重啦，你再考虑一下。呢位同修同我哋讲咗大法嘅美好就走咗。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呢位同修又嚟啦。佢再问我老公：你系咪决定练啦？佢坚定咁答：练。同修又讲：你落唔到床，我先教你第五套功法。讲完，同修就开始教我老公练第五套功法，我都跟住学起嚟。同修教咗两次，我老公未学会，我反而学会咗。心想以后我可以帮老公练。同修话：咁你学会咗第五套功法，你想学一至四套功法就去我屋企学啦。听完同修嘅话，我就问佢都落唔到床，点样去你屋企学啊？同修对我老公话：你能行去我屋企，我就教你功法。我老公就话：好。过咗几日，我老公学会咗第五套功法。佢话：我要去同修屋企学功。我就话：你行唔行得喐啊？佢话：得。讲着就落床开始行，我就陪住佢去。开始嘅时候，老公扶住墙慢慢咁移动，走一步就要休息一下，再走五步休息一下，然后又走十步休息一下。就咁样五步十步就走咗一个钟头，先至走到去同修屋企。同修热情咁招待我哋，教我哋学会咗一至四套嘅功法。我哋练完功之后，我本来好地地嘅身体却感觉好唔舒服，又屙又呕。当时我仲未睇书，悟性好差，冇悟到呢个系师傅喺度帮我净化身体。我就同我老公讲：我感觉我学唔到呢个功啦，你学啦。但系我可以继续教你练功，因为我学识咗，我老公仲未学识。呢个时候，我老公的嘴已经不再流血，身体亦轻松了，走路好有劲，
好快佢就行返屋企，就只係用咗十几分钟嘅时间。学法练功三个月，我老公嘅身体发生咗好大嘅变化。佢可以瞓低瞓觉啦，亦可以出去散步。睇到我老公嘅变化，我发自内心咁觉得呢个功法真係好好，就鼓励我老公继续练落去。四月份佢学会咗五套嘅功法，八月份就可以行十几里嘅路去参加交流会啦。我老公同我讲，去嘅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咁震得我个肺好唔舒服，个肚亦痛。走到一半嘅时候，佢就想打退堂鼓，唔想去。但系转念又想，我已经走到一半，仲差五里路，佢就咁样一想，结果双腿就有劲啦，行路亦平稳咗，亦感觉唔到好攰，好快就到咗目的地。翻屋企嘅路上更加嘅轻松，同同修有讲有笑咁翻到屋企。翻到屋企，佢同我讲，再走十里路我都唔会攰。从嗰时起，我老公嘅身体就越嚟越好，跟正常人系一样。你到我老公仔翻到屋企，佢同我讲，再走十里路我都唔会攰。从嗰时起，我老公嘅身体就越嚟。

2008年嘅一日，我同老公赶住牛车去拉木秧，装咗高高嘅一大捆木秧。我坐喺木秧嘅顶上面，翻去嘅路上，车一颠一颠嘅，呼一下将我从车顶颠咗落嚟，搭咗喺地。当时我乜嘢都唔知道。我老公喺度叫我，一直咁叫，话我哋有师傅，快啲求师傅救命。后嚟我老公话俾我知，喺我冇意识嘅状态下，我喊咗三声师傅。过咗将近半个钟头，我先至醒过嚟，擘开眼一睇，身边围咗好多嘅亲人。佢哋睇我醒返都松咗一口气，佢哋强烈要求叫急救车拉我去医院。我讲我唔去医院，我冇事，我要返屋企。佢哋想将我扶上牛车，我就话唔使，我自己嚟，我可以行路。我慢慢咁走到牛车边，坐上咗牛车。这个时候我睇到地上有一大滩嘅血，我个头穿咗，件衫到处都系血。返到屋企之后，头仲系喺度出血，仲吐出一啲绿色嘅水。屋企人好驚，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我就话冇事㗎，你哋放心啦，唔使怕。之后我就叫佢哋离开啦。我坐低同我老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练着练着头就唔出血啦，身体亦冇疼痛嘅感觉，系好舒服。我唔到呢个系师傅救咗我。分析返到屋企放心，又打电话过嚟。电话里面佢一叫我，我赶紧回应。佢一听我嘅声音，好高兴咁话，阿嫂你好返晒啦，我仲想过去睇你呀。我话冇事啦，你放心啦，唔使过嚟。收墨嘅时候大家都好忙。喺嗰日村里面嘅人睇我跌得咁厉害，亦唔去医院，都好唔理解。有人话唔去医院唔好咩，我先至唔信。过咗几日睇到我好地地㗎，又能落田干活啦，佢哋好惊讶。其中一个邻居讲，真系不可思议啊，跌得咁厉害唔使去医院就好，这个大法亦太神奇啦。我同老公嘅变化，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见证咗大法嘅神奇，都相信大法好，有啲仲帮我讲真相。而家村里面嘅人都认同大法，仲暗中保护我。听完上面三个例子唔同背景嘅真实故事，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无论喺职场上嘅迷茫、青春成长嘅困惑，定系生死边缘嘅绝望，当一个人心中拥有善良和信仰的力量，生命往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和奇迹。希望今日的故事能够为在忙碌生活入面的你带来一份内心的平静和希望。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纪晓岚敬受庭训。清朝著名的学者纪晓岚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这样一则庭训：福州学士衙门原先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入面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个官衙入面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我任职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们在夜间经常被鬼魂所惊吓。乾隆隔新年夏天，即是1764年，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讲有间房闹紧鬼，他就将床铺移咗入去，并且在那度睡觉，竟然整夜平静，乜事都冇发生。有一日，我婉言劝父亲，请你不要攞自己宝贵嘅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睇最好都系搬出嗰间房吧。先父就教诲我，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咁系迂腐，亦系强词夺理。不过鬼必然系怕人嘅，因为阴气总系胜唔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咁必然系佢嘅阳气弱小，敌唔过阴气。不过阳性嘅人，并唔系光凭血气壮，性情粗暴。人嘅身入边常常怀住慈祥和蔼，咁系阳气；如果身入边怀住惨毒凶狠，咁系阴气。心底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献曲是阴气。所以《二象辞》入面将阳比喻为君子，将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就表现为纯阳纯刚。虽然遇到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入面熄热的炉火，无论几坚固的冰冻都会融化自消。你读了这么多书，见过史传入面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番说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身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各位听众朋友，听了纪晓岚这则庭训记载，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来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人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中医上讲，得了病是体内正邪的较量，正邪大战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正气与邪气，哪个强哪个弱。如果人体的正气很强大，病邪是没有能力入侵的；如果邪气强大，人体的正气虚弱，病邪很快就会进入人体，病人立刻陷于危险的境地，性命可能都不保啊。所以当人体正气虚弱，病邪又很强，医疗手段必须及时介入，一方面是去除病邪，一方面辅助正气。其实对抗病邪最好的策略是平时要培养好正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不会招邪，一正压百邪。 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是第一位的，有正气的人心心都会健康一点。纪晓岚经受停训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子，我哋虽非春风行嚟情如不玉，生而来仍然不离，你何必仲要装我笑我呢？
1: 哎呀，好妹妹啊，算咯，家姐下次唔敢睇啦。咁你有你享处拜月，我有我方日讲做针子啦。
0: 正一次心香数愿话。

0: 都系唔做真子啦，我都要去。
1: 姨姨，你去边住啊？
0: 郎郎郎，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诉娘亲咯。
1: 唔好啊，姐姐，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我应承过爹再唔讲俾人知道一件事嘅。
0: 妹妹，你乜认得成咁？你有段凄凉往事咩？咁你讲俾我听啦。

0: 难怪姊妹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一个可怜我呢？姐姐，我讲俾你听啦，唉，正是万岁之后，我不知从何说起。妹妹，你拜新月到旧亭嗰个人系姓乜嘢噶？
1: 痴龙姓张，人叫生。
0: 佢系边处人士啊？佢生在无户王水家。佢叫做咩名呢？
1: 自号西龙
0: 啊，新凤啊。佢咩年纪噶？

浪的吞回。我唔信，你呃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姐姐之时，佢话你本身正阳，并非正常啊。

0: 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唔会将你嘅事情自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枯草，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咧？
1: 咁又冇咁阴公，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嘅谭乐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去姓秦，定叫。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的客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知噶。

0: 你何必偏偏要做不仁不义、忘道忘利之事？
1: 谁啊？你背负私怨，有敌加害，还敢追？

0: 对你呢，你买来了。
1: 哦，有咩辛苦呀，爹？
0: 啊，对你，唔怪得人哋话咯，养好个生啫。我冇咗个产都得翻个吉啦。我而家将你许配徐广人，我相信你一定乐于出嫁嘅。
1: 阿爹，
0: 啊，
1: 徐广都有话啦，婚嫁要秉承父母之命啊嘛。
0: 系、哎、咯，所以话你好啫。
1: 但系我嘅亲生父母都死咗咯。
0: 咁又点啊？
1: 仲边度有父母之命可剩呢？而且算命先生话我条命系师傅命唔落得生咯。
0: 一个又系咁，两个又系咁，唔通真系想夹生激死我咩？

0: 斗谷嘅嘢，同兩隻兜兩隻罐頭俾個佢，等佢哋有咁遠拉咁遠，你就嚟學佢啊！
1: 哎呀，好心你聽下話啦，女。

0: 得我。
1: 阿爹，二十年来父女情，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准我在于君前夕到袁庙观父战长事亡灵，我就唯有听你话啦。
0: 哎呀，咁系噶嘛？咁你又点呢？对唔住啊！
1: 阿爹，
0: 你点啊？
1: 阿妹父战亡灵与我同关同样，
0: 我
1: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
0: 亦
1: 难作声啩。
0: 等阵即管去拜到旧啦，去啦，去啦。

0: 巨款，所以改名庆福富士高中榜眼，应变夫人为母，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大爷分座，
2: 好座。
1: 啊，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收得到落。一个是亲生，一个是旧养命令，一个是新应命令，一门尽言。
0: 孩儿生死难逃，回生之德。孟志云叔侄来得金榜论语。
1: 阿妈啊，哦两位阿哥，
3: 哦、啊阿妈、
1: 啊，
3: 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名锣喝到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阿妈，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
0: 咁，
1: 两位阿姨，你哋唔知噶啦，
3: 哦，
1: 老身遇上个夫人，本是的亲姊妹，可惜你哋义父在生之时，官微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冇凭子贵。我个妹然后至拜访我哋啫。
0: 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姐你好，
1: 二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
1: 拜见二娘，
0: 拜了。阿家姐，一自我哋姊妹出国之后，
1: 系
0: 地分南北，请住我一向多于问候啦。
1: 系咁啊，
0: 啊系咧，阿家姐啊，
1: 啊
0: 我好想知道下你边一个孩儿，金榜名题。杨威汉远
1: 贤娘，呢位二兄秦庆福，乃是金科榜男，在下双兄，乃是金榜状元啦。
0: 啊，你系啊？哎呀，好咯。玉子才郎真堪字，一将美容中难移。替分榜眼郎，儿女正青春，理应读八品，会夜知吗？阿家姐，
1: 吓、啊，
0: 嗱，现在有依边锦盒，你收咗佢啦，我扯啦。
1: 哦阿爷，嗱，不如你收咗佢吧啦。啊，阿妈。

0: 会系？
1: 唉，阿光有啲傻嘅，我哥都已经死咗啦、
0: 啊。又系噃，
1: 亏我疑心三心。阿妈啊，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1: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哦，然后绝对得全下嘅亡妻嘅。见亡灵人，见借清香，妙作啊！好，等我替佢作主联婚先得。

0: 啊，阿女。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婆啊！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
1: 因为咧，
0: 吓、啊，
1: 本来个陈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系陈仔约你啊？
1: 唉。
0: 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得吧，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一阵啊！好啊，
1: 见佢啊，
0: 哎，见咩啊？见咩啊？
1: 你
0: 个
1: 腿与他上来过，无非的嫌弃对他贫嘛。
0: 哎呀，叻唔知。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贵心。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做乜讲啊？佢个人好好噶，佢虽是贫穷，都冇缺憾嘛。
0: 来阿姐讲下啫，咁咪截长条嘴啦，你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命眼，更冇势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又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分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时，佢仲周身命硬啊！沙尘或或无啲斯文啊问。我同佢来往咁多咧，
1: 系啊，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沙尘或或

0: 到男女都不分，佢若有进取雄心，先活得如诗一。
1: 哎
0: 一壶温。

0: 点啊点啊，
1: 我不要受人笑人
0: 哎呀，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梦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顶啊，我点会就佢分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啦。
1: 哦，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系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咯，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不过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嘛，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
1: 咁真正假啊？
0: 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为首领，心那层一次你两层去世，我生坚持无责，抚养你性。

哼，你又不读下书，景宇的妃女飞男日日开拍戏，时时都同诗韵呢。这唐人杀捉那恨，他日王转路啊上，我有乜嘢都目，见你个娘亲啊，唉，悔我过于纵容，唉，又恨你不听。

0: 错啦，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吓，代我念歌，继续提下我人。
1: 系啦，爸爸唔喊吓。喜得女儿改过。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茶有一个八爷婆，经常做一啲走无常嗰啲事。咁有啲富贵人家嘅姬妾就问佢：我哋呢啲做人哋小妾嘅係有啲咩因果㗎嘛？按照民间嗰啲法律呢，小善小恶呢就可以相抵嘅。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係大善大恶呢就唔能够相抵喇喎。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一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些富足的生活。但是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们今世的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了。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些善业，这样恶业现在已经在偿还，再做多些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是呢，如果今生仲不断这样增加恶业，这样原来所积那些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了，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是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諗嘅咁样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呢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呢？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明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纪晓岚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庆茶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噶。

现在呢再讲一个祸不虚生的故事。翰林院共事姑某话，以前佢去邯郸探望佢嘅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呢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呢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线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呢，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哎呀，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放慢脚步静静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他大概意思呢就话他邻居那只狐狸就迷惑了一个少年。咁那个少年呢就被他采晒那些人体的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啊仲未断气嗰阵时啊，那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的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嘅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嘅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咯。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咁有。是不是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喎。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係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返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隻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